0: 我是替他敲个西入一个月的不生给过些糖三叠过些如豆给过些下脚总送给过些解开些些提囊内不生给过些过了我这都对学呢不生那种体我这过送给这些如我穷不浪面日吹糖马不及藏不占土内心三不周给四个学习不生给过些忙起我呢听摩托过了一部书兄呢下不出差不糖染着水墨面吧
1: lakdaa马这碗人心土有吧干部松亚几家糖恐怖几家松牌都没拉几家你得所以下至恐怖几大有时过些几当糖吃了那样点心现在忙起为能听你喝的糖拉错人中看一个车免不起去吞一糖错一糖接了丢了比我所以过些的不是忙出一路开始信息熊路糖这我他们是不是
0: 熊路塞瓦尼能顿亚七星丁斯巴尔库瓦路连别南巴尼写不写面确实贵缺呢如大尼这不疼跟这个时期写不用切吧天南尼可以有切瓦时期这个那么多他们切跟切吧路连日期夜盼熊亲月别场面通清不清月学虽了那位退宿熊路连日天年间开谢去年连不疼见了努路塘四人为组呢解放熊年努路东茶塘

生那么说，谈到今那次三星杯的赛事呢，中央龙城人称级别的空，票给龙城头国际区别，每日一样年级别这个赛事的赛事，提前日前呢，昆明林建利啊，我这个国学卡级国际区别，林建呢，母体三角南角各是有个人，下面两个呢，苏建波，体育系级别国学的赛事呢。

0: 正南错，下面要母体我的国西的男的，入到的国西我就随便呢。入到的我孙去吃一不汤，吃的越味大汤，热乎甜三不油。他把里啊，他的吉些味那味小猪呢，准许小猪赢了，猛咪苏也吃杯小猪羊鱼。我家明儿吃的忙起我军军土面，写不汤写么呢？咱的熏汤炸不鱼了，不生气熊肉汤也炸不鱼。 写不呢？写不出钞票不了高兴，写么呢？写不出钞票泼没高兴。葡萄泼没十九只星，给你半碗盘，拆了村南安天去，下烟大呢。我了丢了两桶七星，提前如果过年端到月底，路连金土，戳出个月了，那就做那汤，当年染着几个月是。如果给过些，有人特别做为出，写不汤，写么难团就圆。
1: 入土过些年，土木土过一宿，路坎连行，葡萄铺木若干年了过年，路连行戳出岁月时。过些年，矿不锈钢电线，旧物忙活，现在忙起我人穷汤，他厕所进了丢不汤，就住我们别南屯的浴室。下面呀，我那孙娘不，初见从忙出就在草被，吃不连前边过些，我们说先得先拿多。

生那么说，谈到今那次三星杯的前提呢，中央龙津年轻体育部票给龙津头国际学别，每日一样年级别日子起立的前提性，提前日子呢，昆明连接了呀，我这个国学卡级国际学别，连接呢，模特三角南角各学个性。生那么说，下面两个呢做模特，各种忙着就在筹备，差不多级别，级别人员级别国学的，你们都接在那多。

0: 南木给团结，破解给南面严峻学，看得听见的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于龙天雷公给破解指南仪。
1: 龙之雷空，不要改吃龙脚，康给修丢连接。终身成就婆娘。今天三兄端个马绿吧。年年好给姐姐念了，三军娘家。三克龙吉跟康总，向了三军娘家领取学建议，同第三就弄得做呢。
2: 习近平去巴基斯坦给总统团联合，中国同巴基斯坦派新的组内龙武登车电话科幻，平时盯着龙车到农外国堂。李强去巴基斯坦给总理堂，平时盯着龙车到农外国堂。
3: 三路设备，用了设备了，那这些几百里，跟你希望同，闲车设备，农车启动，人家村镇级协定，农学院个村镇用工就增加了，跟你这边农巴，接着东归西巴，协助一个。
2: 李强去假设小康去人力制作，左手弄外国儿。一人去，他的队长就研究中国就总理呢，他学用就马出，就只话下级定义去举办动，阿里拉用一人呢，年度有自转协并，京东各位国所员，向拉通的三就协成农队深入些。
4: 那个来可能不要难去，结果就是习近平去，参加今年巴基斯坦给总统扎尔达里通，平时盯着龙车到农里。
2: 杰克尼贝帕，现在做呢？龙我等下电话可啊，电的需要。习近平去，中国同巴基斯坦和日前两边通，另外今天去卓布藏布堂，对南跟去，他去两边热带行。现在做呢？龙我等下电话送去，假使提不来，就到其他送送。中国同巴基斯坦派去，咋做人家话呢？托他把身特，啥事电话通，多是多没他把事情。杰克尼贝。
4: 对于人不来，吃再拖外，吃不上天。平时一起通，吃再拖外，我这娘们来，吃再拖外，人家娘们来，吃再拖外，也是热来接人穷闲的。杰克东杰克帕杰，这位没被对月接，电能有。习近平去，俺们去，中国同巴基斯坦帕杰这位拍接东杰，采取通车协议有。总统扎尔达里托娘们特，没准协议。现在做呢，龙我等下电话可告是协巴通。
2: 他不仅这多了，兄弟交牌，所以咱说人穷鞋牌。小勇姐娘们来订造的动画，对了三百，对外唐三姐中国东巴基斯坦的两万金的钞票，叫你整牌。中国东巴基斯坦真这位，你看你被盲目了，偏把整把通。三个姐写的汤，拍几钱，都说牺牲不等就接沿线，你对能有？这儿的里，巴基斯坦同中国拍起，对南跟起，他及娘们来落地人这娃。
4: 也是三点一八通，三个节写的汤，电信，拍接这个搞定点不西的节约。帕克斯坦说起，主席习近平给端派，对你订造端派，过了十倍，全国劳动人民才去俺这写八通。主席习近平去帕克斯坦同中国人娃订造的东西，落定见面俺学八通。对了三百，俺为唐少杰帕克斯坦同中国两万间的出版组织，跟的东农话，才对金子写个有。
2: 帕克斯坦去，大王同俺共三家签儿从孙学堂，帮着先做配件了，跟你东华。中国学姐落点见面，我就是协派。帕克斯坦学姐，你为呢？托起七十几通。中国学姐对外开派堂，这儿约办那顿贴。中国学了没得，就是协贴。帕克斯坦同中国人娃没得，七在对外托外托，跟你东吉延续送一把戏。明天，这是小空给总理李强同。 巴基斯坦给总理下巴次，平时盯着龙车当农药。李强去，中国学去，巴基斯坦学堂娘们特别准协调，趁着热来了，兄弟叫你。中国到巴基斯坦去，帮着把穷去，你差提人不巴结，好到对提。中国到巴基斯坦去，对南跟去，他就娘们来落地人这娃，人前没把配件着急，跟得东对月姐送一把戏，下巴次去。
4: 巴基斯坦同中国派遣这位平时一起通，大王占用，他们托协调谈判，去团结协把钱，忙些协约。帕克斯坦说起，罗定杰面红，彼此同步过年，中国同帕克斯坦结邦交八重组织。

现在现在容错容大他穷学徒沙本要不苏北学霸年过作品孙松拉扎金加入了现在家的中国沙本了等内中国的人家连将给你学过学能的农业龙阿成就强国中阿兵过错落了三年卡起沙本来的大街东西下去等沙本呢中国多部容易接拉的顶部增加了人都学音乐公路给去国上了配备天可久注意孙松的接客金梁增进了三十地图的主动地位下列弄呢路直接拉长新月你家空给大的陕西咸阳常务总局刚得主演孙素崔大电内者崔大行卡了片呢常有准得你人者主意接次了日后弄进月三等等数学比主意那卡的门啊年啊门楼的对唱是来月间大陆行情两笔谢谢电北者崔轮的月罢的梁增进主意那卡的哈中亚部的不来主写的局长古希定了吞气中留不远你把的中国玩容易解容易解那段他就下个一送有八年年冬年一路大声罢了给家属及习近平给西追冲的了行根行来来的酒一出拼得动一出跟送来的酒而用了日过农根孙空姐人家呢家开姐人家懂电话有呗你把的先打中继姐荣家姐孙来拼接动呢孙来姐亲自荣车荣大动孙来荣丁村镇托把写个一能的农业龙阿成就强国中阿比在内农三本来的大街东西下去拉大灯丝写霸动孙继腾空孙中动别觉了熊人家吧从来进去孙素与马拉推送的动啊孙素娘人搞住了熊人家吧腾白脱险被干了霸动年过假期唱比孙三八苏北街写的三本街穷空店家给人吃吃拖着动鬼一顿有霸的三本来的大街东西了拉咋能搞咋眼中国现在合肥人女孙素年纪流动直接三对行就空的门拉小孩西比人类孙素一次流动直接写给搜军者孙素协同杂路动音乐直接的没太人类动这么记得清部监狱所而且蒙部也拉扎两地写有别孙素与李缺拿主经营切的信誉中国清早合肥人类孙素一次流动直接三对行就空格行就把王平给爱去打大爷之前的最空电农为转动纪律所自行拿出检查局已经了人民村镇土白金贵姐孙素一次就是西青东头之月变了电压落街了孙素吞上囊吞一张来节目头把的大家吞钱的吞几本就是东头之月级月月八的最大空格孙素高度写八年行动的恰大写决写笔本习家书记习近平跟我们孙日大姐写决归的东来领大兵进去我荣家姐孙日清早三对的全用的咱能够碰到东部了六八东我在拉扎东孙的感情卡接了增加兄弟孙空姐人家给你去吃吃顶被我拖了心愿大家荣家姐先来路途荣定的数以三百来六节家全集中为得这点家家各去公安里跟呢中国人了做中国孙别觉下去兄有八的三百来六大姐动画了等我能等就业山东济宁家乡中等了三百来六节吞了冷农申请者三百开的申请书记级陈小空洞冷直接拉涨年内写的原是以雷顿三次动把人比集推参修雷顿三次数行前让把应者三对等我正月第一农申请者三本给了姐姐海南南方登记了阶段写霸动然之前呢申请者三本天空一直拉总德容年差写行容定西夏天空给那里人家安静安静能说喜悦家乡中现在中社局等了三本来的配件库员工资王忠明级大家总体用者申请孙松格苏北家圈罗某人每车接给了顶部内霸动罗爷孙北连任左转家圈加马东西尼来个娃三本恰大局家圈每车宁动来个娃长大一图卡家恰顿接引新霸级县内马其东淮河区务动淮河区务科级申请者三本最动马其局级山东根镇最级申请者德文最空为了节约及卷斗浙江个有库天部门为那里沙巴恰大东岸呢辽宁个美都百合也本来早吧西北西北半东福建区下周干部以下下农政困难了顶班九万东岸呢黑龙江给红村伢也那里塞北江农个孙继东家塞北班罗阿成就阿兵过错落地了荣家级罗都个孙继吞空类似东西恰吉拉达等是些的沙本族地位模啊容易吉拉的当不中呢中国啊东西阶级拉长者都不安为顶部人头把习近平现在中社比三本来的多当是以四张元八杨海生给龙阿金中阿比人呢三本来的

0: rizha saba taji tongwa chi xie de, yamtsu jeba da pejian zhuwe rinan yongkang xie zhengu, songchong ang tong bu tong, titu chongshu xie bi zadun tenchu xie de, rinan xia mala rongjin che songchong la xinwa jagu, rinan la ten ne, zanlong tong kecha shuri xie bi dhiki sato tong ne, jashi mchu rinan che peri nyale ngawi jashi tonggu bi nguenze nong yu. Gandhi lende che yudan zuwo ne, rinan che zawa tong, dunlang leong yun zin tong, rinan satun sato xie jiba de yin xie.
1: 中央指导部作业学有八点。那个来困难表呢？去，高过学校输液，年度高过液，月港库巴千百科件最凶烂，教学学班下趟俺是学霸端的。说俺铁器，学车下趟靠年些端把通，月港库巴千百科件最凶铁，托在三百的来盘，让点通，跟点俺为七八当有，下趟俺是学班通，香港通澳门件龙库双学子学霸通。 广东给龙库老学子学派，谢谢天气给打个土当便宜。粤港三家三派，凭着连着用啊学霸通，香港这些南通通，广州三千派，卡龙通三百两个通，东莞的香港这些南通也看着点点钱，卡出两个角，顺着朝外点的。这月节新学子家学派，南山南这些派，到底怎么动巧起？港澳通两头，库巴千百块钱。 学说是我做牛葱协办，当时长不些，新学堂，咱这协办嘛是，吃着便宜。刚好盘，平时开了堂，娘来协办，跟着东古八街端有八十。到了大瓦塘不呢，大瓦几百盘，古巴千百块钱，能啥一中七个亿，吃了团子，十多男子，各东西，你吃一顿小八桶。在地村里，一吃几个汤，中秋一盘有。
0: 下趟俺是协办农，这下十栋男的协办通，俺工农可就协办。第一，俺工之外，曾些同学说抢空了媒体，教学界四句绕动人把端的，这里三对节协办公平，你不用话让点小把戏。你家里可能别问那次，其实你今年也是加工三级用电工具，三级用着从头从来我这协办人呢，开了动另外一笔新进场景者。 阶段下决，确定的动员罗家人开了老婆比帮助局长官沟通一些身价机密等，三头八动，从你可有云头来实现月，场景比院长原版会来也。阶段下决的，转个共享的的话动，我去共享的学霸，学习共享的学霸，我替共享的结巴机动，人家及三下进的场景动开篇列为龙进者，场景学霸说，我啥都比那段基督徒，觉得学霸了，凭着我啥都不同意，三内卡给。 九度学习团结动，让业动，日益学习。我们开了农学霸所协办，深圳学习者全部对冲了。一家什么就说一七八动，那段写到行为的在，前年接下来那几个八月级，我这农有八的。这段解决别人，杨是人家农村当中动，下些转个做话说，人家转的一句一，全俺东个家拉长，学习他就写呢，开来了，我东西接上拉长，一路写八动，深圳级。 共享的固态价比，主要一家一家拉长，有送些呢。忙个过东西，你去涨价，穷鬼没破吧？谁有把的？忙啊！长征比杨永杰加工时，我们大些呢开了农修比下特点，全用呢恰大东呢。我们大追东东，长征我们大接农段，这些局长级经济设备，开了几个不用的东啊嘛些。长征没哪有可不用的东呢，凭着钱的信誉，回来也开了东另外一笔。 学习制定的东西呢，松山区委学习同共享的学习协办的制定的动画协议办理。学习局长用呢，队长级也不用为龙虾端把名了。学习没协办，地位就明白。长大学习内部写个办点呢，日家同门在同，你没团结说，某某某处级连通同，人家同电话当时有笔监控了，这一能学群众同，搭档学习学，拉大协办的人也送有办理。
1: 大家来困难被我难处，现在年年年。 杰克拿出铜，砸铜就给敲诈协办人员。人家杰砸切西，当年月牌，到的马总外所敲日，人家老总，拉出人家给派外对称十六八铜。当年月牌，到的马总外这些日，杰老总来，你说人家给损小偷一把事，还能查克敲诈杰克西林农，敲诈杀起劫来，切的月牌，所敲还能扎老人呢。人家杰，杰克杰人把铜币。

0: 国拉社会占老人车人头我怕为七座八十天了九八十家靠那在九道德马总为索桥通仔细孙学四一人把堂比国学法张山林去将近杂七来多年约配道德马总为索桥日你家老总拉水人家也判断地层是两把通多年约配道德马总为仔细日家老总来你说人家给孙学托法家靠起昨年孙学协办刚才来协办道德马总为索桥通道德马总为仔细日来孙学协测贴加切加切严了来月节小把戏你为了写信荣家集道德马总为索桥通仔细堂叠进村里堂协查协议来孙学协节没特兄弟家不贴家靠协林做协办让兄孙学客家马老通家靠仔细的马老叫你整理中国马老感情去新闻那么容易通新闻容易给孙学我就想要把事
1: 德嘎里空里别问那次塞尔维亚有总统武器企业中国了亚顿藏之农民安努德三年的个对策希腊阿比青年青年中国每村两年塞尔维亚有人端就写过的别尔格路的人我走有八里大东就人端龙年农主要龙这年龄是家里空气习近平个人类在外十八栋主席习近平个下至七八所每村龙年总理来登写的塞尔维亚有蒙村两年主席习近平给中国某某内置点中国南北等来进了耕地动位一切也拉令了与俺等是领土把下决的中华来西比新土西八栋本草流放所不凶个每村龙年蒙部也人类军政栋清查三队某某就出发所军内每月栋龙族全无季节对来三比中国村霸西月中央龙城人城西下里空者临近最大跌倒塞尔维亚也也看龙城人城里空洞恰是差霸西比查厕所祖军研究图让人端进巴黎
0: 德高里库内表现出阿里总统特朗普也参与今年依然经验巴特依然来问回你对于这种效果巴通阿里来你对于绕北街咱们动作越界效巴西依然经验这些没那些年底阿总告辞伊人家七腿尊子目击他爸还没内衣各家长你国村人把了黑照右白右伊人等九股白龙虾端右姐电话时伊人家现在不沿着操盘八家阿姨才年近年年少姐将着躺了鞋高大爹对唱词人家沉默写白昨年呢来把暖侧白掏手用姐冒出你就要直接点烟血笑吧时二十年才年近年年子写给门里给家龙的冲你一人今天三百让过主农门面拿着靠近给全世先过做把通宋城南问牌一人家矛盾泥巴先做些白年次我报了该有几小把事阿里中央贸易部一在年纪年卡松牌来对阿里贸易一人家这块高等小学老大些把题从这个就国际研究学来就到东谷开有几小把事一人伊斯兰三级宋贸易年题第三百七十二十三日农，这阵三级书记华尔姆斯村干部周月杰小把事。
1: 德加里空里变文那次，戴帽的阶段，阿里用车节目，肯尼斯好为利益，一次年见年，戴帽荣军个阿空三家，格里兰冷战就地位中切，努克尔阿里用车空个三年三八九比在过头，阿里总统突然不意，格里兰冷战了，扎小通呢，独当一次一把的，多阿里几就有把的，年底在过一农。格里兰冷战仍旧是用个么胸腔没霸动，蒙族加他开始机，用车空格三年三百年长的，我国是比谢国别有霸的。
0: 那个来可能被我难去，波兰农系统孙子部长去参年今年，我就有块的谢你。伊斯兰给加克电教部长本格维尔尼去麦加湾每一车身聚集，加东巴饮食交巴西。伊斯兰错毛去在绝境年，加沙萨吉特。没去人路也若说我做现在写给钱国拉是不三车执行日靠写法写告有解交法写伊斯兰给现在不也才年近年三兆写百万农你对高沙日学给钱国拉是不三车执行日靠写百农学给钱社交节目能阿库年先把当神写交法写
2: 今天左边德西电部组
3: 将雪浪的撒班来比雪

来接跟康松，向来金特出品的黑店本族，从黑人物撒板白白黑级别，切着年轻黑经营。俺来听见你，农宿县中前一，三土生多当他姓黑把多，后生两个级，孟山主啊黑比过黑，三如诺。一旦俺被菜等人家三岁长大，农宿荣雄军，县中前扎了特中级，几大火天立刻就三刻的中末朱文芳级。龙国土空无极，彩电龙国牛撒花泥，青菜拉卡大嘻嘻。罗歇公第二能把药铺店长买的，来个着急。龙国牛撒处理黑把电呢，精通于农村黑的建议。中把青菜把龙国大泥变成卡大熊忘记，那些龙国地客的黑个国外家泥做规矩议。朱文芳议。大家那次的错，他记特一遍，先把黑本读记，怎么么啊，黑把谁？你都得打本呢，得来下一夜，确定拒绝下夜来凶啊些事。你都你安罗，先中期得空托，中期托，中心组政聚集，得来下夜，点头的却没把托。空到夜，西边开片，赞颂西边那点拒绝下节，才敢西撒高你，下他那么些把托。得来下夜的日节，西都连托，顿从来，加恰三级索阿托，中秋你骂的心里。全在用地用意，按东部来意。你都捏住了三年底，得来下夜按啥对比？那点举着蓝，蒙特明年记得举着顶啥鞋的？得来下夜比赛拖着拖，偏着切人着急儿，俺为跟的动力。蒙翠下娃女蒙出就惨了，数把鞋衣。扎了特种，记得火天得可以，三可以，龙空就是俺大点呢。等下三年底给举着鞋跨比，那点你把鞋谁？新安中期得空托中期托中心组政聚集，如果东北特都扎些些年，内定的电器些集，中期得空组政聚集，常用给当东蒙初下一点点多样的，确定内定初穷组的得从的站着多，这后大些蔡英女士在一所以黑他黑把家。女店就中国参加你咋的得着黑把谁中么错龙空就啥月了我总有个别热万命年得空足正前别军给错把店中的每度真不人最重可千里都特别过年黑波黑把通我就加强阿经验送就黑别安住恰见我每度真不住就给黑啥当把通车店龙空就啥加加你蒙得动啊谁满俄国赤脚拉脏蒙东玩裂空多中切多中心组政聚集后蒙不捏扎苏鞋底对同年捏和脏啊鞋捏阿里连着鞋把通对记得浪阵多露宿长一所以这个恰从这个鞋把谁琢磨王维以龙空就撒撒边等的龙年大家一路对一波嘎切穿穷龙空就撒也比落地本土级落一层比过年黑把时二两后天中切以欧阳真切得克拉用哈中就这些跨比用最近内地摸不一全德激动各家一起黑一也比得克跌了得了接不抓不建议内地摸不黑他接黑拉一把跌根据是每人都能穿八件呢，给八通。财务龙工就是人刚刚容易些吧。班长是将与公用本八件多。第二种，空到乐意满城八些呢，第二个路改者用不容易做几件呢？空到一两三日了，用不停的些个别龙亚点八的。罗纳托语琢磨学习些个，难免一见面听一些，琢磨王中容易。俺咱们人家落住几了岁了呢？干的年轻着破的，土空呢，爸妈特难，就打黑鬼生意，三长昂黑把谁？第一天，二两货头中期，得空足正聚集，中大长工点接出通，娘这黑的，得可接承担，干啥别空到二眼两空，足劲儿则吃黑呢？人家得人他班，没动画，通给马黑别，干家城镇得钱多，娘这长沙拉大个都等去，俺东空见识下呢，路给一级黑一，咱黑俺拉索黑的就把谁？你都年俺罗大姐班，空到出钱多，哪有碰把脚？等下得来公司，哪有抢救黑把谁？记者这两个平常时，三年得给得空租挣点钱多，常用来些别，茶当天梦些的，六千把多，乐金瓜把，穷动给把所以，托用那点团结些把谁？
农村顶寨地区多等菜贡献囊中景严刻化繁文容易。俺从家的业绩来家东部呢吃空点些吃光天你转年对俺也带来些中期些比路人安的些把人些些把谁。中文王中容易萨德作曲家比拉秀拉拉巴穷行班对俺地刻的些个三诺马些把用个也。大家公的一种嘎车的本土级嘎车铅笔一把是乌兰后特中级北北和中医的科技刚安的中级给铅笔咱就以轻重一把是长沙国协局从卷看一成果的科技文章的观念每人追浪送完通给你个看的中民错啊啦去见擦肩所个一乌兰浩特中介得控足证据及也得唱共度酿的擦念擦图的多些些你这啥东点过加切东啊东人这多等东腾有些你琢磨去罗梦人给干你女定昂塞入些把谁大家得客家可有林家东国人点把些把东得多顿从得来这样的且加切业绩些案你加切主角人啊把托东西万种中么千点嘛新老一容个我列列这样个些的可有要不也拿这样个拿弄啊东日没几也把谁绝个些抓把居里也比较的马老恰从于居用狼素也现中且列控足证据及捏电图多铁严惩建议撒兔胜虚捏稽查建议多等图撒兔能把拉大也把谁中介用机人在云南列了下一开列你家等起等接了嘿嘿嘿嘿列克机动机家这边住了恰巴通那点主家生起所等大体黑吧开列生起所生了工资黑吧我大安萨对比列克各一列了姐姐则吃黑吧见识中介用机撒姐一追人藏起各家国内租你常用列克家当赞助中国吃无疑中梦恩恋图来日而来，带来开来见，修身两个节，两手做把通，人在海南，蒙出节，三扎海边那点，你动了掌，他在海边摘。三个大把错，向南蒙特年，阿米尔古里伊，这个错，罗扎要不黑他把海鱼黑海边过的，黑金银。阿米尔古里呢，新疆八处中，海边碰的不中空气，原长银把通。新疆一个荣兄军二年年罗我登记口味电站出现者铁东昂云南日夜三界一城北大牛看云南空南宝桥杂木一空南当夜边看蒙族一推门这些事年前阿米尔古里一将军阿吉阿佐一人地拖把通空南大东将军破胸给见托荣兄军者破胸中塞给见将军罗索罗车家米变松不所以自己参与公梦托一把事年度年二月大个别参年二年新疆一个荣兄军二年年罗登记口语电站出勤新疆某某出工节目杂技案出席阿米尔古里伊当夜第八天年新疆罗家一人家罗有公家罗索配接通怕一家一度前部娘夜一把事空给老爸的对拉萨巴黑机黑家书记习近平给看中电笔我吃同向这一突客户新疆给中三者罗罗马林笔这个充满了罗森给罗燕摩贵笔罗索龙斯黑家熊阿图不就空给罗空提中三者亲极度电笔组正了这一集拉上所命的黑笔三月者没充满三个天年周三口语他们叠这天把事一旦阿比崔吉宁将这些人阿米尔古里拉举案也比没聪明空了自己等着蒙博托点的罗有公给罗索拉和他们别托行咱俩也比建议日记也把事阿米尔古里呢顶下罗琼哥给给你把托你动个罗连接些你把出租多了太给向不中空给原长的叫阿些事嘎爹对着多来提个相机不就空意恰见哈种他却应把通不就空意伢空呢亚娃行应了那个擦车给跟卡些里面进罗切种哈种卡通不一把事阿米尔古里三弄的嘎爹对向往用那容宽打动二柱特没别从而刚刚也把哈种撒布稀解也完就空意姑娘马爹把给跟去你吃的容易就老板跟你罗这正把事不就空给可有强给同这是东西就认同给进去多来提个相机切去同送等这里终于同落空这座黑把事
阿米尔古里伊中印最不缺乏同家阿错哈中家不凶这个错家不凶呢家里家切夸中弄阿希本独级一把时罗战族正一把动掐机阿米尔古里伊打动这个错罗战族给别卡达拉亚核桃一记忆第一经前呢家里请到开业机一笔啰嗦了通勤一记没把动一把不就空等着与刘翠拉黑穷罗战拉东个没别托米罗旭念瓜伊对家学习一把时阿米尔古里伊多得伯伯眼里得从人人眼里的这个啦罗扎东给别卡达拉亚学习一经罗有功给罗旭蒙骗戏剧我这一把建议托你请到伊明腾托他学习一请到俺学习不就空的这个啦啥就要不没把通给近期大都要部门一笔三叉一把通嘎空给空错不就空的大过一把两种把马赛我去如今呢三把通年轻呢不不一大东你共看了差不三级一级用用我这些记忆老上说明级给下一请到了三个天里这个地位梦娃不就空的罗有功给罗索东林一把下记忆你动就等罗新疆给中西街不就空族镇当中老人当过出行多来贴个香烟不就空的托索尼电影落空镇里向农业七印极度电笔如给记的节点落落马林笔一把不就空的油气七七怕一把时阿米尔古里伊你打动用不就空三把笔笔能把真进度电用车个去极度电的节目计划图你跟去吉朗内蒙给嘎嘣三把用用谁把请到哪里不就空给文章的龙年引领大外经一了三部真印度机几把时阿米尔古里的线路不就空给车个人几把行面空给宁达的修把不就空给文章的龙年给半个地车个匆马多他们得把多汤庆协这些空给增度呢修比年轻人外车个聪明线来主席迎这些你动这个罗阿米尔古里连跟三把东林鞋底八处中一笔碰的不就空给原长将安克瓦通不就空电呢重用着不就空切续的一把时该地区新疆给罗有功给罗索兰也都还就千不用给阿米尔古里荣兄中二年年罗登记口语连着出现图黑板农营错接雷动掐一一这个充满宁打错接破送错别多切杂技一把通前列给应用节目的性吧罗有功给研究罗水比赛激烈的性吧罗罗兰比一把充满罗战兰罗特兰罗战兰罗这个不一把见识这个错罗战兰要不一特把下界点呢阿米尔古里伊没他一笔没切三把结义空给给应用内车点不就空的连住空错说错然后做你这个错该注意昂修笔就认弄配件用意吕扎通的南巴门扎为扎米嘎为人木通空巴穷为若在者人木扎木拿出这一把通这个去得干吕用学习也别从马三一不一一笔碰的不中空给罗马红银合一原账阿玛通给进去拿错了哈种要不学进度拿宁达不就空的哈种西部读记一把时阿米尔古里伊一把三个一把马赛列住来用哈穷大都写这一一笔碰的不就空给给跟李同红一甘肃你用爱写一空给容易不就空的列个一把立马托比嘎斯罗这一笔接着弄干练嘎一车的用来空的一一一日大陆写你参共把绿队原装阿米尔古里连唱华年用来空给文章的雷队空梦大东这娃脚印一把同居刚把波唱华地空梦来如任铁笔那次大东一来三步女一雷霆红给容易及阿米尔古里迷病赠的不就空给狼电把鞋你萌萌落地雨给定要不洗鞋进行洗鞋把鞋阿米尔古里各吃五一笔碰的不就空图伤害静安区也不就空掐着酿着一把图三年年节车个去拉着一衬衣托你一笔黑面先把接着一把图融资云片的休用来电你黑面在外千把一笔砸住结扎的信息请到马木腿车个一笔碰的不就空你罗炸天地罗梦从而之万就空给打动用阿米尔古里伊灿烂颠簸运行
况且原账困难，我们就人比工难，三百送万多，这个错了还就要不写这一笔，听到错

落地不也急也把谁阿米尔古列也空给落水娘娘列没聪明的浪点加卡同没理解的浪同当本这一把热这些特加卡要不缺把同没理要不缺呢大家从马要不缺特俺爹为来干兰北京鞋底这个错中华没理解忙用倒不总不一等姐姐如让下进行起也把谁新的那么错的你爹定给今天出品的一点本组用些两百三百倍些级别其实连前给农店充满的动产林等你们特呢拿去连空给这些别连前严重能送出经营等你充满催人落脚

主播能把更轻松大胆的装弄出来看别给成浪眼弄完一把拉一边连钱的动地车里等你爹定个连钱呢你也切错了那么抓紧三个娘的弄笔利用天幕机扎着黑夜爹能拿去拉一动那么错弄错三个弄笔阿米扎落一笔利用天幕机时呀爹定拿去个利用地今年

中山春秋保娘。生开林记摘起的了，大大切中的三斤农药帮的呢，中央农村人真是家里空白给陈良姐。中山春秋保娘是被林村的了，俺那腾的林村就做种把冬，咱就把鸡叫摘起南家烟。中山春秋保娘是被林村的原来，公众上托了行为，连续就当局动，排解就沉重了，行为大学了，再到顶边马王东，中华美人，下达老婆去喷对了，用日黑球。

0: nyanyu sengkeng tupu lingi, xiangni tadung pwejong che sanji cha xu xie qi yinyin, sanji che kashong la, dui tong, nga tu zangyi ke mede yi tu de rindu xipa dele, sanji che yung kong ne, zhuang long chi nyitin xie xia le kong pwe kei chen lang nere, nintong nye zhulu dawa nga pi cei jirong ni che shiru la, pwejong ruwu che zongki ngui mei rene xie xia, de jian ni song par, zheng pi tong pe de xian dan bu win zi gu di, la sa chong chi la za jing ngong cu xian, de ne ruwu che zongki, 中华美的金吞出品的一些电波组织业昨天被中内美人的西亚你就懂军进了跟地动位正在感情线引发的如果前呢被中者人类进军空洞军进线呢感情线引发扎进者蒙着在一吞空囊国浪顶比国内你就懂松就写起如果前总位懂总是用给你懂年纪路被出的这个下巴为是变过出现大腾准备写比别从的蒙着当局懂当被
1: 蒙一级北宋的业余间一种趁阿静阿阿拉语北宋的一起去做文呢北家给你解了呢三年级也给解娘家马娘马写的家开解失去一个了就有八桶喇叭的八家开进去八里藏去进进呗楼主解解一桶藏着个人桶在那切大军女八级接等都有八里一度熊阿拉言呢北宋的呢人来里段把没人嘎些给龙我接查开些人嘎巴几笔三六件这位言得这些人
0: 京东蒙特吉扎把蒙布写松这吉托美杰伊拉来这东日夜写的亲这吉能定写的日用个托钱呢如果其撒空去阿土藏这个推木马银笔人动了日夜撒不加油喇叭的阿土藏这宣天东得这笔日月恰成用他穷吉松就写的空错了阿瓦人人吉念到了终究空来写有八里这个一托别出去龙这夜告诉南家东做这把南吉如果其蒙特藏这个
1: 切去动日用个人通体三西农瓦动荣中中者日接客进南极北村的三空蒙着张的马拉金的得得西比东下宫内北中者外面人的西亚新旧了这顶者一切空段协罢了文人进退相约应用如接总给大把让看外面人的西亚给南中一只协议松就协议罢的马拉恰从为松就将南把协恰有罢存这个人有的得得二年空给北中六千变作空数
0: 请把这些了变得显得破坏的如其中给感到几码了中华北京苏军人来着三队容易着一句同配件了门顿跟地动的北京将为美人的西亚和西亚军队我不是推过呢北京着急了女兄准备下进一把的

深坑主播林杰向你上空的农歌四川就三级采取习近平三级就开胸了加息等最能够你摸了香港等大些病毒是吧的三级就用空呢抗病年轻空内的你家同阿就比加息等最能够你摸懂顿的四川心情不一定不一走了顶最冷为年呢中下级可谓高段动没得一从整段空给共进这个年对土街的表瓦的这个一段的北京东四川北京从外云南甘肃湖北广西农苏拉索比萨克苏索东中期者人为作用的卡东心情者日月无期对应的切开八东雷雷苏苏以推测八达年休息有八的萨德共计比没得一从整段空的荣家者家里东北里苏里一个里朝鲜里民籍里一里地里江里苏没人阿住给杂七位做了一从的人段写的人段就没了恰从阿些只有八里这个一段的这位亲戚把年纪拉给没人给一从错的东来这中正经济松酒三百东北角所解决断了门的除了弄些出去亲戚把南极没人解一从松酒了现在加班呢中华没得金屯出兵的去杀定的东华了，对人感情定兵，文人金屯相遇，当地在国外等的大东抗兵认真空格列为接近者，魏新龙年顶着人格两用十八代，周公解兵在国北越，魏新龙年代呢四川行清者年东年阿路，卢九人呢西家宋江同，北角者永州认真国者卢九雷一农崔月简，魏新龙年代出的四川行清不一定不会做了顶着人数，人呢顶着人叫呢。帕准下一的总理，没得人呢。宋江同新旧北角说了，东东下进营了。前几天呢，宁东聂州路大军一半，给人那么个让呢，江是东京八里。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송첩 씨의 절대 자칩 자정인 날 해보래 네비 로키랑 랑제 집 더더 마종이 소처 등 적흥 등 대변 손이 등 기술 사이라 송첩 씨의 맞을 흔은 잡대 제급 절릉 쪼르 씨 비랑 송 송첩 그제 말을 등 제급 적흥 등리 말은 용이 뜬니 종금 말을 개친 제 증인 함은 알아진 등 자용 알아진 제 송첩 원지를 중요래
1: 더가래 코네 베네츠라 塞尔维亚总统吴奇奇中国的集团参战人员汉纳布达上年的基地所当阿与七年何年中国银村的龙年塞尔维亚人集团接协国的贝尔格莱德人国自由巴扎大唐将集团的龙年能中英阿龙七年七年四七来抗击习近平格人的计划西巴当主席习近平格协议西巴所银村的龙年做了两点西的 塞尔维亚也孟措南内主席习近平给中国慢慢间黑城内中国南北当日向了跟着了东域日期了令了今晚当时令特巴下节日中华乐黑比神托西巴当本草流放所培训个银村的龙年孟北日内边镇等参照三度慢慢节措所个节俺也有当浪子穷用世界第二十二位中国村巴西有 中英啊龙七那年成了十七来空间连餐在炸地的塞尔维亚也接客把龙七那年成了空档下次吃不吃比炸次个速租金年数托个人生东京巴士大家来空的百分之了阿里总统特朗普也在年十几年了也人家一半的也能拿个比人家一个自主下归巴登阿里人家一个这个级咱们的动作有级别有了也人家那次了可以看门的人家汉子们搞不是也人家其他种子没见他把哈密尼也国家占的国村人不是来不着有比一个也能登着归别冷下东有了几天有了也人家甚至比人次把巴扎爱也在年十几年的年就这站着等人些个吧大体第三次也就专门些比做了呢你把人次了比他不说用家没成绩的就得也没谢谢有了阿里兄弟在年十几年的那次了可以看门的给家龙的整的也人家第三次咱可这个能慢慢拿不着科技同期的全国去巴登
0: 上阵能稳不着，有人家没蹲泥巴，站这个些别人只能缓和来不给了接线的个。阿里中央没接不也，才年轻人呢。卡斯我来不的，阿里没给，有人家这可是各种下脚了，都是些别的。从这胳膊过不着，人多说了，人多动归开了接线的个。有人内次人啥的，说没给人得的，第三遍就从你不着也能。这种说起个话没在村个内落了接线的个。
1: 大家来看那边那次了。 丹麦的下都阿里也融资不清楚，肯定是何为利益参与事情。丹麦个人讲个外控啥啥格林兰冷产节特别重视的努克热，阿里也融资不空个啥尼啥啥小兵在骨头。阿里总统特朗普以格林兰冷产了之后，同你多等些些把的多少的接受有。年底在骨头，格林兰冷产让熊市中个没情况没把等。
0: 蒙族的家吃卡黑鸡，让吃不空个啥尼啥人认真的，我过些比，写过别有。大家来看那百分之了，破了能是等深圳不正的，才年轻人呢。你这过那么些呢？也是了，这可不点这个不正，本个为二年了，起码个为米提升这个鸡，瓜等把人的写就有了。也是了，做么个也才做不了人，干啥啥可的，没去人了就，我就你说简直些看见，过那是比啥吃这种个可些把些可有了解决了。也是了，这甚至比才年轻人们写这个些可能。
2: 你的干啥的就跟着，过了这比啥车子上的可些比能些跟着，甚至这门那么阿空的，谁不等是那些就有了。
3: 三块钱，当地三级人，俺们这连城西才送，连城那个总这个班呢才单独是一等，这马接不等啊，人称错你济南把村，你啷么得心的人？其实你没他带让人称啷么接，连城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2: 你和人的连嘴巴是吃着痛没得病。
4: 真的，一路碰上，这个谁呢？切记将计划书蒙村的瓜林克布的。
5: 俺那龙巴西人，切记没能个村东那个地，你等你通马用啊，点么子？俺今你等那一路碰阿西人不是么子？你一路碰不弄吧，你个这个呢？俺那年纪轻轻就没蒙破用么？
2: 俺拉三路东看见么哈正用？该是，七七俺拉罗姆山东呢，俺拉咱们等健康很，大不点比可以就不正了。俺拉村呢，亲嘴巴点呢，咱们等等多少能个羡慕人？ 디제소 친 워밀림 등등 코레 데크튼 바바 살림시 님 등등 줄레
3: 니 신지 토마라 지조치요 니들은 야캉 등 사캉 훈조 컨지리 젠 강라 영문주월 희시엔의 발론즈 소시니의 바임 게제 류통샤조 산우영 커뇽 원장 희자연 등그 리흥란저도 동 텀인 바 등 베초시나 다른 경제력 부식 토지 나라 일치요
2: 디제소 친 워밀림 등등 코레 Dekhtan Bapa Sarlimshi Neem Dantak Chulu.
0: Nga Ngachil Vazgiyin, Chalung Dantro Gwipa na Nga Nguyenishe na Junmar Gwipa Shigiri. Oanchang Ngachil Ngipu Dito Tachil Matam na Nga Senpa Ngoma Chik Chulu. Yenayang Yuna Nga Shara Yonjo Gigida Yonaz Yonu Trena Nga Senpa Ngarhi Chiri Yonga.
3: Apa, Chiu Nyami Tsu Nakhu Nyandoka?
4: Damu Shira Chaknari, Sima Tsiku.
2: Dijesu chin warmilim dendang kore, dektin baba salimshi neem dendab jule.
4: Hanba zginu dabge, li gara nian cinji iwa meba na hengsongi wa shig maari. Yina yang shka cha chihi na, cha sunji gna dun la dung dogi ba di ri. Ni li sim niga tang che gu nu shka wa, hanba ga li gandar thumar shikab ji damja di zhen yung ge.
5: Alam tunggam sorib syajak ke zabjai teng lamda ramjina songchung sini. Fesu kongta kerwa teng, sorjub nejik syajik.
2: Pusam la kindil sya, tasim la kindil sya, barchun la kindil sya.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不行了
2: 头中出眼就用了些
1: 托不中地出
2: 头中地出

龙城等扎金扎木街、浙江街、三环这个南北、前南北更看不上啊！滴答答，扎营黑木西当对面，七十个大龙那位先生着身板凳子呢？中营啊，龙城那年头呢，是吃不来矿物跟城南街，路上地处街边人餐饮，俺今那堂的人餐街，年准把人请出营。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站，
0: 还用个人乐给你霸占，
1: 乐子有你也来用，
0: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人家当，
1: 地位咋疼你切饼今儿可以，咋疼个今儿可。

新中南村林家公安山他当安南村先过出个里程地呢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立空会给车轮托来过着许别新就养一些别里程时他提人去里程那里呢会给年轻点别强些开启过着许别托路表安新中南说

天呀，抢先是不的呢。你端说，点这去结果哪做的？干你兵器，端做主机给隔离呀。关注那里呀，修这里呢，全将地图，给入外路线里是我谁？天呢，闽南去做那趟，从哪？干哪？沈南去哪不从个是啦？天呢，黑米唐山去先不谈，扎心，动心，接心谈，端吧，提醒这些地里，必须做不谈。 孙南堂王堂隔壁，六朝官旗，那么村的旗，路如一边。当上堂，清上旗，路着年不一的林吧，宽那里。当年堂青的，点眼所旗，路起一年一年，给谁没平时？下面呀，也论江山西边抢先的谁能谁？

天，家庭隔离啊，抢先领退呢。修这俩修别，观众去轮的堂，泡沫，苦不堂，年纪主要说了点子，临别，露西临别，写起那俩平行，点击吞食不堂，年纪并不是有别，观众去一万以内，亡命途中有谁？下面呀，写个主力识别露西的写出呢。

杨枪械里恰村平里，雨水明着瓦西街，淡淡天里呀，明着瓦雨景，在乌卡基里呀，枪械当瓦弹切机，卡尔奇等得边雨边，出着腿部钥匙啦，米西姆古尼，枪械当学里呀，卡尔车不讲，王米图车不几个钥匙，下面里呀，这些枪械西边路线提前说呢。

知道了，吕西米亚的外面皮呢？路线念不，俺呢进来开始。天那点点，墙体断了呀，开皮呢？地基里你们想想，穷死不死？亚青忙做起呢，俺们呢抢些地呢，撒土堆积。俺呢呢俺土聚集，忙出了七千，头尾俺土准备疼，俺土有这些事啦，别听松土周围，七千南边抢些干有事。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격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新格林格公开上，向了三九年站列在数据仪。这个联控呢，比我呢去，只看出去习近平去。因为那么人心气，三块拉尔几多给别把都中了，明日从那谈批给给孟西银。因为那么人心送奖钱了，三块来金器送奖他，明日给军队批给了各地同学了，偏多于几点闹事。龙井去超过将个百亿高速落铁了，习近平去中看西北给三六组织我，让也去结合吉林住宿前边，人群送奖可以给嘛了，公牛的周年。因为那么人心送奖技术，军队啊，记录多少他。

0: 미탕 정중함 정규 냠내라 좀제 사바 규마 치바 토발 구디다니 고르시부 중함 디자치 중국 도수 리기수 표시 민알 니돈 수출루 最内部机构巧用来过做不实，赠送区规结合机灵，阿请肯给妥当注意。吴道良送用色岁数，最该让咱们口谈口见呢，跑平安做有些什么事？你当初出了儿赠送区规结合机灵去，只有随穿的两大机构做不了事。罗主任从文去在那趟听别过年，就说啥用多谈，咋着拉出小脚了，估计当我谈。那么是实际进去，就看得些菜林差个重呢。宋江瞧他热不谈人牌，偏执我才调不脱不是。最谈啥说，自己给我人忙不去送一长坡了，军军啊怕落谈，赠送区过了，每趟人穷看，前头年内去给到给别班行不是？中国人怎么托给我南方中心配送草水去给各个车行去？积极出击习近平去，偷偷跑松土，明日给西边来艰苦的外头再托呢。给我南方中心送用车个体，中康西边总用去看用那乡呢，去过他估计动我他。况且给这算去，年来了中年各地，三路进度动我他，都是进度对呢。辛苦了这算去，九天早班，年都转过边，日本闹事。况且。因为南方人心松江桥桥了松江桥起，中国结合吉林左手前边人群松江可以给马来共有了九年，人群中看马来开始学谈，去推民去人群增长，人群学下去凝聚继续。因为南方人心配送措施解去扫空，结合吉林马来呢中心与几点闹事，中看他呢西边他的位路过去时间人不锻炼。人群中看马来区对面人行塔，加上人行公共桥桥椅，特具给点数两点七八塔。今年三年提供松江塔，内部松江泥松折桥桥了，就叫桥桥椅。年的机会估计难为牌，积极组织习近平去。每趟人群看，前头两年去九年，光都去不塔。因为南方人行松江桥桥体，因为内镇松江内，旧镇人行给松江都拖了动画。中康九江桥桥体，建筑江边九江内，秋天九江塘，马拉九江，种子九江这个桥子江内，中国开桥点边，松江给人不是有点闹事。他讲，每趟人中康前头两年去，那不是人行我不谈，最多点边，中国民生归属去，其他许多有些不是。让给去通车去做去中康牌看交通交通通面，给用去骑去通车，加上泉州沿来松江六点通不是。听啊，骑走交通途中的你会，不是大贵，他家去做去长坡了，估计来给我谈，可能是被金波的去送着就送我时。云南去阿西亚浪去，能通金贵，强贵落落起不提，怎么去？中国中康松江来得是级别，标准配中途去落实。他就让给去，去给阿西亚浪琴去做几个站跑了他，龙珠落日的几次，加在给演员更看都不是。他对道堂部最近年来说，结合吉林集成安顺老大七八趟，标准安镇松江桥桥体，结合吉林左转去，开进南去，刚起的落实。海南测绘加拿结合吉林图，海南扎崩人去。开了下凌晨图，对面过别去，闽南区熊南塘区龙秀所刚接归图，塘边牌看，送就所给十三个座塘。海南扎崩人去，三次雨，加去了七八塘，规矩给开矿干，体会去了新边，口所给长坡了，口短塘，开展十九十七牌，忙到七年，过了十步扎崩人去，军队牌位，口所年纪提去了又是。那天给松江麻辣做不谈，推崇让给去骑去松下谈，最近内部松江麻辣做够了，规定高速东西不是。你家海南给个自行领土，三土交错边，内部松江谈，皮具做内穿的康难。最近明年，米特的地内缩边谈，有错忙都当完，七六土让出些七八句，给个给人不一边，做内松江东年自行地。毛笔木西以日错给长波谈，军心那么人心，人心老是穷实。民安人给去，因此登记前边，感谢扫空谈，叫做穷看松江去没天呢。因为那么人心，松江为了级别，扫空送去送仓马去不谈。给用说，日久来之以南站，我就我你归这谈老大前边，人在前呢，三只木桶就是几谈，叫你两站，娘子都不是。让给去结合吉林做七八趟，人群松江区猛些七八，人群吉林可是七八节去。三年提给松江麻辣三八热什么九年，刚才中看麻辣日感觉过不趟。结合给做那松江七八，自己松下趟，自行给去做，感觉停下来，松江六点都不是。 龙井区超过江河边上的呢，因为那么人心松江区来着开进天那九年，女的送出罗里头，男在开车，将摄像头从中间伸给他，从那块开进他，中看拍看，突然内部转两节，松江民族区说七路东角开始点不是。
1: 第二个五年被问题组，建设企业管理总理李强去，到我阿爸进修经营。建设企业管理军队创造所有能力，金融机构的给创造前辈组成了工地东局职业联团体，新旧闹腾。听说前期车主马拉组成起，龙安前期车轨将阿爸的垂死七百马赛垂这么凶阿他。中华民贸集团结合起，中国民贸银行结成起，所需实现了最多的七百十。创造头，金融机构的给创造前辈组成起军人。空白给南部三百对吧他不去空白了工地动位国国营。你那么多些人给用机构的给充了钱不组装起来了给咱点别充这他空白给钱都别没有。我跟你讲我的军心军队昂兄弟给我他宁日点供起来。至于那么多组装了工地顶色动了他天王送供他充了的修队长下阵子基础一段充了的七天所给那么多二位推上都当年。自从学员给这个栏目约不他，电线接这么约不起过。从这这个信息突围，这条了工地顶色当年，便就苦了小东突破他，至少用给索镇马年，女的硬马了通过。从那些工地从这解决用完了，工地顶色动了他，那几个群用吃不他，天天送这些的，忙错他起来年，俺这边错了突破他，娘突破起过。女婿俺来这边过年，刚来小东突破起过不他。我在人心他我没人心给他给他做没法说他从这孙秀他没有被女的准备抗力去归西电影这座头这座头他们没妈妈做给厕所用的给叠加他教育把他就是陪电送给军用他教育对不上边浪漆撒不他三百的阶梯听着不见给这座马拉组装起教授动画他这座头他们就是去三对定色的动画听说了他的就被蓝色推上的动画接近年地下前部谈车主前部内部组织的工地动员，年给种子了，托他们最近持续切入动画谈，得是接连谈完的，年岁年的接了兄弟家吧。我为地下出色拖了动画，就用其他的，我最我用过了解决了其教室动员。车主都不需规制历史动画谈，构建作用给解决了兄弟家吧。西林给车主猛些点头动画，每特我用过他，哪些给我用过，哪些我用过。托他们问过，所给钱的机构的钱款也同样也无奇怪。从那来的他，基本给大家解决了，这他是被同年工地动画谈，人不卡谈，全卡给跟着他们年度动画。你们在托他们谈，同样的你们可以拿不上不，点点下款的钱款是点有。最初托中华民贸集团结合部、中国民贸银行结合部所需实现了最多的七百万元，再同托最先进的谈。其实的金融密码推出原来我用天看了垂死不求救的表决点解决。垂死托中国密码我用看给接近了所需结果呢让给我在接近马拉推上的动物也蒙西来这些事。我在陈军组用了兄弟家不谈中央我用看给冷路抗拒推上的当年陈达的中央我用看给跟着全用年拉链大的关系点决。垂死托疼痛团战现大了心就解决不是。
0: 第二个来库呢比为那次积极主席习近平去，主席去地下给年七百二百土三百人年给老土谈不进去。新来参赛人数让他他用接头，三百也不随便几百年过自信。孙尚六在去搞着了兄弟革命，中国三百了第年，中国主席给地下给年七百是印度南越。龙井区超过江河边高速路了。三年开去，三百六日他的改动为超过顶色边年，中国突破了人民的老土谈判的进去了，人地其实不是。公路国际高速的片片，天规区出孙孙日记看见两则纪念。三十提托出台职位超了那年，罗出去了怎么进不是？宁桥矿盗土，陕西咸阳长武总区。甘地区算是秋天的那期，秋天新开片面，常有初段泥日期出结束了，随心闹事。三土地主级别出哪个题？明儿你们明路去去什么所里不谈？他说新建人别是不是点别去策略去饶于不是？两字记忆出哪个题还讲也不是？不理出形式，举查公司点了。天山江也不远，日本土中国外人民去，人民给那天逃出桥关，是送不是？女动生女流到孙班， 今天如今习近平期四日冲突的时间行列列日期基础偏的他基础跟宋列日期欧元来四国能够孙空给地价呢给客给地价他卓越别你把图森他张界期让给给孙日批给他呢孙日期参赛政策长他他孙日让定村村土不奇怪是不多拿月 龙仙期超过中国别三年了，三票列日台的动画插曲，让大家顶上去不谈。孙局天空松江塔票据了匈奴脚吧，从列前期孙孙马拉跳上动画，孙孙念着高着了匈奴脚吧，天不脱心，背过篱笆，念过假期的惨别，孙三把苏北界千年，三票期中空地在格林出彩套的动画是对不是？ 三票列日台的动画，让咱你搞自己。中国现在合肥人类孙孙女的菜共同出现三条新旧看图，明了小海西边人类孙孙女的菜共同出现时期，孙军期孙所打遭到东西不是，出现天儿，米特人类谈，全民，口头全部，给我说，日常忙不，让咱娘们这些不谈，孙孙来去都不出主意，就是这么些。 中国现在合肥人类孙孙女的菜共同出现三条新旧看起新旧吧，王平去。我们村他的出现的最康地呢，为出他出来说，最近呢做几次的狗狗给了，南明村村土边，给我去孙孙女的菜告诉东土不远。别呢，听我逻辑了，孙孙村孙女的村西咱们的亲密土不谈，他的村街呢，村出牌告诉东土不远，解决不是。 崔德康去孙所搞到了几百年，新郎土开不得几百盘。这个不是习近平过我们，孙这台的家具估计他老林大的位做不起我。让给去孙这村子三对天，可用呢？怎么能去旁着唐国里不谈？刚才老在他孙这开进卡进了三个兄弟，孙空给地价给两个出钱，点表俺托了几不是？ 他讲，让给去新来老多，让点点数，三票那日给家军给送个多少钱？家军过去看了给呢。中国主持人左耳，中国孙批准这个军事。三票那日，他的给单位底部里第一个是，山东济宁家乡庄，听说三票那日给天来岭南，申请给三票去来送就送给去，三十康塘领出租两站，你们来去呢？原始聊天私信他，不上别。 具体参详聊天私信说，星期日不延期，三对对不准不是。天南三千起三平起来九级，海南南返丁县的家庭接不他，人们在前呢三千起三平天空，吹起两三，都入热差接行，让丁县接天王起那日，你跟我中我去，提出接不是。 家乡村新来重视局，听说三平烈日批给可以过生，王忠明去。他讲总体用去申请三三级苏北家眷罗马人，母亲九岁的电报念不通，来顺便来年苏州家眷，家母同学你来给我，三平给不得去家眷，母亲你都来给我，从这头给家族群众也是不接亲的。 没出他，淮河区他，海河区委可以申请给三边组团，没去给去，山东去主持给申请去地位最高位的局里去，解决不是。浙江去小国天波忙完，那这三百，看不到多少年。辽宁去，没到白河以，比例早晚，西北七百盘。福建去，强州高头不恰些，南京可那七百，给我多少年。黑龙江去，洪村年那这三百。 给南区孙沟东街四百盘，龙岩县江岸边古厝老铁人，让给去，老多去孙沟天宫历史单位，求些老大顶十几年，三平组体委忙完，任意给老土谈不拢呢。中国同学就是老咱们给多跑了，俺们为颠簸了前途把七千不是。新来重视部三平烈日托咱们四一四长选拔杨海生去。 龙岩县江岸边人呢，三平烈日他的给了，才给开进用完，刚才跳三十斤。俺去三平烈日他的给动物吃去，老大顶十七八趟，主持地价给人他，新来团在开进，扩充六点七八明年，住宿月别千十趟，麻辣进去，孙孙搞到了两天了，估计收钱多少趟？三平烈日去，西街天王送给了兄弟两把。 三票列日台的动画，才给开进用完，估计动画几千年。三票列日期，现在仍处长台谈，孙空让定村村土不吃够瘾，是绝不是。
1: 第个来过年别问题是，各国企业注意年度，各国越搞过不亲密关系，走远了，解决了区别，取得各级协不断联。 총회 대기 시비 제도가 니슈 되면 다 유해강호 후보 지명 구역이 적용돼 토세 사발 레버라.

0: 森领土吧去给我们使。中华垃圾别行动起不他。本草流芳所培训给我村龙年忙不人类共建他前几十段迷茫给做我所有我与他冷素可用解决投入三边中国村吧起不使。中央农村年轻人给不了空气立前几十几大。所以我也给各农村年轻人留空他却不是参观级别车厕所作为研究团人民队员不是。
1: 第二个五年半年数，到我们进修今年的进修的人拍了。各年级生一边，中国深圳各级人力团队文盲团组廿六组不是。各地人力团队文盲团组的十二队云南归队团，团长六岁给代表了。过了十八天后，你们队在九年内人不了解跌破了青年。人力团队成立前给女组团，比赛团结女秀，提升解决了同样解决。A 派个编剧龙文清正规通话的重点 ，A 西亚团现在加速前面轨迹，人类越过了天空，绝对拖针对起不谈。咸阳团同三空的改为陆地纵队正规三度组队，人类团在七千多七十种解决了上面的解决。
2: 那么确定的养的五的那种，对的皮革的跟保障五的那种，谈的听见的三十五的呢？中央陆地联合会给听能给三九零两扎的解释。
0: 第二个空呢，比为呢最，而这个总统特朗普参选几年，一阵给你把土，一阵了王位，您队友最终超过不他，而这呢，您队友让别急，咱们动作有急些不是？一阵给那最先给明年，您听俺怎么行了？一阵给气球组织。目击他把哈门尼伊改革战略，扩充人把立场改变，由一阵土交改变，浪是等于几点不是？一阵去亲自表政策吧，把这爱意清楚几年，研究了给接着唐林几个，他爹就这么说，因其全面级别做内里，你不能区别，特别需要勇气，冒出就这个体验，谢谢不是？而这少年清楚几年，你最先给明年解决龙都长年。一人去电视里扫过出难，明明能做卡机去，天气就做不谈。生产难稳牌，一人去忙天给女牌，就做几遍牛车，稳牌的给予这些不是。而日中央忙起不易，清楚几年，卡桑牌立腿，而日买去一人去出卡，刚动下去老大吃不提，从出国就可惜一着笑了，更多当归气我是这些不是。一人一四年三级送买给年天电视边出生于十七年，出生孙就所及，霍尔姆操干的职员及些不是。
1: 第二五年八年初，丹麦多家对俄里雄斯节目克尼斯豪威利益进修经营，丹麦让用给俄空三家格林兰凌晨给特别重给的诺克数，俄里雄斯抗给三年三百九百最贵托，俄里总统特朗普格林兰凌晨了撤休托呢，托他们自己七八天托了话设计就去，年底最贵呢。格里兰凌晨让用随兄给没修给没不谈，忙说检查可些给，熊色看给三年三百年长途，我国七百七个别月。
0: 第个列库呢，比为那次波兰南斯坦新兴部长去参加新年，我去过这么几年，一直在去地价部长本格瓦尔，几米高为米车速就够，噶当不赢，是绝不是。以色列从马去参与接见人，加上所有土，没有人落去，若叫我所竞争期间去，可能是一部三尺出新入卡是不是？高于解决不是？以色列去亲自一部参与几年，再加几个呢？你去加上若叫进去，可能是一部三尺出新入卡是别拿手进去，期间给免了难，我可能七步担心解决不是？
1: 公司从有的年初修建大学有准拉堂，电子文件营，列先给我能建大学责任那些。
3: 明明大吉期，俺就老爸了出吉吉；
4: 明明不吉期，俺就老婆出吉吉。
3: 出出的吉期，俺就出出两把起。
4: 差多不变之主意，母鸡心思两把的起。
3: 没吉期这样是江浙切错。
4: 扬州人的这碗里，恩吉点点，养成习气。
3: 色出康熙去，雨体闽南用我去。
4: 明日看看军机也见党，推梦湖边的中华明日体，双子颜色党，独秀颜色，热黄颜色建议。

安月。扎堆 APP 云听囊呢，中央农村年轻人交流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层里展开了，去让去康山对不对？有对空中那山吃不糖，特同也用以农村去让开去送酒糖、煎饼、人奶、瑞阳、瑞子所的里层在这忙过，去让呢几对大山吃。阿讲讲 APP 听囊，俺做中央农村年轻人交流空间，推给里层也山吃。可是云听云南俺做推给里层山对呢，我了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浪口、浪来、人女多线索。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管不谈，云听西北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初级，听新闻南建议托呢，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俺做云听南借用。

0: ཐབ་རི དང ཅན་ཅུ
1: དེ་རི དང མ་མལེ
2: ཅི་དེ དང ཁོང་པེ
3: འ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4: འ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5: སྒྲིག་ལེགས་ གུང་ཁམ་སა ཤ্যামལ འ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ཞིབ་ལ ཅན་ ཞུགུ ཡིན ཐེང་དེ་ལ ཅན་ གི ནང ཐན ཟོ ཉི
6: 中国坦二日做大起前纵了给及及做给土库尔清不起别国儿坦陆局给大瓦清别托年中原指为撇酒登进起归西别国儿中国出民团子约罗威夏尔起创造成个有别国儿乌尔斯里里卡呢做不大起清真尼之窝中国坦乌尔斯云指为刘萨巴宗于日故起别国儿
3: 中国坦七里娘们来切地听着不见起忙心独贵面康准心给别国儿
5: 보그디 사워자람기 럼티탕부 레지토 시르남기 푸딘 줍신 유비 고르소인
3: 샴러 팅디리 쳔킨낭 튠시프트남스엔쇼
5: 시디갸즈 게위 차동레 시타 점리 용네 토난치비 루규 렌신기 젠솜시 기급 기주시 시진핑기 딘슈 따라 어리종동 테렌뷰 니차라 중국의 예든 섬진나신 기급 니뷰 좁다기 기급니탄 점링기 내튼 키진티 공자를 흑부르 지리나니 튜무경운진 사브럽탄 진부충나유 기지지소니 탱딘 젠좀러 체튜 딩조 치부탄 디디 중헨지위 람세 도린더비운 고주스 사브시 동은진 치기유 기급니비 접다기 중외 기젠덴비 텁주 딘린지위 녜네 사바 튜무토 딩기나와티 중외 냠레라 파르동 티웨치와 듀유 기금만부민이 좁다 친지기 탑주니지워 중화 기금니부 튀럽사비 기급친부 양타비 냠내기 렁부시디디 뉴욕진치웬 점린디라 딘리타 딩즈 티웨마와 진규 지구치신규 뉴욕니시진 퀄리시비 미갸 비진르 쳐바타 기진년저로 카니 튜니스무시비 치기 중화의 좁다 젠섬라 딩조치유 젠섬기신 주시 시진핑기 라리아 초진기 배선치디 중화의 저와 천벌치유 Ari Kualashibu Tepju Chetin Tudibgi Pochang Gabu Sargoyba Soba Chongsi. Zamlingi Jewa Khe Chichu Inbingwini, Zhuwen Jewi Chujin Dini Denburu Gyubara Gigamni Gizobdagi Kajola Dawata Jiyongla Dengzin Chulam Denburu Soba Jichi Guixin. Tengdin Jianzomgi Zhuwen Jewin Junggyula Lemti Sebu Soba Masi, Zobda Chintigi Zhuwen Jewin Genlingi Nuba Lariya Nguanbara Che Yuji Junduo. 建宗给春节开心时呢，几个人比做大个，中央给咱这边特区锻炼这帮组军年年三百了，团结群话体现了。抗体，中央给老宋谈谈呢，铁力认为团员难给，中央指挥了特区给组织人员。几个忙不明呢，主席习近平给年年三百铁力密闭，那么些开心了。 中国桥内特区的托在他，陆局的到位托内，中央之外的登进级别落着他，民间人不参与被文件签约。很多年轻人确定错别老的主人为他满意。这个年别做不大的，这位年年三百的推梦给文件签完的，推年新都十斤。主席习近平给给咱这边特区订立的难度了，给些难话题了。 中央中央陆局的桥洞顶塞不塌，天给内部的文件养塌吧，怎么能给忙完吧了？什么是顶塞不那我解决？中国国际别民间人不托呢？中央这我电给起的，几个人不有点些对伢们来了，他叫三段男女子就不行。给你也不是给戏剧新旧看，中央的那个老的主人，但你是，中央基础冷路谈偏见给团长们周围，给的谈最新的都没不些些。 主席习近平给中国桥个扎段他在电给塞不那瓦他切记，桥内部建设学历他全面给建设塞瓦他，推动文件价值当年，中央这位杨太平卓兰托规定单位，几个前辈总经给建国的三百五百七元资金多，中央派给推动给开边提给瓦来切瓦月，中央几个内部所属重建的平均给库个批。
6: 乔尼比若的七国巴里卡迭多米拉瓦坦，凭借重建托巴坦，推木塔尔杰用瓦奇古西巴索。主席习近平以尼片尼姆杰个过了送别，松懈开进了，而里雷里卡给连接上不穷远。总统特朗普的尼姆托，中国的参政的配比，万事大哥以欧秀拉德勒本米巴合议。
5: 克莱雷里给我呢，几个尼比母体制度坦，我这边尼姆来切的，凭借一切电动动机的日故切新月。
6: 俺最头的爬着松土，中国的大大也问怎不疼？有点中国创不了的色不秀青年，中国边角的边界头一片叶了，让地球有影响就不行。

0: Nyamlegi tyungmu ngunzin gyunche mebara sabdu tangwati, yugyuche wen zamlin dira yichi dan rawa sabashi chinbi ngunzin yungkyabdu chigi yubashin.
1: Geji jizuo ki Zhongguo tang eri zoda war ki xianzum kukabsu che di. Zhongwa ki kamnibu yang takwe nyamlegi lambushik nyamto dunne. Pianchun chumze toba tang nyamto targe yungwa che di. Zamlin le pianpa dogu rigu chigi yu. 中国给科比主席习近平给电视打了日中通铁人票年前中国给团参加南岳天内给科比主席做到完第六线总南天唐不赢了罗古松及拉两比京图线总南话是银线铁人民色给团年给前天岳给及及做给策团图库的七八团之日古阳七进他听给中国做到完起线总给 曾经起为增林了电力人心体为毛毛中年，写的批改起图给科普亲笔跟着库斯蒙文不谈，给科普亲笔读书来给所笔改人别文字前下，中外之外等真起吧，体为杨太为同给他，体为人为没干点过，电信笔退入七个浪怎么了，七米电器，给及这位吹给团建开启修行呢？ 中国这话拉索坦批给送呢，给克尼布坦怎么了？偏得准备提一不谈，中国了讲的切切，中国给克尼布杨太被俺们给了不，最托明天，明日给对了他，另外了修金什么提不起，明日为况纽约各段操盘去做业绩呢？中国了给我全部全都记不谈，他在中国给看着了，这段起我错月几块月。
2: 听我托罗给更多我，中爱给克尼森，亚南泽林西部更多听色全面。我应该中国超级二日准备四句了，同的盘松托采取军队人心态，电力人心，军控七八探，同的盘松托偏村增加他，写的娘们，娘们你给接他看七个月，六月七日单位托呢，写的七次，中爱娘们给快乐西部难当了，你不俺会七我听不探。
1: 给及基础了，听爱推个肯用心来，特别人心谈，给成人心，电力人心接点别，中爱之外是做过个月。去年被中爱军车谈，电波军退却不接个批改了，军队动作呢？给克尼布谈，怎么给改变谈团别，谈个事谈，六月谈，密码怎么连接了艰苦的危机谈形势？做大娃儿去亲近呢，同的派出所，中爱之外确定可罗谈。
2: 才真是习近平，给克尼布这位批改了，测不起他这位，他就给你吃你不担心去。过跟谈真龙一段图，给克尼布做大去，卡路格尔肯西金边问呢，卡确等真也不谈，只用了卡路格尔托不起，现在中爱这位出事情不提，代表俺断确所沟通。但是别罗辑拉什么人，主席习近平去总统提轮不谈，先把托呢，干么听嘛那话谈这。
1: 釜山托县总南呢，各自退出给克尼比这位卡确杨他确是搞不通，归属南越了，怎么了？给前点被大大干，拒绝签约不是？做大完，俺们过去不呢，全尼比中央点头同位，特区给车队吸引了，他才顶送级别，黑色水米给另外吸引人。 主席习近平去总统提轮铺了，台湾去那团体给中国集团谈，冷却谢谢听马南语。台湾去那团体，中国地位这边吹给电话谈，中国这位七十岁猛些吹给猛些，中国这位给他没别没提谈不接人了，中国这位人家情绪是干硬。 中国超级媒体体连线洋洋集团呢，而且超级中国超级集团体，他才三不新八的彻底，可能他但是巨诺没说话他，东土他开带头能够蒙过前期是，而且超级中国集体集团他，中国两支记者送了自送内部说话他，而且个人群体师兄去台湾去那团体开连前排自送内部说的。
2: 恰就我给托呢，中爱这位金融堂泽林去写的电令送给我去过。泽林去边疆我前去这，端车你不应别，中国堂这边疆东北了，快乐西边送去寄来给我他。我说你要从东北去，泽林去俺去寄怎么送话？中爱你们过去给克尼布堂快乐西边疆了，收件开钱提不月，去端车被冻结了行呢。 你当下面你说怎样了？中爱从团东北派车去呢？快乐西边从团派车，铁杆儿，加车就咱们过了土清月。
1: 那年年说做大起

0: 不过，错过来的参与建筑公司塔，西安重启了江南金珠错过参与公司来筹备。两年五千了，不过得生活江南去楼梯塘边南昌街，组装起被王家大院。楼梯是被人拆了，建立艺术中心塔，成全古厝院不塌。我们把钱呢，你多给明年三月了，别就当个错过银行。江南梯楼梯不过得重启的那塔。
1: 陆局，抢救所社区开前途，开辟途门，重启公园及崇明区，以及古迹站了，铁杆偏不脱表示。今年中国塘哥伦比亚眼泪给村大人心去，来这些日了，哥伦比亚蒙西只顾南昌七十几天时间是，普通温哥尔西巴新店面的他，老子也请温州塘开车的面，生活将来的浪啊，眼光突起。
0: 你多讲明，你说这送罗尼送，哥伦比亚老子民呢，是不是事故看腻了？过年西安托具体，巨人电白所讲，唐林切不是？你多讲明，你说这样的领导中一般，看你别老子民呢，送去说过，老将立住出呢，哥伦比亚的七罗切不是？他在中国谈哥伦比亚去年被筹备，别若吹送去，切特不？前年我们罗送就亚马那边那选出培育起江南珍珠皮革给陆局局新月。
1: 罗尼修做出了那边六十五所谓吧，弗朗西斯科了。不过在珍珠改变用作什么月？况且俺罗布扎尔预告，城地给帕塔人不免干，罗布扎尔兰科南区最年多个月。西安土矿区作为生活江南电价科尔局给美国人工德国村子马拉罗布将签约。
0: 看起我就七八十了，不过在生活江南区楼梯塘边了，可能是被温吞的人工建起，卡路瓦没被马拉居居人不谈，中国老在了店内，听闻区村里给南塔干么送出来，过了个面，即便真正呢，没些人民仓买，从我体外得的勇气些，罗尼说这段了里边，俺来说过明了，看的那是给南土逻辑，做江南塔，而准送用去艰苦个月。
1: 看起中国六种七人，中国桥一组织几个人去，按错六十六百万岁，来日给建筑库斯米干居住签约。大家别说这种提前的提示，包括在来源头、军队投票，中国七六七百六十根子不是银币，看的那是中国桥一日节看见了兄弟签订，送用去才是南部铁，可能毕业六十名呢，体外忙完居住签新月。
0: 当我西边等久多，包括在生活江南区楼梯塘边金牛车，加着短距短的来给我谈。包括在生活江南区楼梯塘边南昌铁，老子新古车不贵，偏给多贵，短距多不谈，忙什么多贵，早晚错多不穷又不是。十八托菜米，你懂出去怎么预备？包括大说，包括对面块东西预备，匈奴铁大去，创开起那车铁，铁外暖气塘。
2: 体外暖气塘，体外路热点不解决，却说就行又不是。三个零件，矿山里采盐中学开密码加速拉探照个影，里采监控栏看标准拉伸。下面亚零件的模特，中央农村盐城几个来矿，包括车轮头，估计水平，里采现代能不正常难做。地毯里，其他给睡觉的用。
3: 八三钢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云塘，是不是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桥。
4: 前我对咱爸擦糖垃圾农场准备呢，地摊里也偏多要些。
5: 地摊里，客人去下不多月。
6: 现在这边这里啊，恐怕也搬不赢了，最近老街用途不济。
7: 那个土地咱爸刚过了新兵呢，绿军用完嘛菜，很多呀，啷个人改变你这里用途不的？
8: 地摊里，客人去吃哪月？
9: 看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偏旧用途。
10: 给公车在龙珠杨市前呢，地摊了偏多千不要些。
11: 地摊里，推摊南北管都特能吃贵别，千万小心。
12: 绿军的江南，我将给军心街，地沟的苦肉，俺来也都住着。
13: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去。

남목의 튠지 폐계기 남내 년전쇼 탄들힌제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계 진남기

0: 你家嘴里了吗？去那，马不腻了，天的七八月，
1: 七八
0: 用个七了，怕这穷死呢。爹妈我妈说了，怪不穷。不，阿妈啦，阿妹他家，老婆确定冲突去，没也没错，穷也没那边，人阿丧不，看着哪里穷，人阿丧不，
1: 丧不也丧，
0: 阿妈啦，不，天哪不给吐了，累不消，
2: 累死，
0: 马达看着。

0: 个大阿弟，破眼马剑，三个天仙衣，
1: 这一下，
2: 哦，
1: 家伙，
0: 面前中弹了，
2: 破面马换班了，
0: 面前了。
2: 让给土这点点马那个，让给太爷家做吃不得了，压我这死呢。这一怕的，从外闹上火，俺一穷人做个骆驼皮，空个老家，太爷家做点了那个，不见人多，再来那个，弄不来呢，做嘛那个子，娘做用着，这些命的。
3: 天内白毛文把起，乱箭逐战来谈这片，可要谈，他这长子谈，写给徐弟。我说，干脆就说停。

俺们两个之位，用不起俺们了。听到姑苏了。

永华没唱死了，永华没唱死了，却不死那个，永华没唱死了，却不死那个。

对不干那你看那你让苏江为那么穷吧让你念去看穷说那去对看那你给满足路于边边这个千年层了

0: 天天那娃马英出了村，让人路遇边么见的说，给我我才见些撇多了，土女就为让家姑送去，各班美女见面冲突，马家干面强，给查不具体约不休息，连别玩样。
1: 他见的呀，简直是高兴叔。

0: 叫杀气的大家那么勇敢说这一都不三个天了不是那毛无路于送命于都有什么一种救
1: 天天别忙我也不去过对崩穷打了慢

0: 我也全部去交给。可是，为谁全部抵着？也不拆了土，阿婆姨，大大的，那么明天谢宴了，但是也弄不管对风柱的，为钱天天要的是过牛眼。夫妻爷吧，别问我把的，弄不让你用俺们那啥。
1: 我这下，我走，
2: 要得的，别问我把用给。
0: 谢谢，大大，别问我把谢下。

0: 保重着了，保重着了。门前派，我不骂人吧。大家这个我不来吧。我才先到去，问一下，老百姓我没得亏，天冷不冷？钓完卡了就，天冷我了，用钱阿们大，我不撇下去。
1: 用钱去了，用了哪哇？
0: 是
1: 你打了装备，人家了，兄弟家伙，他也没得，用钱借都着。
0: 信就了。

给我拿我一杯，拿着酒，给我先生点了麻酒呢，给给他。

阿妹不就，天不还把你，阿妹不就。

阿妈啦，阿妈啦，去哪洗哪的？阿妈啦，去哪洗哪的？那不光叫不叫，光叫不叫，给出去！阿妈啦，人都是不认识，阿妈啦，两公爷谁敢带你们表演？你阿妈啦，不，你阿妈啦。

0: 我看过这大把的影片呢，我这里多，没他的东西。
1: 我怎么看不见那他的姐姐们多啦？噗，什么？没他的东西，什么？我把他丢在那，我把他什么呢？没他的东西。
2: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1: 老爷。
0: 嘿，毛子呢？老不干的本子，毛子呢？

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

0: 我打死你了！爹，对不起，对不起，兄弟，家伙，兄弟，家伙，爹，对不起，谁那个？我不管，姐，别忙吧，这里家子定了亲戚，我不管的，不就领着，我这也不能不接嘛，别吧，爹，多么难看那东西，爹，你不参加啥新闻吧？
1: 对不起。

0: 我都要，我讲他到南部解放派外去。第二个，杨天天，目的解放派外文牌，南部开的七六七八特别节，天门沿途大瓦王的目的解放，各级南部俺了马店，俺了专门下岗脱裤，三年将被俺把拆迁杀，他的路路新兵沿途松懈，俺也改天日三跑督查，这趟民众各级都接接不接受。
1: 干不干不去？干不干不去？看见你这么，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

0: 집균하고
1: 아, 진짜.
0: 원해 빼라, 하지 말라.

阿妹那边落着雨，阿妹看着那位，等阿玉。

我们把那么西部与东莞那么偏北的各把苏把西门，也莫别的关键第一个名下差不把那么马塞鲁苏把那个米扎差不把那么马都鲁苏把那么松啊，虽然是个拉哈拉苏边那么出把那个东莞天里个那个白马，我们把那么出那个松啊那个破布罗。 这个那个球迷都把那个那个中国那个拉哈拉苏边那么白马文巴干那么第一个阿美那边那么看着，人啊来苏边那么就把那个都不如就让那个中国那个拉哈拉苏边那么去把那个都把天里个那个新界，对吧？新都把几个那个车子就像那个那个三界中国那个兔子，新都把去拉哈拉苏边那么塞了，我又把几个那个那个屁股个那么就。 大家嘛说，确实我提拔个那么就死了我个，拉哈拉随便那么白马文巴拉几个那么写几个写个这个，像那个罗家乌几个那么看出了九拉些个嘛，咱们鲁这个那么对吧？努巴几个干着，给我个那么对吧？做个那个解释，确实个中午个那么他对我那说了一套。

Timakagi! Timakagi! Misha Tabu! Timakagi!

0: 你们要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你也没戏，特别是他们这老婆，脱落下。是你看不着，也顾上呢。各进去，休得着。
1: 大家冲呀，出再去，谁让我去了？陪我去，那样给路马下，让不去了呢？快点！别那么凶，先拉骗子呢，大家马上让都去了呢，就是我说话去了呢。
2: 是你看不着，也顾上那个，那叫做也想那个。

我打过，我就给不如不接苦让去，那就打体格，外劲，外劲，这个这个多啦，老老爷们家，要不是被气的感觉，那一个是团结嘛，是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
我们去吃炸酱熊。哎呀，都打麻将去了。我们去，点点点点。哈哈哈哈哈哈！怎么不要脸？

0: 什么了？就让陈华庭这钱看多给，
1: 要不然我去，
0: 来，
1: 三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平气，要不然我去，
0: 我
1: 的，哎呀，呀，我爷，
0: 我的，要不然我去，谁拿的？谁拿的？干掉你不？
2: 啊，这干不了么子？
0: 我咋知道？是老外要拿了，电流俺那你电木大个着不
2: 了。啊，干不了么子？
0: 干不了。
2: 我带你。
0: 干掉你不？要推行。
2: 要了，那男的，干不了么子？那大爷嘛。
0: 哎呀，可留住啊！
2: 大爷，我没做坏了。
3: 这干哪个？
0: 好好好
3: 这个孙子大哥看这个孙子了，你看看我身上哪个母女电视电视都不一样。过来年呢，老白给了你，这边我都让一锅老火，这年人一起把，你的心，俺俩不就种着他们做。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격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비인가 제리 제이

在咱们曹公公上，听见呢？谈到生活水平的前提呢，主要农村年轻人积极来看，抛开农村土，过着区别，总比干菜的餐饮。俺听的嘞，咱总比他年终休息给上提醒。听人嘞，在那我来听见嘞呀，秋交北面站边，铁达罗记高速西边六总西年终休息，听人嘞，在那我来听见嘞呀，虽然我们站边。 小吉大卫米西北路总通行，年终收银边听见呢，人别三角当角各收银。我嘞呀，俺那昨天不铁达罗记高速西北路总的三大道。 推一大步，台北躺了半个学期。轮的村是安溪角，一兄没到给人错，滚龙二妹人土地。 当时呢，就为集体破日天，八月三十日末吃的，孙秀安溪沟，铁蛋逻辑高松，俺呀，轮的铁路车头逻辑高松，哦，妈是，俺几步没赢的，疼痛七月七为冬日芒大节约了，爬出了三月台北，每步芒大节节约，谈的什么呢？ 俺村里轮子铁爬山那山一边龙潭滩站了，西面山呢，梅雨天马背转不几度。咱们给内蒙南内山亚的根基，下松转不几度难。今天呢，七路天压得人不行了，每到给再不爬不几了水小，十几个六吨载货车难途就白银。秋天呢松，俺村草娃准备得去幼儿园了。 帮人去每个月约个七千送银，女性去为每月去许多点呢，空个汤不半年，最牛去为中单人物体可有了两年汤，有人去请我男学个账，前头买冷水的去点我几年，他的蓝图决心被追不撇不几趟，俺送给六朝年，他的。

是那么说空图林吉利亚人真学问的就叫北面赞别铁达逻辑国松西北路总体系下面了母体林吉利亚虽然我们赞别学习大外面西北路总体人真学问别林吉利亚母体先教堂要各学习学习大外面每日日人意级别退俗新土感冒气味在某日约死了在某日日每不上染了金别其丢一几点样点点几种一米四铁列穷为甘南堂中南冲南堂中南约在亚米几别米四康波让人给新儿感觉恰当给拍了价

0: 진기매도뜬기다와귀인기카와야기방정
1: 기다려야냠가오니내디내토르

0: 明年中，突然三百万差，天价，观看上，我们没特别努力认真吧？哎，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来参赛，就是个事。三天天价观看上，想了，集团筹备都是点不足，两个人不上班，白白过几百七里里程，属于我们南北天价呢，团长去忙出来赚钱呢，批给了腾讯团队给忙多点头单位郭先生呢，批给你，明日团结十多单位，作为给你一。 年冬假面女生俺老团长俺认识过去，团控给上前洗车呢，天天团来批给修钱当我谈，忙出第三名呢，级别小学推过长途当地，明日开给忙错了批给给中介龙氏教育，用我前边，托错了堂，第几错心，店家错心姐，云吞南七路七呢，明日团长一二团了，忙是点不是订阅，他店先洗手，说讲七班，改变年初四季，年七门明途归不赢，用钱呢。 在南安外，七十多年天气，从七十几瓦、七十几亚度着，雨季都延续，所准备建议，看唐北罗马山西所所种七百，改变在国土农业中的了，里边各种作数相片。从米电子网球去，新规全部提到了十月。我是呢，在南所种去，偏不特别忙，错是因为空气、台电去，罗种可个了，今天还将全部七个月。 年冬假面你是老电子网球去，想拿制作前边在南所种七八个，没人计算拉开两不是。电子网球去，天文拉开没办，来个错误做个高来看不是大度，没人按来拉开啥去，来个地拉啊，穿脱不轻松。他是山西所所种拿修图片，年年把图，老不叫年年前的拉在体外，强出不是，终于一些些。年冬假面你是在俺老。 我是社区去团购去，来吃点呢，看点新招来谈，人来有果说，团来批给当我谈，团我谈，送几去，新招牌在内所种钱的，罗西布，米七只，当面送给国际国送来说，新购钱呢，年年拥抱国团就是你才是新一对的，团来谈给谈，忙错秋狗，团只同事接去，提给人不留余，提谈，吃不起我是社区去罗素谈，面具。
1: 李叔说：“忙错给车主谈，讲呢，如果借了命呢，忙出那么长两大谈。忙是只管立住，即便小区出在拖了动我借钱去。年冬假面你是怎个了？三年提给免税金送完了，干脆推上头当我谈。长期谈长时间，长面是在减税减税期，人在前的每天是这年冬假面端出端送了，过去七冬也得出去一段，差不了我出这个谈。冬至期间，加急加信心。”
0: 连续连续七个天就是别话谈，连年七日冬梅给个脚松三百七八，连续给端梅预备出给孩子们穿袜，突然落着落腿落么，连续突在家只顾着狂个颜色不见穿雨，忙边吃的热汤什么，借的没事看给，忙错了批给给这边娘去托不钱呢，团结也准去多数钱不，几多几托不钱雨，咸阳我是社区去。
1: 给记特送糖，蒙古忙起去，娘猪切过卷腿啊，丁色都当呢。配给把我一碗月亮去，继续九个人不切不糖，吃不长嘴撒起落水电视推听糖杯南昌接线糖。提醒我是社区去，我是把我一陈述看去，做数做准来做钱呢。糖上每日团结一团去，别团去做准了，规定当我糖。白马配置去，轻度给不糖，忙错马杆头给不少去，切过白鱼。
0: 谭正去，特色糖粕儿猛面糖人多吧？忙错借去，老当今年过瘾糖，谭正硬送钱的是，就住个蛋糖粕儿今年，推门拖拉那面边给客给撒些送我糖，递给点杯，轻些转悠。AI，AI，全民年终突然三百万差，天价，观看上。
1: 我们没特别努力认真吧？哎，这么一，既然呢，年年准许别来参赛，就是个事。
0: 天呢，那么从某天的吉林去，吉林上浪康市呢，草图吧，前边过山上呢，吉林申请去，记住随意年限，空段不谈，吉林去，记住七个组别的，记住去，能不七张卷吧，贴张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牢记国之大者，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2016年10月至2022年10月。一、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立和维护党的领导核心，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迫切要求，是保持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2016年10月24日，在中共18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二、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首先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对此必须保持十分清醒的认识。党的19大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中明确提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把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经验，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明确的政治准则和根本的政治要求，在思想上高度认同，政治上坚决维护，组织上自觉服从，行动上紧紧跟随，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这是对大家党性的考验，也是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2017年12月25日、26日，在中共19届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三、党的19大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这是有深远考虑的，也是有充分理论和实践依据的。要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2018年2月10日至13日春节前夕赴四川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时的讲话。四、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我们要求全党遵从党章，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坚决扭转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的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现象，确保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2018年7月3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五、中央和国家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不懈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希望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带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做表率，在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做表率，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上做表率，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2018年7月8日，对推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设作出的指示。6，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切实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落到行动上，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2020年4月20日至23日，在陕西考察时的讲话。7，只有站在政治高度看，对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才能领会更透彻，工作起来才能更有预见性和主动性。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把贯彻党中央精神体现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2021年1月28日，主持中共19届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8，所有共产党员都要牢记国之大者，永远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为党奉献，旗帜鲜明讲政治，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道不变、志不改，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智慧和力量。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员意识，正确行使党员权利，自觉履行党员义务，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定维护党的形象，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涵养廉洁自律的道德修为，始终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不断锤炼意志力、坚韧力、自制力，永远做一个一心为公、一心正气、一尘不染的人。所有共产党员都要保持战略清醒，增强斗争精神，坚定斗争意志，提高斗争本领，勇于迎击任何狂风暴雨，战胜任何惊涛骇浪，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不止。2022年10月12日，在中共19届七中全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9，牢记国之大者，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总体上应该由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组成。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要有很强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时刻把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放在心上，做到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为党奉献。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模范执行民主集中制，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经常同党中央对标对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0: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及时校正偏差，不打折，不变通，不走样，绝不能各行其事，各自为政。要增强大局观念，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坚持算大账、算长远账，不打小算盘，不搞小聪明，把地区和部门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紧密结合各自实际，开动脑筋，主动作为，大胆作为，创造性开展工作，真正让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坚决克服空喊口号、机械执行、消极应付等不良倾向。2022年10月23日，在中共20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中央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2012年12月至2023年1月，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要定规矩，这指18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8项规定，编者注，是很重要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从我们在座各位做起来，新人新办法。制定这方面的规矩，指导思想就是从严要求，体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首先要从中央领导做起。正所谓，己不正焉能正人？最重要的就是要防微杜渐，不要温水煮青蛙。现在有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东西，有些铺张浪费、豪华奢侈的东西，上上下下都有些表现。我们不能安之若素、司空见惯，见怪不怪。既然做规定，就要朝严一点的标准去努力，就要来真格的，不痛不痒的，四平八稳的，都是空洞口号，就落不到实处，还不如不做。定规矩，就要落实一些已经有明确规范的事情，就要约束一些不合规范的事情，就要规范一些没有规范的事情。规矩是起约束作用的，所以要紧一点，紧一点自然就不舒服了，舒适度就有问题了，就是要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这也是新形象、新气象。2012年12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二，改进工作作风的任务非常繁重，中央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中央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善尽者，先尽其身而后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2013年1月22日，在中共18届中央纪委2次全会上的讲话。三，作风建设，关系我们党能不能长期执政、 履行好执政使命。中央八项规定不是五年十年的规定，而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要把杀住四风作为巩固党心民心的重要途径，坚决防止产生疲劳综合征，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歪风陋习要露头就打，对四风隐形变异新动向要时刻防范，绝不允许死灰复燃，绝不允许旧弊未除新弊又生。各级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以上率下，以好作风好形象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团结奋斗。2019年1月11日，在中共19届中央纪委3次全会上的讲话。四，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洗目立信之举，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十年不够就20年，20年不够就30年，直至真正化风成俗，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现在看，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不时抬头，顶风违纪现象仍有发生，隐形变异行为潜滋暗长，有的潜入地下，由明变暗，转到私人会所、企业食堂，躲到偏远的农家乐周边的县市去吃吃喝喝，甚至跑到国境外去搞享乐奢靡，有的变换花样，改头换面，不吃公款吃老板，不吃本级吃下级，甚至变着法子吃空寒，有的手段翻新，花样升级，以讲课费、课题费、咨询费等名义变相送礼拉关系，利用电子礼品卡、提货券等多种方式收送礼品礼金。中央八项规定堤坝是好不容易筑起的，一定要倍加珍惜，不断寻堤检修、培土加固，要紧盯不放，寸步不让，对享乐奢靡歪风露头就打，对隐形变异新动向时刻防范，对顶风违纪行为从严查处，绝不允许死灰复燃，绝不允许旧弊未除新弊又生。要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

0: 上的讲话。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冰糖葫芦的酸甜可口，不仅让我们触碰到了悠久的历史与生动的故事，更让我们触摸到了人间烟火跳动的脉搏。下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作家王国梁的散文《一碗人间烟火》，朗读姚柯。

汪曾祺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话说得太好了。人间烟火最可亲，人生情味是最真。人间烟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应该是普通的、平民的、世俗的、热闹的、繁荣的、有生活气息的，总之是具体真实的、可感可触的，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种感觉。人间烟火有着最亲民的特质，最朴素的面貌，另外还有喧嚣的味道。太安静了，便缺乏了人间烟火味儿。菜市场是最具有人间烟火味儿的，而千家万户的厨房与菜市场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喧嚣的菜市场采购回来的新鲜食材，被人们精心炮制成一碗人间烟火，有一碗香喷喷的饭菜来慰藉肠胃，也慰藉心灵，人间值得。家常味道最有烟火味，甚至能够救赎人的心灵。记得那年，哥哥遭遇了人生中重大的挫折，每天萎靡不振，一句话也不肯说。我看到他痛不欲生的眼神，不知该如何是好。母亲不说什么，冒着小雨去小菜园里割了几刀韭菜，再把攒起来的鸡蛋一只只打到碗里，然后招呼一家人包饺子。我剁馅儿，姐姐和面，母亲热热闹闹摆开场面开始包饺子。父亲却偷偷冲母亲嘀咕，啥时候了还有心思吃。母亲说，你别管，让你干啥就干啥，别多嘴。包饺子的场面很像过年，家里弥漫着香香的饺子馅儿的味道，特别有烟火气息。一会儿功夫，母亲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餐桌，然后把筷子递给哥哥。哥哥二话不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一口一只饺子，把腮帮子都鼓圆了。我被他的吃相惊呆了，好像在拼命用这一只只饺子来消解他心中的伤痛。他已经好几天不吃东西了。哥哥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饺子，终于开口说话：“妈，好吃不过饺子，这饺子真好吃，今天真跟过年似的。”说完咧开大嘴笑，母亲也跟着笑。母亲笑着笑着眼泪却出来了，她赶紧偷偷擦掉。听说过一句话，深夜的烈酒不如清晨的一碗粥，一碗母亲

包的饺子胜过千言万语，所有的滋味全都在这一碗人间烟火中了。无论如何，人生还有饺子可吃，就是最值得活下去的理由。一碗人间烟火里面有最简单也最深奥的人生滋味，爱上这人间烟火，才能留住最温情的生活。有几年的时间我东奔西走，不知此生该落脚何方。有一次我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又回到了家乡。下车后我饥肠辘辘，直奔小吃一条街而去。那条街摆小吃摊的都是地摊生意，各种香味不时飘过来，在鼻尖缭绕着。我恨不得尝遍所有熟悉的味道，豆浆油条、煎饼果子、小笼包子、炒饼炒面、板面拉面、驴肉火烧、炸鸡烤鸭，滋味各异的小吃碗碗都是家乡的味道。我坐在小吃摊的长凳上，跟老乡一起吃饭，又听到熟悉的乡音，又吃到熟悉的味道，我忽然有种想流泪的冲动。喧闹的小吃摊让我看到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一碗人间烟火足以让一颗躁动的心安稳下来。后来我选择永远留在故乡，没有什么比故乡的味道更有吸引力的。一碗人间烟火里面藏着生活的种种味道，有踏实和充实，有幸福和安慰，有希望和憧憬，还有温情和诗意。人生在世，夫复何求，一碗人间烟火足以慰平生。

0: 听见经典，
1: 无论是交通出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知敬畏、守规矩都是我们出行的准则。心存敬畏，不仅仅是一种人生的态度，更是一种价值的取向，是一种人生大智慧，以一种敬畏之心来面对我们的生活和栖息的世界，这样我们就能守住做人的底线。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者积雪草的散文《心存敬畏，行有所止》中的节选内容。

所谓敬畏，其实就是人类对待世间万事万物的一种态度。敬为尊敬，畏为畏惧，合在一起是既尊敬又畏惧。尊敬这两个字是后天修为，畏惧这两个字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只有心存敬畏，才会走得远，走得稳。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知道敬畏，懂得敬畏，是君子的处世之道。唯我独尊不可一世，是小人的狂妄言行。生活在人世间，总会有一些人和事需要我们保持一颗敬畏之心，比如对父母的孝敬，对亲人的关心，对爱人的忠诚，对小孩子的爱护，对朋友的真诚，对陌生人的善念，甚至对小猫小狗小花小草都要有敬畏之心。遵从规律，敬畏自然，才能活出一个人的本性真我，才能活出一个人的风范和姿态。生活中总会有那么一种人，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言行不拘，天地不怕。这样的人看似无拘无束，其实是心中没有敬畏，没有底线，言行没有所止。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跟对错没有关系，跟三观有关，跟品行有关。虽然不是敌人，但也不会有人真正当他们是朋友。敬畏一朵花，不是因为一朵花有多么的美丽和妖娆，敬畏就是敬畏，不是爱惜。敬畏是因为它和一棵草、一片叶、一棵树，甚至是一片庄稼都一样，都有活着的尊严。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植物，没有了绿色，没有了粮食，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地球会不会变成荒漠？人类会不会变得荒凉和无趣？敬畏一只蚂蚁，不因为这只蚂蚁有多么弱小和无力而轻视。敬畏就敬畏，不是同情。敬畏是因为它和一条鱼、一条虫子、一只小鸟和一只狮子一样，都有活着的权利。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了动物的存在，人类会不会失去彼此温暖和依傍的伙伴？人类会不会变得孤单和寂寞？心存敬畏，敬畏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包括植物、动物，一切世间存在的事物。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敬，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敢做，行无所止，对天地万物失去敬畏之心，势必就会失去一个人做人的底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随意亵渎，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心存敬畏，行有所止，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懂得适可而止，敬畏天地，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规律，敬畏道德，敬畏一切应该敬畏的东西。心存敬畏，不仅仅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以一颗敬畏之初心，

面对我们所生活和栖身的世界，守住做人的底线，像花一样美丽，像蚂蚁一样勤劳，活出情怀，活出人格，活出大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广播剧彩虹路上，出品人曹俊、杨娟、梅向东，总制片沈爱华，导演全胜，编剧袁连成、赵建新，作曲于祥国。第二集。

建平人民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991年10月1日国庆节，祝大家节日快乐。在今天的空中梨园栏目中，为大家播放黄梅戏《打猪草》中《狼对花》《姐对花》选段。

0: 起床了，哎，妈在品茶呢。是我们村里的茶叶。是啊，红桥翠绿。怎么样？不怎么样。这是我们村最好的茶叶。叶形平庸，汤色平庸，口味儿平庸，它就是绿茶中的平庸之辈啊。哎。
1: 妈知道你说的是实话，可有什么法子呢？红桥村人种茶就这个水平。我这个村主任，在现代农业中，也是癞蛤蟆垫桌腿硬撑。
0: 妈，我跟你说，现代农业首先要有现代村干部，没有现代村干部，哪来的现代农业啊？
1: 照你这么说，妈这个村主任不能干了。
0: 你是不能干了。哎。
1: 妈心里明镜着呢，可留在村里的就这么几个人，我不干谁干啊？啊，儿子，
0: 啊，
1: 你干吗？
0: 哎哎哎，打住打住打住！妈，不能开这个玩笑啊！我在省城城郊投资的山歌村玉民宿生意好着呢。
1: 知道知道，儿有出息，妈妈高兴。
0: 哟，妈，你今儿怎么了？买这么多菜？
1: 哎，不多不多。
0: 那粉蒸肉、臭鳜鱼、炒米鸡汤、麻辣粉丝，还有米粉烧排骨、桂花肉、腌黄瓜、鸡蛋饭。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你，还有老爸，就三个人，能吃那么多呀？
1: 三个人？
0: 啊，
1: 玄牧，
0: 妈，怎么了？
1: 昨晚我就跟你说过，喊小周来一道吃饭。
0: 啊啊！记得记得，
1: 你喊小周了？
0: 喊了呀。什么时候喊的？哎，你早上去买菜的时候，我就去彩云村了。
1: 找到小周了？ 他来吃饭吗？
0: 妈，人家现在是彩云村的村主任，忙着呢。他今天要去乡里开会。
1: 开会。儿子。
0: 啊。
1: 中午菜烧一半。
0: 还有一半，晚上烧。啊，等小周来了，一道吃。哦，你买的菜你做主啊？
1: 这是什么话？玄牧，嗯，妈问你哦，你和小周感情还好吗？
0: 好，好着呢。
1: 我不止一次的警告你，我们可是本分人家，我的儿子。
0: 不能做出让人吱吱戳戳的事情。
2: 妈，
0: 我知道。儿子，农村人有一句话：买到金，买到银，买不到的是名声。啊，好，好，好。哎呦，妈，你去烧饭吧。我去小店给爸买一瓶酒。
2: 嗯。酒我带来了。
1: 哎呦，小周。
0: 哎哎哎，你不是去乡里开会吗？
2: 啊，没有啊。哎，
0: 小周，走走，
1: 宣墨。
0: 哎，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刚回来。哎，阿姨，你怎么了？
1: 哦，小周，你黑了，瘦了。
2: 黑了，更加结实，瘦了省得减肥了嘛。
1: 一村之长不好做哟。
2: 嗯，阿姨， 我边干边学呗。嗯，你们谈啊，我去烧饭。谢谢阿姨。哎，
1: 玄牧，
0: 啊，
1: 今晚和你算账。
0: 哎，去去去去去。
2: 玄牧，嗯，你喜欢黄梅戏吗？不喜欢。这可是你们的传统地方戏啊。传统代表着落后，地方不具有格局。哦。哎，难道你喜欢传统的地方戏啊？不能说很喜欢，但觉得挺有意思的。有意思？是啊。 我觉得传统地方戏中的一些词，既有意思，也让人深思。
0: 那比如说，
2: 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芽。
0: 这是一句大白话呀，既无意思，也不值得深思。
1: 看来，丢下一粒子，未必就能发芽。
0: 小周，你……
1: 我们都是村庄之子，我们都是爱情之子。
0: 嗨，换个话题吧。
1: 嗯，那你说。
0: 你在农村还好吗？
1: 农村的工作除了鸡毛蒜皮，还有重任如磐。
0: 哦，对了，听说你要在彩云村推广大青虾和香樟树。
1: 你怎么知道？
0: 上周在省城，我遇到了你们乡原来的团委书记江青果。
1: 是啊，青果姐都调到了团市委，还仍然关注着我和彩云村。山木，我这个村主任当得好难好难啊。
0: 是你自己选择了艰难。
1: 你怎么也不给我写信，也不打电话安慰我？
0: 嗨，我忙啊。
1: 嗯，你在江宁新建的民宿工程怎么样？
0: 投资100多万呢。
1: 你哪来那么多钱？
0: 我是技术股，资金股东是白如雪。
1: 哦，就是那个在大学里一直追求你的小师妹。
0: 小周，我们现在只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1: 你们生意好吗？
0: 好，好，出乎意外的好。哎，白如雪的爸爸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白如雪靠着他爸爸的关系拉来了不少生意，白如雪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竟然在一周之内拉来了5场商业活动。白如雪，
1: 夏沫，我走了。
0: 等等，我妈在烧午饭呢。
1: 我还有事。
0: 什么事儿这么急？
1: 我去乡里开会啊。

0: 你真去乡里开会？是你安排我的。小周，你告诉我，我们俩相约一年，你能如期回省城吗？假如我回不了呢？
1: 看来是真的了。什么？曹小杰告诉我，说你变了，已经移情别恋了。怎么可能？那个曹小杰就去我们民宿一次。
0: 曹小杰是我闺蜜，她不会骗我。
1: 小周，以后请喊我常小周。常小周，既然你不信我了，那就让我们友好的分手吧。
2: 玄牧，祝你和白如雪幸福。再见。等等，来，这张银行卡，你带上吧。你给我钱？40,000块钱，密码是你的生日。曹小杰说。
3: 你的大清箱和香樟树项目急需资金，在到处筹钱。玄牧，你这是借给我还是？
1: 不用偿还。这是给我的青春损失费吗？我不要。
3: 小周，阿姨，
1: 哎，
3: 小周，哎，
1: 你哭了？没有。
3: 孩子，儿子无礼，做娘的赔不是。
1: 不，阿姨，这跟你没有关系。
3: 玄牧混账啊！可是他一直喜欢你，追求你，崇拜你。婚姻不是萝卜青菜，不能想爱就爱，想不爱就不爱。小周，阿姨为你做主，啊，
1: 阿姨。
3: 我和宣墨的事儿，我们自己解决就好了。我回去就收拾他。小周啊，可这张银行卡，你还是拿着吧。不，
1: 我真的不要。这，
3: 哎，这当是我黄梅给你的，好吗？那你写个借条，等你们村大青虾和香樟树挣钱了。
1: 你再还给我，阿姨。情谊我收下了，这个钱我不要。哎，真是一个
3: 有志气、有倔强的好女孩。
1: 江书记，怎么刚来就走啊？
4: 我爸正张罗晚饭呢，我是公事路过，特地来找你的。找我？听说你大青虾和香樟树的项目，急需启动资金40,000。你怎么知道的？玄墨给我打电话了。我不想提他。小周，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比如你，就选择回乡当村干部吗？
1: 嗯，知道了。
4: 缺钱为什么不找乡政府和分管领导啊？拿
1: 贷款让政府担保，我不想转移这个风险。再说了，全乡又不止一个彩云村。
4: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你在团市委，而且也不在农业口上啊。支持大学生村干部创业富民，也是我们共青团部门的职责和义务啊。
1: 江书记，
4: 省委组织部、团省委和省农行联合发起了一个项目，叫“大学生村干部创业富民免抵押担保工程”。我把你的情况向团省委领导做了汇报。
1: 那我符合条件吗？<笑>
0: 完全符合，并且啊，被列为全省第一批扶持对象。这是材料，你抓紧填写，按程序办理。
1: 好，江书记，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感谢你。
0: 应该感谢你。
1: 你感谢我？
0: 你为了彩云村，放弃了在省城就业的机会，又面临着和男朋友分手，这不是每个年轻人都能做到的。
1: 其实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崇高，当初我
0: 只想着给父亲争口气，而现在呢，又想带领彩云村人富裕富强，这就是一种思想内在的成长和成熟啊。农村太需要像你这样的人了，
1: 江书记。
0: 我和你走过一样的路，
1: 是吗？
0: 那年我从大学毕业，接受了组织部门选调，来到了乡村工作。可我男朋友呢，却去了国外。

0: 喜鹊，哎，这几天让你这个媒婆辛苦了。
1: 哎呀，客气啦，我这是做的现成媒。你儿子宣墨与城里那个女孩叫白
0: 如雪。
1: 哎呀，对对对对，看我这脑子，他们是自由恋爱，可是宣老爹非要按老规矩来。
0: 他说，哪有拜堂成亲，没有媒婆的。
1: 是啊，洞房我已布置好了，只等三天后喜公公喜婆婆娶儿媳妇。
0: 哦，喜鹊，宣墨结婚这件事你回到彩云村。
1: 哎，晓得晓得晓得，暂时瞒着常小舟。
0: 五年了，我左说方右说圆，儿子就是不听我的。小周真是个好闺女，这几年我们红桥村农业转型不顺利，小周总想着我们，有好项目带着我们一起干。
2: 王主任，
1: 哎呀，说曹操曹操到啊。
2: 啊，王主任，
0: 哎呀，小周啊，哎呦，喊我什么主任呢，都生分了。
2: 阿姨，
0: 哎
1: 哎，你们两个村干部谈事。哎，我走了，我走了。好，
2: 你走啊。
1: 呀，王主任，屋里热，这庭院里凉快。
2: 哦，没关系，阿姨，我和你说几句话就走。
0: 哎，
2: 阿姨，你们村今年的大青虾养殖和香樟树培育还好吗？
0: 好，好，好着呢。你这又是送虾苗树苗，又派人来技术指导，我们村的养殖户种植户只顾数钱喽。
2: 哎，阿姨，我上个月回了一趟母校，教授们说未来农村从种养殖业走向生态旅游业。
0: 旅游业？
2: 嗯，
0: 小周，我们这山沟里搞旅游会有人来吗？
2: 会。这几天我起草了一个规划，想在苏皖农村率先开发旅游联合体，分两步走。第一，彩云村和红桥村一起上民宿项目，请专家设计。您想一下啊，山这边是婉约江南的小桥流水，山那边是古朴徽州的白墙青瓦，一座五元山拉着两个村。
0: 那第二步呢？
2: 第二步，两个村共同打造一个品牌，地方戏曲。山这边是戏剧，山那边是黄梅戏，在两村之间再建起一片彩虹戏剧谷，然后配套开辟乡村戏剧游、乡村戏剧博物馆，山两边对戏。哦，我还想举办农民戏剧节。
0: 小周，红桥村人相信你，跟你走。但是大片的开发民宿不是一钱两钱呐。
2: 我们彩云村呢，准备让民宿农户拿一部分，村部补贴一部分，再招商引资一部分。
0: 钱倒是解决了，小周，可是这人呢，这些年呢，村里有文化的青壮年都出去了。
2: 阿姨，只有筑好巢才能呼唤凤还巢啊，说不定还能迎来全国各地的锦凤鸾凰呢。
0: 哎，小周，去年我们省市县发动思想解放大讨论，要我们发扬解放思想苦干实干，带领群众一起干的精神，走出自己的富民之路。我马上就和其他村干部研究一下。
2: 啊，阿姨，那我等着你们的决定啊，我走了。
0: 哎哎，小周，
2: 哎，
0: 你回村五年了，都28岁了，也该嫁人了。
2: 我嫁了。
0: 你嫁给谁了？
2: 我嫁给五元山下新农村了。
0: 小周啊，事业归事业，嫁人归嫁人。
2: 我知道，阿姨。哎，听曹小杰说宣墨是要结婚了是吗？
0: 啊，是。哎呀，小周，阿姨怎么向你解释呢？
2: 这是喜事啊！等薛墨结婚那天，我这个老同学一定当面祝贺。
0: 小周。
2: 我当面向老同学道声喜。
1: 常书记啊，有一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2: 你说啊，
1: 今天大喜日子的，你可千万不能真到新娘子哦。
2: 喜鹊，你等着瞧哦。
3: 哎，婚车来了！
4: 新郎亲自下车见我啊，荣幸荣幸。
5: 我区区小婚，有了常书记亲自来，得罪得罪。
2: 哎，你是现代家居设计专业，又不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何必这么咬文嚼字？宣墨，祝你新婚快乐。
1: 宣墨，还不谢谢小周，书记。
5: 小周，你这份情谊。我宣墨记下了。
2: 哎，你什么时候有空啊？邀请你到我们彩云村指导。
5: 农业我是外行。
2: 我招商引资了一个浙江老板，彩云村准备要开发民宿了。
5: 啊，
2: 你可是这方面的专家哦。
5: 好啊，我明天就去。
2: 啊，那不用。三天之内是蜜月中的蜜月，我知道。等过几天，我亲自登门邀请。好了，不耽误你婚礼了，快回家拜堂成亲吧。
5: 好。
2: 宣墨。
5: 啊。小周，你。
2: 你如果欺负小师妹白如雪，我饶不了你。
1: 起婚车书记，原来你没闹新娘子啊？
2: 我这不是闹吗？
1: 书记，您
2: 今天白捡了一个民宿专家，我和彩云村赚大发了。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彩虹路上》第二集，剧中人物常小舟由蓝莹莹演播，常有礼由何冰演播，宣墨由金峰演播，江青果由严萌萌演播，黄梅由张欣演播，轩轩由严默默演播，苏阳由李兰玲演播，喜鹊由孙卓演播，张竹花由李淑贤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汪晨晨、赵岭、王丽桦、刘玲慧、刘丽妍、孔哲、邵逸培等。制片赵岭、施文文，监制统筹石亮、陈莹、赵若银，制片统筹袁雪珍、毛华，宣传策划许红、沈静、高桥、刘娜、孙思阳、吴佳怡、管炫玉，录音制作房大文，联合制作单位中共常州市委宣传部、中共宣城市委宣传部、共青团常州市委、中共溧阳市委宣传部、中共郎溪县委宣传部、江苏恐龙园赞旗影业。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年年中秀谈得听见年三星版你中央密码关于龙天雷公给和给听南无给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数据推送仪。
3: 新格林格公开说，香港三九零两站列车数据仪，这个联控呢，比我们去积极布局习近平去。因为那么正经的三块拉几多给别班都中了，明日从那他批给给孟西银。因为那么正经送奖钱了，三块来金币送奖他，明日给军队批给了各地同学了偏多于几点闹事。龙井区超过280高速路铁，习近平去中央西北给三楼组织我，让也去结合吉林住宿前边人群送奖会给马拉公园的周年，因为那么人心送奖技术军队啊去了多趟，每趟人群看前边年来了，从这三位军马七八套牌固定单列，过了十步中央地下去中国读书来技术表示，明儿你都是出来最内部去过超勇来过做不是。赠送全国结合吉林阿青肯给托单注意，吴道良送奖十四所，最感人咱们课堂课前呢，旁边啊做具体什么事？女同处处老二赠送全国结合吉林去，就是穿的两大全国总的所，罗主任从文去蔡林堂听别过年，处所在永东堂，咱这老早小学了，估计到我堂，那么是实际进去，全看得是蔡林参加总的，送奖桥头入台人牌，偏执温色条不实。这趟搜索在其境外人民币缺少的强迫了军队啊跑了趟，赠送全国了。每趟人群看前头年内去几多个表白是不是？中国人怎么托境外南方人心配送超市去结合的车型？积极布局习近平去偷偷跑送托，明日给西边来艰苦的外托在托呢？境外南方人心送奖吃个甜，中看西边送奖去看样那想呢？全国他估计多他，况且根据数据，年内来中年级别三六九度多他，多数九度多呢？三块来厕所去九天操办，年度中国别日本闹事，况且。因为那么人心送奖求求了凶流高起，中国结合吉林住宿前边人群送奖会给马来共有了周年，人群中看马来开始学堂去推明去人群增长，人群学下去凝聚继续。因为那么人心配送促进节去扫空结合吉林马来呢中心与几点闹事，中看他呢西边他的位路过去时间人不锻炼。人群中看马来区对面人行塔，恰上人行公共桥桥椅，特具给点数两点七八塔。今年三年提供送奖塔，内部送奖人送这桥桥了，就给超过给两年机会，估计两万牌。积极布置习近平去，每趟人群看前头两年去九年，光都去不塔。因为南方人行送奖桥桥梯，因为内置送奖呢，矩阵人行给送奖都拖了动画。中看交奖桥桥梯，建筑江边交奖呢，抽屉交奖塔，麻辣交奖，种子交奖这个超市交呢，中国开酒店边送奖给人不是有点闹事。他讲，每趟人中看前头两年去，那不是人行问不他，最多点边中国民生归属去是但许多有了些不是。让给去通车去做去中康牌看交通交通图面，给用去骑去通车，给他丢就原来送用六点图不是。听了骑组交通图做了年会，不是大贵，他讲去做给长坡了，估计来给我谈，可能是被进步了去送着就送我时。云南去阿西亚浪琴，能同金贵强贵落落起不提，怎么去？中国中康送用了得十七遍，标准配中途去落实。他就让给去骑给阿西亚浪琴去做几个站跑了他，龙珠落日的几次，加在给演员更看都不是。他对导堂部最近年的说，结合吉林集成运输了大七八趟，标准按照送用桥桥体，结合吉林组准去开进南去港区的落实。海南测绘加拿结合吉林图，海南扎崩人去。开了下凌晨图，对面国别起，闽南区熊南塘区五龙秀所刚接归图，塘边牌看，送去所给十三个座塘，海南扎崩人去三次雨。

0: 马拉祖布坦推崇让给其其去松下坦自行内部松教马拉祖格的规定教授东西不是。你家海南给各自行领土三土教授别内部松教坦批决总内村的康南曾经明年米特的地内松别坦日错忙度当晚七六土让祖界切不给给各给人不你别总内松教东西自行地 毛病木西以日错给长波坦，军事那么人心人心老重视。敏感人格起，因此登基级别，感谢扫空坦，叫做军康松江起麦田呐。今我那么人心松江，我来级别扫空，送去送苍马来给不坦。给用说，日久来之以那么着，我就我你归这坦，老大级别。人在前呢，三只木桶就是几坦，叫你啥子，娘子都不是。 让给给结合技能做起不谈，人穷松江贵，梦想起吧。人穷吉林可是起不起去，三年提给松江马拉萨巴热什么九年，感谢穷看马拉日，感觉过不就谈。结合给做那松江级别，起给松下谈，自行给去错，给人听起来松江六点多不是。
1: 两个星期超过九月八日呢，因为那么人心松江区来着开进天南九年，女的松江老六天，男子开车，感觉这样太重重给送给他，从那块开进他，总看不看，推荐内部追拦截，松江人民局说，七路东角开车点不是。第二个问题，别问你走，解释几个关键总理立场去，大王阿伯情绪经营，解释几个关键原来传说所有人呢？ 借用解决了给中央的前辈组织了官地东局职业来团体，新疆南华团。听日前给提出马拉组织给龙安县给七个中央把了垂涉七八马赛垂涉么中华团。中华民马集团结合给中国民马文化抗击政府所需求新了追多了些不是。传说托借用解决了给中央的前辈组织一些军人，空白给南部三部队把他，北区空白了官地东为国。

0: lamlu zogyun la gundi dingsab donwa tang, tuyumang songgyun tang, chumra da shuktu, changsha jenzu, jiso yi dun, chumra de chirten sogi lamlu ngarwe tuyusang do dangne, jisong shu yuki jiglam yueba tang, denche jirjim yueba chigwe. Chumra jigwe sisi towe jitu la gundi dingsab dangne, benju kurgyu shiartong toba tang, jiso yongki sogjim mani, nyude ngangmaro tonggwe. Zonne kipungi chumra jirgyur yongwar, gundi dingsab donwa tang, ne jiki kyunyong chiba tang, tenye songji chedi, Mangso tan kile ni ngarwe soro toba tan nyong toba chegwe. Nuishu ngale chebe kun ni gangne shertong toba chegwe ba tan, nguinse rengxin tan nguinme rengxin ki kagyan na zo mewar sui to. Chumre sunshu tan mingwebe nuba dunbe kangli chegwe si ten yu. Trezo to, chechub to tam ni mima mangso ki ceso gyunor ki deja tan zho yu ba tan, gyurpe ten sum ki kyunyong tan zho yu. Tuyubab sabi langcha sabataan tsambar che di, tingrab jengi chechub mala zogchun che gyokso donwa ta. Chechub todam gyurju sartu ding sabdo donwa. Tuyujur ngang, kade chokwe lamsu tuyusangdo donwa che che ne. Decha chenpo taan chechub chenpo nebub zogkyuro gundi donggu. Nyenge chungzara todam tsuyzin chishu chiro donwa ta. Dashib zelen taan nguenda nyensu nyenda jela shunglun gyakba. Ngoye decha chuse toro donwa, chukyong che taan di nguenzu nguenko la jikyur che gyokso donggu. Chechub dupshu guji lekso donwa ta, gyujian so yung ki dekyo la shunglu gyakba, shirim ki chechub mungshi dento donwa, mitab ngayongo ta, lakze ki ngayongo, leze ngayongo, todam ngayongo, so ki chedab jikyur chargo ki tuyungyo yabu chegwe. Zone leri ta, kekpung ki deja chechung la, jeta shibu tongne guindi donwa ta, rinpa ka ta, chua ka ki genji tamnyendo donwa, nyamzi todam ta, tuyungyur nyamgui ki namba sangpo, dendi chakbar chegwe si denyu. Trezo to, 中华民马集团结合及中国民马安全局的结合及所需切身的制度的切合马斯在团托追项中华团切合新的监狱民马推索原来安全健康的追习切合局的编辑局追索托中国民马安全局接近了所需结合人让给给安全局接近马拉推上的动物也蒙西来的形式安全局中央委员会的蓝路抗拒推上的当年
1: 中央委员会根据《全员用的老龄单》规定，追索到疼痛、痛经、心大了、心肌节约不适。第一个库内闭会那次，几个组织习近平去，组织去地下一年七百二百多，三百人一个老头谈不进去。新来参赛人数让他他用接头，三百也不随便几百年过速性，算上老者去高中了兄弟给的，中国三百了第一年，中国组织去地下一年七个，是印度南越。 龙井区超过九百个住宿楼，三年开启，三百六日，他的给动物，超过顶色比例，中国多坡人一个老土，谈不进去了，人地七十不是。公路过去可送的片片，天空区出孙孙日记看见，两座几年，三十几套，出台职位，敲来那年，落出去两层七不是。宁桥矿到土，陕西咸阳长武总区。 甘地区算是最低的那期，最低新开的片面，常有初段日期去吹给水了，随时闹事。三头地主级别吹哪个题？明儿你们明路去去上座里不谈，他说新进人别是不是点别去，三轮去绕一不是。两次记忆吹哪个题还将也不是，不理错形式，观察公司点啦。
2: 天在江也不远，日本土中国人一去，人一个那天他就巧过，是送不是？你都有生意了，倒算吧，这个如今习近平去，随着冲突事件，新来来这一去，几所偏的他，几所跟送来这一个我原来是个那个，孙空给地价呢，给客给地价谈交易边，日本土心态张杰去。 让给给孙氏批给他呢，孙氏去亲自仁慈让他谈，孙氏让的村村都不吃亏，是印度南越。龙井区超过九百站内呢，三百六十一台的给动物也吃住，老大顶上吃不他。孙局天空松江塔批住了兄弟家吧，从来前去孙氏买了推送动画，孙氏年纪高着了兄弟家吧，全部托心背过来吧。 年过假期的产品损失了不，所比借钱呢？三百元起总共地价一年出差多少东西是对不是？三百元起他的给动画，老子你搞子赢。中国春节合肥人类损失牛车共同出差三条新疆长途，明了小海西边人类损失牛车共同出差时期，水军起损失大，遭了东西不是？出差天儿，米特人类他出名。
1: 기류 중

0: 中国现在合肥人力孙孙女士教导出现三条新旧卡，我们猜他的出现地就康迪娜为出他出律所，最新呢做基层的教育局原来匿名村村特别，经过其孙孙女士教导的部署，别呢。 听我逻辑了，孙叔退孙呢，退西站的亲密度不谈，他的退给呢，退出牌，告诉东都不远，解决不是。崔德康去孙叔搞到了七八年，新南图开的七八牌，这期不是习近平过我面，孙这台给悄悄过这台，老林大路为组织我，让给去孙这现在三十多天，可用呢，怎么能去碰这糖果里不谈？刚才老在他孙这开进卡进了三个兄弟。 孙空给地价给两个出钱，电票啊拖了几不是。他讲让给给新来老大，让点点水，三票那日给家军给送个多钱，解决国军空了来给你。中国主任啦，昨儿中国孙批准这个军事，三票那日他给党委第五年第九日，山东济宁嘉祥庄听说三票那日给天来岭南申请给三票给来 孙就说给去，三十康塘领出租两站，两列钱呢。原先两天十四趟，不上班，九天七十两天十四所，星期日不延期，三点都不准不是。天南三千起三平起来九级，海南南返丁县的家庭接不他，人们最前呢三千起三平团款，出行两站，都入廿七千行，让丁县接天王去那日，你跟我中个去，提出接不是。 家乡村新来重新区，听说三平的日批给可以过线，王忠明去。他讲总体用去申请三三级识别家眷罗马人，目前就写了担保拿不他。如顺便来轮苏州家眷，甘木同学你来给我，三平给不得去家眷，目前你到来给我，从这头给家族群众员是不接钱的。
1: 没出他，淮河区下他，海河区委可以申请给三边转他；没去区去，山东区主最给申请去地位最高位的局里去就不是。浙江区小国团部忙完，那这三百，肯定动了呢。辽宁区，面对白河以玻璃早晚，西北七百牌；福建区，强竹高坡桥下南京宽二七百，给我动了呢。黑龙江区，红村年那这三边。
0: 给南区孙沟东街四百牌，龙岩县江岸边古厝罗铁，让给去罗东区孙沟天宫历史单位，求其老大定十几年。三平组体委忙完，任意给老土谈不拢呢。中国同学就是老咱们给多破了，俺认为电波的前途把起什么事？新来重新办，三平烈日托他们四一四张宣判，杨海生去。
1: 龙岩县江岸边人民，三平烈日他的给了，才给开进用完，工资抽三十斤。俺去三平烈日他的给动物吃去，老大定十七八趟，主持地价给零他，新来团在开进，扩充六点七八明年，住宿月别七十趟，麻辣进去，顺水搞到六点来，各地收钱多少趟？三平烈日去，西街天王送给了兄弟两把。
2: 三平烈日他的给动物，才给开进用完，各地动物几千年。三平烈日去，现在人数涨太大，孙空让定村村头部七个人，是绝不是。第六个月半年时，各国企业不注意你对各国越港澳互不签名可以接租用了，解决了区别，取得各级西部锻炼。去年天气西北，取得看你手段不谈，越港澳互不签名可以接租用的，拖在三百来把了，让地谈工地五二百七八单个。
3: 接到各县天堂，香港塔澳门及南国路抢修所举办的广东及南国路罗桥所举办的西皮尔厅集体德国团结。粤港澳三十松牌的平均地址用完了七八趟，香港各级南塘塔、港珠澳三千瓦的卡兰塔三百年规塔，东莞的香港各级南塘及客住店内及卡住年规及苏州茶瓦店内，至于给新修的三十岁吧，南沙的南镇七八的都得准备当接机。
2: 港澳塔年度，库布奇米科技汽车所每所牛松七百吨级城市新旧塘总体七百马赛，开不扎今年。港澳话了，平均开两塘，年内七百了，工地东轨把接定月。他来到我塘屋内西北坡了，库布奇米科技南山创业的区，除了团结七栋南镇，我的同学了，今年他西东七月八塘，铁腿松裂，也是九股差西坡了月。接到各县天堂，就是七栋南镇七八塘，我和南库的九七八。 대신 아콘 주요에 전시 등주로서 개봉한 미디 갑조르기 세주 접단 신부 뒤에 전제 사르트기 제보 공평률부 용보라 람디 제기버지
0: 디글레 코네 비웨네 주 친추지니 기사시교화 선교 중대원 강기 선교 용자 총도 공소 진행 모두 제발 킬레탄 주요에 신신 팀진기 7등 자주 천년 동월 로지시 킬레라 포비 변조르기 경구 고르통주로 선교 주미티 섭토바타 총년 코르요 균티 릭소 침시
1: 中心部部长宣布胡为累议七天才具体准为空中土多他目前空中举办十几日空中举办国体空中土加过接他直接给三家行图中心他级别认为人心体中心级不所我是特别那天就对他就对级别偏至我是特别特别三年开启中途十几日听记他人一他一一十几日安息的克列纳就不所级别 新津学习的基金部了推送了交通组织策划他那天西都中国都市参与给今年中国站帕的月及我就接不是七天才具比为是给用所直接人出南站他十区纯为所所直接纯对学习去阿通国际浪站十片套区今年起来了国统处的交通浪站七落接不他新津期空中途国地改变学习十片十片浪站有上今年 蒙古国统处的人数三个穷鬼没跑过去不是明二陈金宇给用给开公所安大新年起来了修别七的题可用

0: 这些年续运用它，当中主要是老大吉布提人习俗不是。
1: 第二个五年平平年岁，这些年续年年，结构难塞它在那具体吉布扎吉布的性能，让这些杂七型当年的预备大多没送为宿舍人年纪拉长，那时候人性格怕被推上做了不谈。当年的预备大多没送为最新人家拉长了，女主人性格送给突破。海南测绘强大结构吉林人。China Saji Gula, Chido Yubi, Sokcha, Hainan, Jalagrini, Rangeki, Jacob Jimbatangu, Sunny Sungyongi, Dagdo Mansungi, Sokcha Shigimamasi, Rangela, Mixi to Yubi, Sokcha Shikanshi. Nani, Rangeki, Hainan, Jalagrini, Jetu, Sumgene, Kusoki Changborti, Kudune, Gotan Shipshi Parpani, Kola Shibu, Jalagrin Chu, Guntungang Parbe, Kuso, Pashik Tirgurhu.结合那次去大都门送别，苏家堂最新松江市人民堂表故事吧，张山人气。金永吉扎起了当年的月饼，大都门送别苏家人年纪拉长，那时候正兴起攀援推上所立不堂。当年的月饼，大都门送别最新人家拉长了，牛角正兴起松江头发。结合吉昨年松江前边刚杀的级别，大都门送别苏家堂，大都门送别最新人了松江七十地，这是根据前来的表。你那么多些人，让给给大多么送为苏家堂，在新堂提醒村里堂给啥的吃鱼了，送给吃鱼了，模特兄弟给的。结合今年做了前边，人均送军可以给麻辣烫，结合最新东北麻辣供应了专业，胸卡麻辣开心给金贵那么人心烫，仅有人心给送军，我觉得幸运。
0: 第二个困难比外难处，苏维总统吴杰奇。中国的交通政治难为俄罗斯，三年提交投资到俄边庆祝年。中国俄罗斯龙年，苏维尔正点起几个天，变隔了地入国足不是。他听起正点起龙年呢，中央龙泉年政绩给不了空格。习近平起人类自我洗不谈，主席习近平起秋之所俄罗斯龙年做内立定纪念。苏维尔蒙错那年，主席习近平起中国民满给你纪念。中国南北停战前了国际动员积极六年了军人顶上领土不就不是中华六十八省都记不谈本草流芳所培训给我孙龙年忙不人类军人他前在三段迷茫去做我所有我与他冷肃可用解去投入三边中国全部记不是中央龙泉年政绩给不了空气立前记得记得苏维埃结合龙泉年制流空谈，确实参观级别车厕所，足够研究它人性短短不是。
1: 第二五年八百年岁，到我们进去经验的进修的人怕了。各位女学生，你别中国深圳阶级人类团队文盲短所念过错不是？各地人类团队文盲短所及三队云南贵州团，团长六十几代表了，过了十八团库年度，再就年龄人不了解跌破了千年。人类团队成立前给女主团，比赛团结女秀，基层解决了同样解决。A 派个编剧龙文森正规通话的总念 ，A 西亚团西的家族前面规矩，人类如果的天空，绝对托正对接不谈。咸阳疼痛，三公里改为陆队总队正规三度组队，人类团队七千多七十种解决了人的解决。
2: 那么确定给养的你的那种。有的批准的给老张你的那头，看到听见的三星不的呢，中央陆地的工不给听他们给三九的娘们的这事。
0: 第二个困难比外难处，俄州总统特朗普请求几年，一战给你包土，一战了王位，您队友最终吃过不谈，而这人您队友饶别急，咱们动作有机械不是。一人去那首席给明年年底我怎么行了一人去汽车租金母鸡塔巴哈门尼亚改革战略可算是把立场改变由一人土交规变浪费等于几点不是一人去亲自表政策吧把这爱意进出几年研究了给接着唐林几个他爹就这么说因其传媒级别做内里你不能区别特别用勇气谋出就这个提言谢谢不是二零一二年，庆祝今年，纽崔西给明年解决龙都场面，一人去电视被扫过出呢。明明那么多卡机去，天气就做不谈。深圳南安排，一人去马天跟女排，就做几遍牛车，安排的节约，这些不是。二日，中央某级部委庆祝今年，卡桑帕立图，二日马去，一人去出卡，高东车去老大吃不提，冲出国际国际一桌桌了，运到东莞去我是这些不是。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这卡来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先段呢，为了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浪口、浪内、人民多线索，肯用途云听 A P P 普里南管不谈，云听设备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代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里南初级，提新闻南建议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0: 为着为金融团泽林奇西的典礼松动结果泽林奇边疆文前期的短车200银币中国团日边疆东部的科勒西比松车纪律给完他我所用从东部的去泽林奇阿切积怎松话中国严格去给克尼布团科勒西比边疆的修建开前提不约去短措为动资了行
1: 你都讲明你说这样了中国从天东部拍下去呢可是是不是从天拍下天下的给车主怎么过得进去那年年送做大起推门文字起那车我中国车你不错别日国出去出门前怎么谈提起日国三百出门前吧出门起中这日不谈日不特别给个你不变成从天这么谈怎么变成了电力人心谈电气人心体外毛那个不是
0: 明儿泽林奇边疆拉苏奇秀劝他点了军车去中国边疆从团之外呢传不着顶翠切入动了他可是被边疆电表俺拉苏用完滚地动为归秀开前行事劝你被资金盲参加不他破了盲参爹爹边疆从团体中国这位能都谈滚地越切的不摩托给我钱呢俺们来给帕通三百军车没把对贴给克尼不谈泽林推梦托他给狂皮勇气团金体外忙我对过明日给推梦去干年了可得交吧中国也克前不年给俺们托女秀对呢卡错几个了给不他卡车特面
1: 明儿过了是比人心去争论军车没把吞不得那么些更多的去人个切入亲不谈每特人女丁家给我们给俺我们三推都亲吧社会去东土军退退不拉索泽林了车被丁家谈就跟去车业体为我们三推都着心愿给个亲不玩去争嘴呢推着给梦西明白吞真俺们来钱呢他说吞年俺们三前途
0: 第六年中俄然所说撇开给港子罗西也不谈中国龙安村军的别吃过国处不谈而且让咱穷呢罗尼经我就可会罗西苏行月给个你别头痛看所说了一些谈西的家族亲们可以给边疆你们来争做给古车别我是民别村都谈给个你说错别古车别无错作业是前提
2: 三孔批给了滚地动画堂可能是被边疆军工特工层都动为跟着开钱长途苦路月中国他而给克尼给老丹镇的年来七八年苦路为别给及跟着苦路为七度银了主要民是用给推门递给七度银普渡村民所这么来顿变形于不谈镇远村民点了破壁冷地天内三位三十七八 明天为啥了玉树参赛给民宿村民拉布悠悠前年大国外的年过前的秘密牛娃西年托巴里加巴里一万古巴所普兰给解释我所认为给及所列人口前谈村民这么做托中国村民团在忙不歇这么干那土国听不起那所求的他定给团员人松给这么做托呢所这么跟着谈所列差了从来学不学做结棍所中国村民不大样样团呢 유럽유샤르기킬레티웨망웨제유턴제사네티기촘라라낭진치신유바시도치원시소점타른구젠기직제레군니겐폴렌추제공시턴제진일체들라디공스티밍아라뉴룹체비소점긴진리기춤미치르나중군의툼시림지체나뉴룹체제압길하잠신유중구턴제르뷰제단 铁蛋找我了中国村民团在那个忙不撇去动静破裂一直龙公司三公陈总经理社会设立开我就去不了公司提撇去单位所列村民参谋中国苏州村民马拉参与公司那听不谈明儿的团在提的，europe给创办了捐过促进从下给出人也不有不行社会三个是 根本这么做托人秀从不忙不中国村民团在女友几句不谈 根据中国村民团结的人工开发团比在业务有比工资起个不行普兰从旧老在公司人工开发团开达的村民团社区村民民宿村民借了大瓦的用给民用的是不行公司的南站给今年的扩建那几期控制铁矿有人随军给咱这些不是这个月村民老在用牛肉批给钱把他对呢那你从旧老在公司做不谈之可能是比开工那扩建从把他们三年不切他了中国开来他年不切与他们个切与不行 明儿公司的中国政员春明团既然人女蓝色参赛所表达团在南京前有集团公给中国去年年有了给从下给出任了新年春明历史当地三年提给创始国国公给员中国居民团队亚洲给把他的偏见中心预备明儿按最特动中国居民起来体外忙活他制度起行越级军度他定给这么做难修给你怎么能给撒些忙不能用时三个外间的企业有了预下的给创办了中国居民团队了土国的企业你的心忙度中心预备写到情绪这一部结合的那一笔有了预下的给所谓人规间起来给对于人不能所谓人规间他提供连续直接尿中起个预警有了给创造的只有直接他人规间给他去取消扩展起个预起来提年至岁对吧扩提公司一下当有了给从端做了九个月中国提供人规间给直接开工了所准他满内给三千块钱退不点有几个月中国公司的年龄级别就应该过人这个国体铁总部长也没办法控制亚区用不慢慢日子全多这么多年就跟家里面别无人规间参与公司普兰萨公给其中经历了普兰维克可能是被创办了中国村民苏军从北修建铁球你的心切了中心月年前了家里面给汉诺威所领为马顿蹉跎中国中介公司也托不给哈将钱不送日子全多团练这台军舰面把的退过仓都清不谈老子军队人不的穷话提醒马内给上京二位外在退都清不接谈锻炼普莱维克中国所列谈出名团练了能将前面中为牛在托年偏见着心预备稳定前途
1: 俄罗斯来日看一面呢俄罗斯谈中国做大突战的问题结果你被客观看一年来了规定安来了不听呢我中期退入三百群众特区年来绕的周围六十二个总局日过几个月级县县俄罗斯清真团给宋四局奥运联康区主席卢基亚诺夫耶俄罗斯团中国解放军部作战区中央统帅军区南瓦塔退入三百五中之外军械没把重置三百多个了天图内城南域明年更多他曾经年这所那边怎么能出我中给客民不只为电力人心他电气人心你体位咋千不隐别我中给做大突阵了有些重阵同年可能是被批给他他的给企图滚地给你把体位起我对于日过几个月起送去不是我的随便就批给部长历史天尼科夫也俄罗斯谈中国解放军部国策外，在做中文军控难问题，解放军部边疆远村之外，军械密把丁色谈，偏给主角了规模特别别问题难问题。况且中国人俄罗斯远村上的解放汽车谈不提也不谈，越南老些人托啥存在开公司，中国亚洲给不打偏给钱不谈，只有团结给俄罗斯密码了解放军偏不脱贫越不满些。俄罗斯新来团结中国的启动器参加蒙土着心越别解放军被开工开启年来安慰加切单的一片一个永久日过几个月计算也不是俄罗斯参事团托洛罗斯部部长法利克夫耶塔罗尼吴中罗斯罗伊古粗罗银线明儿解放军部七个图罗中七天罗面长波军队啊蒙土着心越解放军部属女别人三面七八定色多七八谈对呢解放军部米去人类给年来了给前点别冲着投入中国初步谈六单之内念头断绝切的开工看难全一部批给安慰期望永久了滚地东局日过几个月结束也不是俄罗斯突然变成六千克俄罗斯谈阶级球队新旧的年级主任卡申克他说呢欧中特区年来绕的中华组呢罗松就可为罗西也不谈欧中做大外别人疼死他偏村一起能采托不有不提我中这娃出在头为国家投票军控投把的建立契约按最结合你比你们来安慰定色的东西日过几个月了我中做大头这个安慰长夏陆屯起给及这人组给了滚地东西来给比喻日过养几个月计算于不是业绩明年中国谈俄罗斯做大突击给更多谈生死年这个证明了电力人心谈承诺俄为毛能与日过几个月级协议不是哈萨斯电器千年日过谈切不是日过去路日熊心就看起无数日记开吧一直没法 明儿可能是被内大了更多钱不着心于不他责任了电器没别人心可以签约给及这个人了年龄特别格不说主席习近平谈总统普京去建筑那话题突破谈大大开发事业中为年龄给给给前辈年龄给没必要预备去年被可能是被特区电力了松江前期来给给前辈给日过几个月级松多把这期圣保罗阿弟六千期千年日不他千日六零期给人前目话保留诺言中为做大土质期给给你比着话阿尔为十度这个马赛不是年龄蓝水他提醒可能是被老家给收紧切入这个了偏多于了可能是被电力人心他承诺阿尔为妈妈能够日子送于不是老夫人看，老夫人看，错不谈，人口错别，边角新旧的空间，无数老大兵，火温定位也。中国谈五十多年，俺们这给错，人家认真很错的，军来认真也可平平稳稳。给及吃顿吃，你不开心，准备去新月。给及几多年，中为做大头这个，给及这人体为长下路团去超市购购了。关地安来拉不打呢，可能是被老乔压住给不打的皮给住久了，组织切割，如果几个月结束也不是。
2: 这里也是圣地亚哥呢，罗努乔是浪过了爹爹，就最松坦切个咱们韭菜，比起来么重叠的给从咱们谈怕的大，这里几餐你怎么又比日穷多？江地吹过的鸡，这次江地七星又不谈。苏伯孟伯阿尔丹先天吹过了兄弟前的陆家新月列之前库里姆电别二军切于图中国组军民的三年体给列入草的念图听入前给面干三天是军新月毕竟来某面干能力到了中年把的中国粗暴谈组军解决了命运为主切记的年冬三个月面干提帕尔达吉利家团出去一次的那边六个面干谈念图其里奥运金色色归期面具差异南站出不谈中国加格兰组军给及操备蒙文都集团组军给建国的员毕竟来某其里乐不济重叠的西北参年又不谈落得了让几个团怎么领给乐不济了搞不起眼忙不用个月我跟你讲乐不济团来给他的阶段多了呢三年提给面具差异了参加还将签不提不远奥运金色色归期面具差异南站给今年的张金涛也是归不了提及级别面具与通过观察区别面临头为建筑面干案样的前案解释他年过给创业的七折数面具七百人做规矩有几我真的话是脾气来某面干提三年提及我主不跟独居几名观念他国的地震给有人日故切别南站开心事实张金涛以我主切别的心呢中国安全给面具只管组中的娘娘他老在南站切别句我已经是亏钱给面具差异南站给面干尼不罗采取停留监管局的特别不是人的面具铁路对内头马拉规制前年面具切金平均制度突破切地内大面具给列去切入东局团特动西藏地内给推高的地内江地面具团年把的举动所给女不安压的切运不是江东组军铁面干尼跟中子内区域切地军队跟都系团娘制突破祖军七里组动画团赶着里组当年没随老军的电车青牛的动画团古尔松出及吹送女伴的兄女一年女友三军给贴在马的动画女及吹落马拉团人女村子马拉的电年女友三军给德国村子马拉组的面干给啤酒给内村的新年女友三军用这头把钱运不行比起来某重归途到出边页面所恰不痒痒跑过一边明儿的说不出差着五人啊列军七星预备天的切对人而列点将给人七笔各自列人七不是张金涛一点呢面干组中的决定呢中级确你比操备年不列七人列着设备给蓝水下有钱中国确呢操备南站的基头他们谈而列这个组批人村子谈通过估计列着老子也确实列动所跟艰苦谈七里确给操备这个水谈准备他们谈而列确对准备了师兄谈地规划人制度所给列动准备艰苦的原空气中国桥给老大的女不谈七里桥给三年提给娘娘送之七次牛津七位拆迁我俺就推木头南站地拉俺老大的七月了滚地动突击送不行 Pejilai mu mengang gi namjang denja zonggen kurgen chadi, mengang zu zhunggen zhenlong chesi ni sani tigar tuen mawe rengchunggen nuzishin. Chili ni sayum gyo mawe gigabji inbata, zuyu chonggir si inbi, pejilai muro nuzi tiwe po lawe, mengang gi a zhunggen

0: ཁྱི
1: Lambugane, Jogu Gawane, Chongkir Simbu, Tumunki, Ganeji, Columbia Gesa, Bogdani, Mimbo Tigal Hansam Yubi, Linchi, Emerical Home, Chongkir Chide Siki, Tere Guntu, Mitan Lamkor, Dadu Cheddar, Jimbujine, Kwamba Kangyam, Bomitubi, Nitsutungu, Lomajin, Bogda Chongkir Ki, Chongmi, Tiwe, Dabdi, Jogu Chida Sik, Yongwe, Jawachiga Yu.
2: 年冬下面中国了中国出国来的参与建筑公司他西安重启了江南金主错过参与公司来出别年年龙为签了博格德三我江南起冷体堂不用那么长期组装起别王家大学冷体是不是人签了接了艺术责送他成穷古出于不他我们把钱呢年冬下面艺术责给了别具东国出于言行江南体冷体博格德重启的内他 Togu, Chengu so Sukui Kitchen to Kepki Tumne, Chongkir Yongi, Chongmichi, Niki Gupjuzamla, Tegar Pembatokushi. Tene Chungutam, Columbia, Yamlegit, Sundaran Sinki, Leja Sigrilla, Columbia, Mansi, Jigu Namchan, Chishuki Tesigashi. Pogdu Mungur Siba, Sinde Minata, Lazi Kimunjutan, Kateta me. Sawa Jalam Dilanga, Nirgun Topchi. 年冬下面你说这松罗年松，哥伦比亚拉泽米呢，是不就西尔古卡尼了国内西安托具体，巨人点被所长唐林切不是。年冬下面你说这样的轮到中尼巴，卡尼比亚拉泽米呢，松就索尔古罗布琼立柱出呢，哥伦比亚的切罗切不是。他在中国谈哥伦比亚全尼比亚措别，别若提松起切特不。 前年我们老松就养买了一笔那选择培育起江南珍珠皮革给陆局狗新月。若你说做出了那边陆续所贵吧，弗兰西斯科了，包括对珍珠改变用措是什么月？况且俺老不知道狗狗成体给帕塔人不买家，老不知道狼科难取最你对过个月。西安土况且作为三我江南顶家科的狗给美国人贵的贵存在嘛啦陆局签约。
1: 光景我住七八十年，不过在三我江南区冷皮塘坡了，过了西北温吞区人工建起，卡路瓦没被马拉居居人不谈，中国拉在了店内，天文区最年纪冷他，干么松就来过了去面。即便真正呢，没些人没唱没，从我体会得的勇气因，若你说这对了那边，俺来说过明了，卡的那是给南土逻辑，做江南塘二中松用去艰苦过月。
2: 况且中国六种七人，中国桥一组织一个人去，按错六十六百万岁，来日给跟着苦心干居住签约。大家别说这种提前的提示，包括对来源土、军队特别。中国七六七八六十根子不吸引别，卡的那是中国桥一日节看见了兄弟前的松江去才是南部铁，可能毕业六十名呢，体外忙完居住七星月。
1: 当我西边等就多，包括在三我江南区冷体塘边金牛菜，加着炖出炖个来给我谈。包括在三我江南区冷体塘边南昌天，辣子新古七八个，皮革独个团结托不谈，忙心独个早晚错托不穷又不是。十八托菜米，你懂出去怎么又别？包括大说，包括对面块东西又别，匈奴提大去，重庆去那车停，提为南汽塘。
0: 体味软质汤，体味停热，体味卤肉点不解的确属个性，又不是。生个零件，矿石里曾严重受开明买家塑料坦桌盖印，里曾监控南开标准拉伸。下面要零件的模特，中央农村盐城几个来矿，不过吃了套规矩水平，里曾咸蛋呢，先就难说。地摊里，其他个塑胶定月。
3: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水平呢，就是吞鱼汤，西皮的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难求。
0: 前我对咱爸擦糖二级农场准备呢，地摊里也偏多要些。
4: 地摊里，客人去下不多月。
5: 谢了，区别几里啊？恐怕加百不人呢，此人落地用途不止。
4: 来个住的咱爸刚过了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那句来源头不的单。
6: 地摊里，客人去吃哪月？
7: 去年一万钱呢，通过杨家的撇水东土。
6: 结果这些隆重样式钱呢，地摊了偏多千不要些。
7: 地摊里，推摊那么贵都托人吃贵别，吃完喜庆。
8: 吕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9: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钱。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天天别忙问巴拉，别忙问巴拉。不，让给土地的这妈那个，让给他也叫做吃不得了，也不见谁那个，天天怕他，从别闹上火，俺也穷呢，撞破路途边，空个老家，他也叫做别人怕不赢，不见人动，天天怕个，弄不来呢，做么怕俺都，娘做用，这性命的。天天别忙问巴拉去，乱箭逐战来谈这片，可要他，他这城市谈写给兄弟，我说。 家村却说听。

阿妈，你这位，养不起阿妈了，去了姑苏了。

永华被闯进了，永华被闯进了，却不是那的，永华被闯进了，却不是那。

看来你让苏江为那么穷吧，要你念去看穷嗦。那去的，看来你个满足路边边这个菜鸟怎么？

0: 天天那晚马英出了村，让人路遇边么见的说，给我我在见习拍多了，突然就为让家姑送去，各班美女见面冲突，马家赶面抢，给查不具体预备休息，连别玩样。
1: 他见你呀，简直是高兴叔。

天天别么问不起，路母同穷干么接娃撇的，他这路一去，别么前途永为蜜语之变呐。路母同穷干么空追没几百，速度穷人落他很心去玩嘛三百。我以破绽能图最完女，即赠送起句夹合。

0: 滚脚再见你大家那么勇敢说这一都不三个天了不是呢毛无路于说明于都有先把一句救治
1: 天天别忙我也不去贵对崩穷打了慢难拿哪个母年与其见着拿对其电波送的读了家打起勇敢所敢对其接给的诺婆路没能生呢路于别们见其心肯贴地给配送错别打马贴写人情打马路没配为那诺婆贵对崩穷提前再玩其所

0: 我一千不计较的，可是为谁千不计较？给我拆了土，大伙计，大大的，俺们没在县衙了，但是怒不管对，风就的，为钱天真有二十块牛银，不计也罢，别把我把的弄不烂的，要俺们那啥？
1: 我这下，我走，
0: 要得的，别把我把用的，
2: 这下，大大，别把我把这下。

0: 他们这些坑山人打了进苏人的，他们这些江面吧，卡里呢，马上长过当年打了进苏人的。
1: 他们这几个冲撞俺的呢，这干嘛嘞？这是坑山人，打进建筑庙，大家阿们天呢，外头有，从这玫瑰，天哪么来不休息？
0: 不，不冲撞了。
1: 不，门前派，我不骂人吧，大家这个我不来吧，我才先都去，我讲，我别给我墓地块，天哪么闲呢，吊完卡了就，天来我了，用钱阿们的，我不骗他去，我回去了，用了那我，
0: 是你打了装备，人家了，兄弟家伙，他也没得，用钱接着装。

给我脑外一边拿着住给我写字给我妈住呢给你打

我就非骂我的马丽呗。阿门了，这让谁拿的？

좀 대모아봐요. 안 해보죠.

阿妈啦，阿妈啦，去哪洗难的？阿妈啦，去哪洗难的？我不管，我不管，管都不管，给我出去！阿妈啦，连长子都不想了。阿妈啦，表哥也是个爹，你阿妈啦，我。

0: 么说大概阿妈钱呢我都有我想他都努不解不配为错
1: 杨婷婷母地给不白母文牌努不解的七六七不特别急天门泥土大碗翁的母地给不可给努不安乐马店问了这么大刚土库三年将别也不测清洒他你路努心不与土松懈我以家庭日子而拍拍照，这趟民主区的队，接不接受？

Ha ha ha!

없지. 집균하고. 我那边啊。

阿妹那边，老小雨，阿妹看着那位，大阿姨。

침묵하기 침묵하기 미샤 타브 침묵하기

0: 三爷爷，念默许，特别参见老婆，脱落下。
1: 是你看不着，也过山了。
0: 各进去，休得下。
1: 三爷冲呀，出再去，三郎我也去了，推我去，俺也推入马下，娘子推落呢。可是，别问我是闲了，骗死呢，俺也马下娘子推落呢，因为我不说话推落呢。
2: 是你看不着，也过下男的，
1: 再见走，也下男的。

ཚང ནག མོ ནེ ཆོ སུ ཁེ

0: 我打过，我就给不如不接苦让去，那就打体格，我也进，我也进，这个这个多少？老老爷们家，要不是被体格去，我一个是团结嘛，是吧？去吧，打体格，打体格，我这下面不就老光干面就光干面去，光干面。隔天，目的给票，各给白马文班级别级不提，孙波没事当地贴完没有牌，K 明的也不去去。
1: 干个房间了，我去看。我打幺这么大的，舍不得了，不要我去。别不不，我都明白的，舍不得了，全见明白。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这，点点点点，哎呦，哈哈哈哈哈哈，怎么这么厉害？

0: 什么了？就让陈华庭这钱看多给，
1: 要不如不去。
0: 来，三郎，
1: 哎呀，
0: 看这个，
1: 哎呦，
0: 平气，
1: 要不如不去。
0: 我
1: 的，你大爷，爷，
0: 我爷，
1: 我的，
0: 要不如不去，新娘子，
2: 干
0: 掉你不？
2: 啊，这干不起。
0: 我咋去喂？是啷个样那了？见你俺那你爹母大个中的，
2: 干不起。
3: 我
0: 好像都没给
2: 我的大年给我的去的天
0: 使你不要给你要给你不要给你不要给你不要给你不要给
2: 你要给你不要给你不要
0: 给你不
2: 要
0: 给你不要给你不
2: 要给你不要给你
4: 不要给你
0: 不要给你不要给你不要
2: 给你
0: 不要给你不要给你不要给你
2: 不要给你
3: 做了人家，做了不行啊！过来年呐，莫白给了你，这笔活动让一波拉货，再挨人一千八，你的钱，俺俩不着。

0: 天地每日养眼视频日子里才能规制水平，平壤公交、拉姆索平、沙土苏地南平，平溪拉姆特雄七卡街南去，白木文巴去，这片徒步苍木路，眼部就是平。来前前面那里下，桂木木头梯连个错，平溪拉姆特雄七卡街南去，赤木关店去，这片徒步卡街，这里水平。
1: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APP云听南的中央农村延庆机构的控制，延庆塘农村里程列车开来，去让去康山对不对？有条空中拉线桥塘，他从沿用沿农村车辆卡去送油塘接领人力、瑞阳、瑞济所的列车，在这忙过，去让呢接对到线桥。阿江江APP听南安做中央农村延庆机构的控制，推给列车也线桥。 可是云听云南安做推给列车线段呢？我来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兰库、龙岭、仁义东西所，空中图云听APP普利南国不堂，云听设备也已给他这里云南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代听的音。云听APP普利南初级，贴新闻南也一托呢，藏语广播系成立最新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借用。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六种吃炖韭菜，六种吃野鸡勇气，六种吐刺，六种吐刺。
3: 现在那么错， 连接光不上， 谈谈我们去先过做过的前提呢， 按住中央龙城年轻，积极不离空， 别给吃那么多两个月的水别， 六种吐刺级别的前世， 提炼起的在哪里呢？ 习近平去推特上边，中国开具电笔，基础人物去广北六中集团里，水长廊六长围，查到去排动中国别国的新能源。水长廊六长围，查到去排动一个中国的国办团部，让他作为一个样式的概念，做个三六零七三点堂，他给东区的人，你们这拆给与我的上网新图片。
4: 干你几时？你们这才给南屯组织两兄弟给的，查到去长桥、池州、多皮尔东塘，让他被七十几卡脚塘，零七几卡脚，人塘开脚街到我三墩去公共七班。习近平去推特上边，中国开具电笔，基础人路去广播阶梯，密码同桌的团结堂，集体七班，查到去池州多西塘，聚强聚气。
3: 特别疼，怪不说去三对两轨的动画，腿疼腿疼，偏这也不是真别，动力棒，查到谈车机，地推用鼓励给吧，基础去运进几段阿联下班，恐怖只我接起过，查到谈车机领取，特注意那什么别呢，查到去就归谈，新竹去查就俩，国顺谈，最近十年去过不谈。
4: 读书这座机，农村去三路到二一呢，搞不下去，给米库会给这农村写皮呢，让给去基础批给糖，基础店里，密码得对来自于解用娃呀，拍不来，你不明白是？确定基础三米这边批给穷娃糖渣，在他年初去修建几千年几千这些学习，拉巴图可是用关键纪念桌糖，有些关键年桌。
3: 七八关帝研究堂，七来关帝研究节，穷年，确定没事没不堂，没力是没办，没就看没不结束，就是有别，零巧去健康堂，零巧去恰堂，装备其他这里啊，用到定设备内当钥匙，这里啊，我把图关帝研究去推入去真龙堂，可个文件什么前提，研究这面偏见了关帝当我不堂。
4: 实际图纸一百堂，实际图纸一位，关键研究去，准备那档一个药物，做准确个些事。研究这嘛也批给东哥的呢，总是清不些事。最近去研究堂，在他研究的呢，检测机器去，这娃见门一半，日记这娃见一百堂，做别去这娃见门一半，有点其中去这娃见一些，查先去这娃见门一半一呢。
3: 给军生日去做件事，这边去不得呢。来军啊，这腿去不买一本，扛着去，这去看了呢，进南边退休呢，进了这边退休就过不通。看你看了呀，俺你写不呢？看去南图俺有了，俺南图看又不写本，有了。天天看俺有了，俺看又不写本，有了去过些事。瞧有那年做这嘛呀，批给用位。 批教堂去年二百七的，研究这么提，定人生也能别过些事。实际间去批给卡教员工前提，研究去天空堂，带给日卡等人南点用过些木教堂，确定去南边堂，来接来地去你们。 토담 타부지 지지 냠코 용교 문교를 제고다. 쇼긴 침보다. 젠주 누바 차고 덴비 사타르 조교 년조를 체가 있는 종류 제고 라이키리아 미세다 외 타주인의 균균

0: 做个念着题来开了的你周边用我车的领车车团堂三轮的车人力军机密码里学术节级别周边起建设电波的新把车库最终是那天呢三个人我都疼团结准备独立堂七十多节气囊图配置车的就要你领车车团级别女被你的七十多个学习 柴给帕东奇居用了兄弟给你柴给地了米的三部结果的柴给帕东南无贴近健康都不强你明晚给开边探秘团不是趁他柴给帕东居用七八月兄弟给你趁他柴给托他们趁他柴给你话趁他柴给最晚节气把规定东过的趁你们这柴给的呢趁军奇扩蓝定图
1: 国教用个格林丁丁的七个西西，柴给超度，教育人的七学七十多年，等于给国际七不同，西乡去托他们七班，克来去建筑七不同，基础去德国七班，查曼去人均七不所，七不忙不提学七斤，变作同，这称拉在所特贵那作业呢，基地基七别，超度查教内带的七个七个西西。
0: 柴给催乳糖，柴给边缘组织了胸乳糖，跟着去柴给健康做笔钱的，按住柴给拍动去，那么二位呢唐三勇去过些谁？给可给人年年数七十多个的，人年年数去给可不及给人年俩十九个来穷月，恐怖这些糖给到糖，提来吞别六个女的糖，小金冬女节就对去穿越些。
1: 那年他拍了下，给个钱不肯送去批什么的呢？边角进步堂，马屯读书所读书，吃亏那批什么人啦？人谈到话堂，三六零年说读书年不批什么样一么事？给个给人年年数七十多个天呢？让给去怎么人年去吃亏难去？年年了，这娃又把么事？让给去给几块呢堂？也几小金去冬六了这娃有钱。
0: 罗家尼去，别特没变糖，中华美食，给他乐不起用味，中国普通人就用完呀，这玩意呢有些是，给可给人家人数七十多米呢，那么中国南糖，就跟咱们七千的，俺做人家去人家做主也过吃过，人家这些就住这边七八糖，人家托他们这些透过长途当地，制作去偏着安糖不着急。
1: 制作起偏着糖，边角起偏着，其中用为这些糖，南水康桥做托，闽南起三边新康，柴给配做糖，闽南起三边读书七十一呢，旁边东西是，这边人类小学前天见糖，前年见读幼儿园规定糖呢，西乡起做这些糖，基础体育七八，昨年呢想不七八，年中年就七八节运动糖，现在这边人类小学开个糖。 接替桥边，人行七路当年，密码盲错起，现在人类开往松江，点点奇怪。人类开工起，端错起，准确人行起，根据设备前提，人类团队搬迁团队的配件用完规定糖，停入人类团队起，麻辣糖，从人麻辣团餐，人类起从人全部日卡，一查了全部用完规定，三台人类来拿糖，人类在最前端所用这前提，人类起。
0: 只用去读书糖，真正你不吃东西时，中国等于也不舍不你。听着中国南岩三部新中糖，给可给人类念书七十多个月，特别给人间开心些些。你们中国人的开学点别，基础是六期六年了，怎么给我滚去？多难去改变？有些准备多年，给几做去？中国我咋切记了呀？多难差不七八糖。
1: 中国立柱穷为，每年最多七个月时，天堂七级，给几级做起，按照跨六柱签约式样，忙不约时了。那就去研究了，来了，俺先，中国人呢，快乐东西约时，天真用这些为内部物了，特别讲，中国等于也过去不谈，中国接着开张也不签年。
0: 咱们领起短途，颠不颠途去中国西塘，冷缩去中国西，恰长远中国西界短国西时，即刻说起习近平给电囊团，俺村中国两个亚国西周边均谈云南，中国等于亚国西西边均谈明白。
1: 中国登记局的社会上去呢，早晚你周边都是两头鱼不的，内陆去米利亚开林图书馆，基督去米塞不赢的古巴，人你做起不谈，中期你个呀，团不接起个，中国登记局举行年学的呢，中国共产党军团抗议谈，马克思人路集团抗议呢。 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上团抗议不接应时，习近平去预热三边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广播省规去签着去不谈，中国共产党去解释一讲话，国旗登局谈，中国民满去部队人别国旗登局，提醒中国人呢，是的配给，两年两届时，军军级别登局节也不具体。
0: 今年里啊，中国安联合国呢，去年七度就过实施。中国登记也不写不定呢。中华人民去修建七路通位，现在他们是谁？培养水军训练，签着签的。培养水军训练去，达成应对签的，短过不谈。培养水军训练难去，听日记新谈谈。今年去突然点别，人力去凝聚，凝聚签的短过实施。 平常听说人呢，周边车的，听说中国狂飙也改村别，人谈都是谈，现在在全部里，人呢去中这节，各个几两个班，贵的车的，左右冲上来就进，左右没错来，小金同玩护的车过，天空下，等着车的，给那吃着谈，给起吃着十几间里啊，狂飙东右呀，贵的当托，娘们就这样谈。
1: 年里路呀，该上团部那里，中国登记局年不来干，年不写过不谈。中国该这天呢，三五来干，三五做过。中国登记也不写别天里呀，上个去秋都给到谈团别，但莫俺过不写时，几率太平呢，你到年过不谈，微信碰不行呢，这到年过行，别想那些人呢。
0: 对于人不是给哪里呀？俺就当去，密码你这起个团呢？你懂谈，这道谈。丁某宋永辉那团军舰明白，他就去别去团不是？明日托面别军里面去不？那团俺们尼布西在团呢？他就去新民，一年丁某永辉那团他懂他就他就是穷民是。
1: 天里啊，小姑娘，给这周边女娃做准去把呀，兄弟谈。给这周边来个，你当邻居。中国当起，给这了小军东女，切记借钱的。咱们用起，中国给这一能可为，密切，三不如口头不切过。其实瞧，给的麻辣做准去把呀，兄弟谈。其实瞧，给这些大事儿的，中期归宿，这期去他年啥不谈。
0: 开工啥不谈，就把啥不准吧。人呢这边去，人是七十多万钱一套呢。听日中国南宁天呢，咱们店里啊，对门儿星星，新单给班儿七个小时。明晚去各个店边坐，十准七八呀，七顿七个的。忙去，随的七十五给你。别给动位，作为每边一时，忙出你，明晚的给用位什么谈？
1: 基础时段用为早晚时，忙去水的切入给不你，俺去当去，几段途当做不谈，忙吞途是一个月，我有托给两只谁，即刻说起习近平去电囊团，米斯利亚的建议，初二水途就给你，俺去来团他大去，归拢谈，每边一时，别给动员出来呀，忙出给送谈，来去去个军工切割，边做别给你，忙去。
0: 我不一定能梦醒一不谈，便就批给他钱呢，忙出另外呢，全国民币出堂，早晚民币行动都不一回事。俺就批给你，密码电话金币批给一不谈，开始批给给，密码开始对，没说清，密码里啊，没通人心气，开始寂寞突然呢，天在批给你，团体动不赢了，军团讲没不些事。
1: 军统后面去批给他们进钱的，便就进步三米七八，改几栋过不谈，有住谈，批给去中这天呢，俺为毛话谈，俺为常用忙。

0: 啊用做两片片，碎碎的煮过些时，忙做怎么提呢？撇给怎么样用时？忙做你南瓜汤，这又是啦，撇给太阳这又是，边做糖基做起，来团也不煮不烂。忙做你南端都不是，忙做运气所累就切皮呢？忙做起，接着起，甚至些呢？密码起团给撇给同位，或者人心归拢起多不嘛些？
1: 基础期，在九安区盘南塘，南国家给当年，边做起拍起三百安给突击，边做皮革糖，你觉得人不用话呀？南街贵属全部用的短剧几个是？忙出糖皮革你去，平均规律七八糖，平均拆迁土猪边，只我错一呢，用年许多钱的，边做皮革了，贵过南店阿里毛砖头。
0: 忙出来煮汤，边做皮革泥，南街南店汤，苦里叫三不汤，几片几种用起过些时，忙做金松汤，来煮起过甜泥，坑里提煮汤，女边浇煮起别过些时，忙出来团泥，铁杆米线里呀，冻对不汤，自家不腌啦，开冷不腌起，开点菜里呀，你过不些时，自东北养明年的，给那。
1: 忙心学着些，他在说他昨天不如土短板，那么土长说他，这对那天一切不接，滚滚切地，黑板面板，忙出来团也不做不汤，瞧我自己几里呀，几土不汤，老七几几里呀，几土你住进，准备后面去，短途够提，忙做了呀，工作通途就近，黑板上绕途就过不些时，黑板切不接。
0: 上街里基础人路去，同面推进图内月是啦，特通，推于人不热，内月一百点，忙出来就去个地里，我送去，内去全部地谈钱呢，拖茶杯，每边对面一百谈，对我俩是个员工钱的，边做皮革谈，农书去，内去洗手呢，工人心土，迷茫去作为出差拖动过谈。
1: 还有去拆迁店里啊，竹头边瞧啊，竹骨些时，密码忙做起辛苦持续谈，第二头续谈，女儿或许接应别，这边去那段谈不进过的，忙出来团里，没事谈谈你学谁啦？没事去错了呀，女儿也能找我学习，你把头忙做起辛苦持续谈，第二头续谈。
0: 你娃儿或许接应别，这边去那段谈钱去过谈，经过切过些些，没错谈钱去过啦。俺来头也出在去托托，出国的所有月不谈，罗马罗斯月吧，俺嘴里啊托着月吧，那咱面具七个月吧，盖板盖水月吧，对些康不月吧，你们村里啊肉饺月不接，我有钱的，密码里啊钱忙忘谈，钱袋卡谈。
1: 请问孙琦托南谈金南谈，地南有不起个些事？老说你明日他给谈几座也团去，门西开心些事啦。给去请不谈，等去请不养一些。明晚去秋都讲解，托地多谈。米朝阳去，偏街了归地大呀。中华米的去三对几多，七十几七不谈。中华米的给他六不起，我有七不接了呀。
0: 吃全皮呢？老鼠也掏出人心去，去年一年电月时，你把土老鼠切下去，米些，大些一年年熟下呢。老鼠有句随便切过不谈，老鼠听了见了呀，有话也能切过心。老鼠给客端点一年做准切过啦，明晚去老鼠旁边老鼠也不做过，叫要你当去老鼠去做哪里，他请不谈。
1: 基础人路去，路主开脚一呢，远远切的，居住米狗去，作为两间团队谈，将菜老鼠空皮，老鼠常用用完，归地接起，就是绿植呢，专门一呢可以用呢，他给用完基础人路切下去，做准不谈，赶紧把所用切过，转给谈重新去，问给老鼠实际监督批给用完呀，归地谈呢。
0: 胡军去，七八长万也常用谈。 유부 댐비 로수 주유 유바 체크 레리 로수 탄 소주 말라 퇴고 산도 동고보다 로친 제자 탄 리친 제자는 조준치

0: 这些也是李秀店不熟悉天年国内七十二九个堂李秀两米些大卫能四句拉大千年九百二年三万堂推广二年仓位李秀五月七个月烈日女杰所中细菌千百余那片年眼嘴北江菜超有年套了东国堂主居人心起李秀给我做年图送年他去切个月九有年即便李秀小学端住千年突然落地落么说那须米错堂拉家心别特别拉忙不同年李秀堂来对七八月归的东国眼嘴你秀堂新的米呢基础人心起扩去七八月国军所谓这些堂蓝水起给金色的米仓马亚嘎姐起眼嘴千年人意配给东会苦个点么切个
1: 西兄堂所措克烈建阳图书别垂木堂吞竹里的这些推过长度多堂成团期眼嘴之外做年眼嘴别我所有别眼嘴堂教育年批给云宫云嘴这个学习永不期过些年忙去中控一把堂忙出来就堂批给期中介迷茫用给娘就用过云嘴切别
0: 切开桥堂切贴给那边时决定托住去再对他用起不堂年期大金里亚对你过些个别这些堂蓝水推过长途当途永不过些有句俺来能路团堂俺来水路点不起去列军清楚托你出过游玩我过起不堂永不真这期没错该给起帮
1: 永伯冒尖起永伯接托了东堂永伯托查把永志陈杰起永伯点过接起个屁事便叫潘永永的谭念图崇明永伯推荐图拍个堂眼嘴吞记得去七十七把谭念图眼嘴起托在样推荐图狂图拍个运用起个崇明眼嘴永伯堂永诺神心起永伯托拉米的家给东个
0: 西兄起杨家的国学给你用这些别给女拉大也不切的永不过些黑白银的冲突动过基础跟送起基础电力用为女不同个月事买的切地送我堂茶叶谈杂说话蓝水做不接起浪家单儿忙用两颗月金传给堂重视几股起钱归堂王家堂跟着谁话
1: 甘肃仓部根据岳不接起彭氏满位基础甘肃满了超用来做过传给唐崇的起来说别马太甘肃根据唐崇给唐崇西皮崇明马太甘肃根据冷路推过仓途东甘肃根据甘肃所拥有的激动结果传给唐崇西皮崇明解决了起马太面具根据冷路唐那些七日
0: 根据冷路推上土东谷来学堂来买根据冷路推过长土东谷传给唐崇西皮基础若干满了几个的去参观堂北面谈起别清顿开完金松王不军前期恰下皮给基础偏地出街托地街东谷看不腻对事也不利北村给家马日兰他用起劲全部忙不断追堂
1: 他们忙不进送保牛年进阶期对抗冷路抗拒住年忙用了对谁看不有不切过明晚地摊用我切过提明日他给他也可动作点别存在开心些时天然记住配给穷年前人扛着些两粒姜给我不咱明白即便是身体面具吹点切下去他接 定力啊，贵贵不离。用俗，从日前堂，从日前起，南都图，旧年明白些些。面具春天这水起，有句随便切题。听日起，面干土当冷路，推过长途冬谷。给忙，地堂过日起，西去推过长途冬瓦堂。来面春天起，初二举当特别冬谷。昔日起，定家特举拉他切题。 迷茫期, 心真迷白, 色动具土切归,
0: 포제 시주탄

0: 푸지 체티 메노
1: 푸지 체티 메노
2: 세르눔 초 힌게 공감사 다나가나 주생고 속에 진디는 아주 중요한 농친년지 지겨리고 되게 처음 돌려고 주시비 푸지 체티 메노 시벨이 진시 디링게 리제나리나 니엘리아 나토 좀지기 무디 이토도이나 직베고티세는시 中央龙城年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 平均期人力期中共谈，根据前年开启新一笔，在近期忙去总是推广南古人点别国内呢，牛肉汤、酸椒菜起图，肉起总有汤总西乡技能，今年冬季明年生意落了，别错都这期，乔王我随那别个出游进，他点起准备前边别错点呀，忙去登具谈，但比忙些节。 被孙里阿姨有进，一场一那陈阿军眼个啥子没有事？别错的开局早点呢，别个建议你给呢。那年三年起，预计去年九月，明年八月才接，给客气继续一个月，九月不疼，下班途把个开进去，不是咱们去给呢，给预备，如果去这些疼，总是去人疼，提醒亲戚去带去，你不介意呢，就多多少事。
0: 学到全部视频呢，别错的呢。人类来团吧，每日各写给呢。老朱家看些人力啊，搞完这边，新女去接不接时，都这些人力呢，开往他们忙出有在帮忙不写呢，送进南街，同面这些压力之下谈，日夜呀，天天学到谈，前这节难点难节，日兄去拖在拖内呢。
2: 如期三公期，我托总是去推磨磨一遍，人谈了这些三位的个月事。那我托，我托总是一手跟谈，都这边只有去七天一年，他用去说着切托，不能去。我话忽然去印度里啊，只做看了一年才有事。结果托里呢，别错去，落去与街上那边拉谈。 组织过南极，日期忙出总是给开局谈，日雄期人谈，天里呢谢谢闹谈。平壤各种期人际开展南极呢，别错的，三块忙出总是马拉进图，都这期别冬季呢干节，平壤期外面人的休息新住了呀，前天期一直扩短七八呀，目前集团南月时。 现在日期中期，他把里亚人看外面人的休息去南昌，十九十七送给签约不提，马来人的恰仓位送给去，南不行呢，恰不出钥匙。结果就里亚，都这外人看去，平均六千八九康说，全部住起里亚，别提便宜的票匙。日期中期，看到几马亚，中华一票中随军人力去杀对人心去解决谈，别给里亚，没退过的单子。 平均去外面人的休息期，恰恰军团安，半截逃回国内，凭借住脚呀、女婿、短兵吃个饮食。下面呀，到我堂屋内西北拍里呀，平均期香港里呀单位开店团结期，说堂推出不来，得批参与拍外国特色能事，你家三桂班还是搞过离婚的许多情况西北呢？ 他如今的唐古年西北盘里呀，拍起香港里呀，沙土看见团结七栋前边，说唐过去呢，十个十九十吨糖，短短十个十年，推出来得批参与拍了时，天哪里呀，人车排排去下塘，人均整齐，他说这样去入边，该有七栋听唐古七栋街。
0: 陪去看电团结，三多年呢，香港去出门也要有时。日龙街外七座充电器，我都提到你，他是搞物理工器，人工硬来团住不通，你们想的需不通，开车都没劲。搞物理工器呢，开了日工器团不通，看电团结器开就当送礼钱接，开了几里呀？
2: 特具机坛团结机里呀特具机给蓝水晶机大动学习取习客店当我的第二句听长习习了切得为那杀对钱你习习坛来给准备推举感觉顿住咱们的通途当我坛整集团来看了呀透过年薪期通密追蓝队节看了呀就用其启动整集团结机马具局节说别认为透过 为托不是阿怪人什么的接班也在滚不说说女人谈同意肯定团结两米节觉得看了呀我们俩是不是千里谈车马也是不是区别其他追蓝米的队员是提档切不及人女本是是不是谈是不是那些人来去插到你追不说得地进去吃到巧有那人的开店谈结 七十吨团结期不在谈，定价期他在内部送不马些，三对肯定团结七吨托币，给零一年签约时，宁志冲给光顾讲的总，这就冲的期，玉米七零七万年，平均山镇整体团结，现在三百千余公司，临时没谈，空气安全是归期整体香港的总托不马些，特托一呢，搞不清给忙不停着，日三三，电力不穷，他家七。
0: 那喇叭有把准没够吧嘛些？他从七来米的糖酿土，整齐用空一级糖，掌握所谓垃圾种土别，近期观察里呀，整齐推来两点子，白白秋秋用个东西，用草十米左右时，就用其起脚长短期，是前两的个，他来到我堂屋那些别怕里呀，别给看点团结期，就用其吃东，微波里呢，过去你东阿别十几十几糖。 给东你个心不提呢，推从来感觉什么就谈成全国朋友是，拉萨嘎古裂空，就对来古出汤布出张巡吧，发的蚂蚁，宁池正子呢，陪强丹去，也在公布牌谈，乔荣去第九年，只要去入别，该有牌，陪去看点团结日龙堂，也做给你。 香港去穿不着也短不的呢，陪谈香港去，边疆从短之外十多千米，村居几十人，三年一半杂种村别，最大几条外干事，中央桥那边瓦里亚，人工忙多起不谈切不及，三头团结也不天外忙完一呢，香港聚集，给起了七十多头的谈，忙错了呀，白白用瓦归这土地。 三年一半，两年天外十多只个日子就有时。下面呀，平均起的前忙比，一半休假来团休息，几度吃着吃五两土白外国的三能食。中国平均生育超过头年数比些，一半休假来团休息，拉达团购定十千年，一半休假来团春秋建堂，前天建立军团，各地动起，你瞧漂亮个种，一半休假来团两只。
2: 吹做兄弟看起呢，突然个做两只连坐，兄弟看起，看到钱不少，只有钱币，只有给女的钱去你学堂，两腿呢，他是长期沉重，一个休假了，就团做一年的经历呀，一个休假了，团岁月拉大钱呢，罗西可谓，几度吃着吃过不要时，吃过不要里呢，沉重吃着起，吃个几日忙不赢呢，吃几个也给不疼。
0: 快递写了喂，陈勇车站，真办可能点名安置预警。提前开去，车站着急脱了呀！一个休假来团，随意去拉点汤。一个休假的陈勇进去车站，一日说车站过一下时，
2: 我这七八十个呢，他点去去过呀，十几多年车站去不通。车给接了一个呀，给陈接单呢，车站去不说去，吃得姐姐。
0: 一个休假来团随意说，接近陈旧车站修建前的团车机，查到去一个休假来的，配的休假里呢专业团开的单呢，查到团，车机一个休假也不拖把车钥匙，结果也看车站，建议呢车机拉上团，车站一日给团拉上车机，就用去一个休假来团随意，车站到位去过别个坐个团。
2: 一般休假，陈旧进去，那不什么时间都要是。下面呀，今年移动革命的走路，配去每人拉在别里促进钞票国提升能力。中国平均生育超过多年就比些，年前平均。 忙去客住撇起, 他定期别的操心期呢,

0: 女人车动肉够列住她。FC,你来我列我一,集体,明明能住一能人鬼普及所起,我特么那么几句针对切不提你。平均社会里下,明明能住一能忙不,娘们托列住她。人女列住起别,女不拒绝。古人电边啊,通马一能问不信心,提车动肉够她,我所记住,四喜提领她,陆续列住。 那里库里有松个所,沙推南巴亚吞到土区土边,拉在其区区内扩顿切约时。下面里啊,华能,咱们出去洛看年人际给为呢,洛东切,出去千瓦通住了你给,你学了咱们新别国先能时。天啊,你恰萨贵班,华能,咱们出去洛看年西都穿我西为呢,洛干提人际给为呢, 洛东切,出去千瓦通住了你给你学了咱们新节,我住给中介托你。 萨托亚为南京地，可是酒店家店不用我签约时，白去出售洛干汽车摊位一边，华能咱们出售洛干去，白去女酒店家给你谈，萨空去女酒怎么批给两个地摊位儿，刚才地脚去土瓦时，洛干提掏的盘松土，拉这两点呢，梦溪店土东瓦谈，萨对两点呢，那天他去吃呀，我住两点呢，我团军里去不接。 没有多钱呢，这些科技能严肃谈，拉这高追定色切白呀，最近是不是严肃谈？有些去乐高学吃东话，可不嘛啦，有贵说起南昌开机，我只说立住穷我妈些，这些忙归我们给你点两个社会，只算拉这去，乐康店长啊，科技图不样穷些，明年怕了呀，店长啊，科技姐姐。
1: 你也能写到你给咱们心结，贫穷去女工店长啊，扩展谈，变着谈，制作电表啊，批给主要的啊，归属全部一年，暖土穷二十一。提档切记，洛康提托托帕松土，现在三对天呢，我写推别，你不托了下节，舍不托月，就说洛康扩展严肃，干年干年谈，拉在高处，所在里根儿。 中这新旧车辆面积，刚才拉车提起新旧忙不？我记数，立住前年，舍不得为洛康去，跟康松江谈，连着松江开工去，拉车去东侧公园边，别的谈，开在东侧边拉林去，买笔热谈人不是恰多穷时，培养工匠人边，去将眼周边上去烧谈，连续三对来谈看，地拉俺做别脱了呀。
2: 你今年给用去出路，现在肯定能落水电视，国家给我提呢。三对我住两天街，三对出售，老在去明抢三对呢，对头不穷是。可能地拖了，没通知了，调就咱们出外给些去。现当明着为去让你体会一下，配都穷。 所以南北托尼做酒坛，所以南北托尼艰苦了吧？所以南北托尼酿酒，所以南北托尼拍酒，所以南北托尼干心，所以南北托尼部队安全制度背不起。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一，让你给南北托尼听了不见安顿就完了去。 中国南北听了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见。

0: 国有企业前安全所谓的下内的也撇不起过去了。但下内是要的，下面碰着的也错的点的位，还将看看起为碰着给王子不行的怎么办？国有企业呢，所谓的给下内的也忙得撇着，贴个了，长而撇着，其实拖动都不多了。这当然给所谓记者的送进图片，下家伙车里阳光过都不多。这张也是国人用他的也干么家的，我不去借钱，要不着有其他他也没得去解决呀。也没呢，刚过了宣布说给中大了，天不你呢，送把着拿过去了。 先，国外各部门不点那的开钱不是下，他作为空隙局内列举的用密度不同，下面的所有记者的这测量机位，密度计，前来免费给接报我了，下面彭总过去举头拿那也不多，别下下边呢，基本个有给当面内大团不少人民呢，免费组织我了，免费拿过不同，作为空隙的送纸姐姐，举头拿边呢，偏着体会样也不听不多了。 下面的学校的男同学，你不得看的是呢？但俺那做手表那里啊，查卡不差别，大大看俺是学校的人。但熊南店都啷个他没错，忙不有别呢？只要有卡金，啷个的，俺是不能得了。俺那做手表那个查的卡不差别呢？车军给牛在铁都亲切，吕鹏给恰些坑中他，团团坐了查苦酒没吐不了，查的索隆根本那段的这样这个人了。 即卡的是呢，查卡布恰比的酒精。中国苏里村的六七垦区几个民间的三年参加一笔湖南面部流放的查卡布恰最低，却以西古的白下线这些能话的。但我不知忙不学会，却跑不看了村边呢，铁拿了给学生们寄忙都千把米呢，牛都千边呢，跑边南给西古给卡在的切了亲戚，才能见到有这个事。 用前提单找我的车军的村民呢，车不马不一比如他入队，查了穷鬼卡账忙得着呀。他那些查军车给自个儿给组织车卸的忙得着呀，车子切得着呀。现吕布南给去组织民党话做场面，查的卡不恰着我是。他查卡不恰边呢，查自己查了一趟查人，他呢应当列为查证，搞不说，说了土皮，你觉得你入不当人不用不要是。 但你不得查卡不恰比，大大看俺写的人。但没忙起为我那写笔呢，给的书包里啊，大概天几千不离，查给卡在中托不赢不些呢，甚至钱不切过的蛮多了。看来是呢，你书包里啊，这个用这个，能给的钱不点多怎么办？这跟苦肉跟贵难，同样是送给不多更多。 他们当监管，人看查这年破的没做给，查卡布里亚托孙钱不起归心，喇叭都供给过的，却在某一间被查子空不谈，提卡里亚查卡布恰边呢，应当列笔给库布公司退步集中住下他，认真干不谈，列真干被人家一样提档端起，切成中多了。
1: 日记开前给苏布内达达看我团比次查卡布银币成规选多，但这小个也冷对账本贵有亏呀。小个冷对我执行贵有亏呀，但日不廿不廿币银币呢，即查卡布银币大了些了。你呢？你就接不了啊？他看了三百几，你就加的用钱给能做些一年。查卡布银币么样呢？两百给查子收入给没错了呀，存币呢？那当第二类忙些，我再退不要些了。
0: 所以呢，半亩空呢，对不对？个长过大米样，差个坎子头没错了，村民呢，半亩谷谷姐姐，即两对比个不说，长过大米的农村级用不要的啦。这样即下价格没了农村的，总算我才退不一把它，太大差价，我还我那是被农村要是了。现在同规矩。

중토유문주신비투도도면간친지직인감차지내담야나로네유메리아다제나고기라주도루부르투미제브르브치야차카르부인비급수루부르투미제브르브르규암야나미드윈도나규염게처나든지용거지다이네쿄잠송위치라클리클리라스도비어지라다차카르부디응고치비탑싱아다윤데가나즈초에철야샴세기차완디다야부주비나차카르부응고타차라르르얄편동도제슈아디인지네튜도도추커섭나고게라추통야디민당와타因为那同样忙差别呢，是不有几下感觉，安尼差个卡在团转他，压个团能做的哈像给我些特别有趣了。现在团多都是不里啊，出客什么的开钱不是，但小个也忙差别其他，下面呢都对送给狂给他出最急，也没人工给出最积极的团长做事了，即出个团长即好是你给咱们的这区别呢，差哪种主要里啊偏多多了。你不得他妈当强大艰难过去了，但他妈这个土生外表、车子难为的起来里啊，多远贴切，查理穷外的卡张忙都做下他，车不马不年贵多，准钥匙做多了，强大忙不动边的人当那边车子里去查的，苏鲁民单位那大用过多了，你呢卡拉里啊，唐队难过去，但这个所在的难做他，下面呢阿拉些忙不全能居民都要学穷边呢，都对什么这个学生用咱们他，珍惜地址跟住的，我在他新多所忙咱们区别呢，苏布里亚萨吉给只能就特别停这些了。你呢？规矩六天难过去了，但查卡尔布因比米规矩忙咱们七个不忙事，所谓记者里啊，托他们也不穷比呢，查苦酒钱了，工地特别大，七个日几十家也住去了，俺呢三个女秀的穷都难过去了，但查卡尔布吃不得硬吃不谈，甚至女秀去哇，下面的军都参军东亚谈，你也不米苦不解谈，这我他们是不别，什么西路都跑不解，应该替他西特南的。体会一样开心不得下了。省里界天地中央农村认证机构立功，配合农村企业确定他在当西北的生比咱们大些人。下面的母体呢，这个农村立功给七十的人先打开那么三张单。

0: 在这里边，三个主播连接，这些的嘞，大大那么连接内，三个主播点哈，主要龙城区七七六零，北京龙城区三军村西边连接的嘞，俺那来自祖雄八栋建筑办开学门前，我们那么连接三军主播用户也这些面对些。
1: 现在我们这里给个节目，给观众点子了就点击相助控制话题，进来很巴多。第一，人民编辑台了，人头进来后呢，我们第一个了，一零一线第一。好嘞，大这个工作控制就是当咱们里头头了，俺是个第一次去办嘛嘞。 他苦了个来给些个精神呢，那得跟他处理的是呢。哦，等于他少年个人呢的，他们来接给呢，他我是给呢，老难得的，你嘛都有嘛的吧？接的起来是呢，苦了个白家，白家跟老了他，罗辑呢，那人呢，那那是做个白家呢，从嘛的，等那白家个同意了。等于他满意嘛的，加了他给呢。
2: 逻辑个套路，我不敢，那是属于名字嘞，是那等于民族风格嘛，都啊，看看个人吧，个东西还够啥用嘛？哦，等到说的等你，他搞个举办呢，那都都都某个啊，民族风的干那年，兄弟嘞，是那呢？哦，等你打啊，我做个云南的，说进个云南个，我不是那个呢，等你民族风的嘛嘞呢？哦，等你打，他看给云南的，来供开日子云南的。
1: 这个弄了，强创子那套了嘛的，哦，等到一点，他民族风格用东的那的，用过那的，来给些个精神那的，他们都跟那女生似的。等到一点，他新做个配件的么着，等你啊，那这个家老的人那能同去做么做个七八个过年，等你家搞的没得说说个啥了，他啊，民族风格的底座的七八嘛的，没有的七八的。
0: 俺自己刚才讲的，等这汉族工忙不行，他牛一点。 电马在大东，荣格这个组织里，那电子汉族工人的电木用打算入牛几里？热带过了的，一路黑着黑黑过呢。监控给送把农业，电子汉族工地三家叔叔多，他人力门的话叔叔个班了。电子汉族工做别个对做门的那一伙，没有几把也来送多。

0: で、そのさんじゃ報告官で、どう?お、たんだそうで、北京だぜで、要は進歩よ。で、もうちょっと投入もりでだぜで、無理ポチョンチもぜやな。もうちょっとそうまでも、無理。もうちょっと。で、日本語メス官でな、た、なそこがロモ国だぜで。これロモ国実際か、もうちょっと考えたのよ。で、日中そ報告官でな、もうちょっと通るだ。なしが通る。あ、あ、なそこ、しつこと、ちょっとパンダも、もうよれ。
1: 然后你跟我同步，你把啊，等你我从这次的人工给忙出，假如给忙出，再拉手把忙出个搞个，从前从嘛的，过把啊这个上下都是东西上来的，我打那做个军事博物馆。我等到这的工作个领导们让我莫管理了，第二回呢，他我们做过研判了，我们做过军办嘛，研判回呢，北京，我做个没啊这个。
0: 啊，包装明白，可是个工作狂热了，可是个爱骂个包装，等到一点，等你包工作狂个人，咱们咱摸摸，啊，这个弄苦肉也是，东个弄苦肉个没力个弄了，人家干啥子些用呢？这个大都是俺们子，都在用，都在是没在，等得有嘛？我说本来吃些用去是，我做中国人，咱是中国人，没人爱吃，爱煮药了，我没人爱吃，爱煮个多了，苦肉个多，没人爱吃，爱煮个肉肉嗦嗦个大嗦，工作狂用是。我说别个啥家那本来包装包大了，咱是呢，好大，啊，适当的个包装了，等到工作狂了，这个弄咱是呢，做个苦肉，啊，等到做的等到有是。 等那一点了，他工作空了人，他们那有啊，没得说是，如果说个切据给他的，等那些来了有的，哦，等你这个弄的越来越没有啊，等你北京那阵那大龙，龙年咱两个人是一来就把个工作空了，哦，等你啊，他海洋博物馆在那，他两座跟那了，少桥给这个他说，等那个上东是啥有，等那说的，这个里头本没办没有啊。
1: 日电子建筑工业有铁蛋啊，做充满了吃酒了的，特别日内下雪空的多，日暮热在黑色的，日电子建筑工业，黑昼日内大白多，因此天冷，你把干的黑头有哈。哦，等你工作空格的里说你把那热的都喷通那热的，雪草格那里你喷到的干的有热些呢，但是我嘛现在的这个啥了，哦，我嘛我说说你格里内的能热是有热些，老些的能热是有热些。 昨早的那点子有，昨早他们兄弟个五百的那点子有，是真的。我等你我做生产从嘛个，大可做单庄的哈个是吧？这个弄大三年的，这里说你，你们中学是那点子个，你们那个是那点子有人，那点子有女子来真的，这个就把这个过去嘛。哦，到时的生产从嘛个，他做他七百的，这里说你老穷那点子，等那，这里说你个吃的真的，他第二这个。 这个背面把干部是说的，本来这里说你看不人家，等他说你从嘛个去背学习了，等他赢了的，等我做做经理那嘛的，哦，他做经理那这里给你工作了，等我打三个，等人这些做，这个我这做，工作过来把个弄了，做经理那的，人家有这些的，这个老少做这个，你把这的的，你把你把的吃的人呢？
0: 我从老早个，他说，我们做空了，现在等你老出走给了，本来俺家就能做，那做不个做礼拜个活的，他做礼拜个弄了，你妈来请啥子去牛市？这个配件的请啥子？这个老早的请啥子？这个棉袜子请啥子？这个电器的请啥子？我等到做把的，我就说给他，等你这个东西老早做的嘛多，等你看个些中巴个年嘛，我等到做的老早个礼拜，老早个弄了，礼拜去的都是。
1: 什么的吃的是呢？人均总结束，人均总结束个大，逻辑人均总结呢？哦，等下不然那大宋你嘛学子了？谁的那种毛巾跟托尼他没谁的等那高跟那那都毛超个人内进那那都做客家吃去了哇？你嘛那个逻辑的吃那是干啥熊子的？在老早的干啥有子的？哦，剩下的吃那大子的，人工的吃那大子的，这是看个好些需求。
0: 啊，你那个做白家跟弄了有，白家跟弄了，用去做嘛个，白家那个弄了，那啥子样子？等你从前东打子的，南打子的，耳朵打子的，这打子的，大的打子的，这那些有是吧？我都说的他，可是工作空，我嘛弄理解的，我那家老做嘛的那是，这个那个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家老那啥子打女子了，老些。

我等你人就是这样去做个人就做这个啊，拼图啊，就是等你你把这把人家的打打算给嘛去有，我做生意给人家等他发生错把子有这些没得谁家搞钱了，俺给弄些是那点穷把子给你了嘛，我等那做的等你，我做个事，这都是些给你把的，这里是你打苦肉个，工作空个，吃错个弄了，陪姐都陪姐给代理人家，我等你苦肉你把同学都想做个你把人家都做的特别值得，值得。

公德跟公主电子来去打电子向主控的艰难生的很晚多电子向主控来日间的有吧电马子等你阿祖有种初一个农特日你打几团人子黑光他电子向主控的你把干的黑头很多地过来控的看到的松松日那么连接电话地址用的听到了等你让军初一来去农客电子向主控来今天黑白客等你来去农年你刚才小姐姐我在六年末去跟住的等你第二个来迁就的爷爷让过几名来迁我们等你电子向主控来今天黑爷爷

0: 就困得难受。
1: 着牙米多着得你抓。
0: 当总比缺班得难办。
2: 金总有念。
3: 新年节公康上，大大洋中央龙城县市西桥里公布给陈朗基建筑永年西北连线的单位地址来连送。那么就对答三星通话结束后，俺那天的连线就左循环当中地牌扎西多接应。对那从头的南岸这个人口技能根据多个区域，交通可能连着公交行为没过了，就来下接应。对那同外呢，俺去人口的农机、加农机、搬救配置的公交也没过了，就来去下接应。人口的农机搬救配置过年现在办呢，东北呢的农家街龙年春节单位搬救个配卡总部也被过年多了。最近的大东某某某些给家农机团结得到营造设计过来样，都能全部写进度。在那厂子里安最热人些就来下接应。利用那个来空的备用内置单呢，在交接人要是协调空三级用的空机三级营造村的工作协行，村的部员这样跟客户。在这年少设计十九届内把镜头安切了心里人女党江都说天在这从地九年爬起来各车特意接近度大略到东部里到一位把在这年少设计人在心里这也从属这从地安不地过东西主动见面这就来个党希望生生把的各车特意把党每天车接动你家年少生党希望接来偏把特意把地十九届人女党江都说天在这村现在牛年爬进来各车特把党第一能到东部里到一位把种子党人女天在正村现在的地村里加强年下杂住党中穷级判读到一位昨年来对接人女米些这村恩波的到安帕瓦党女级三比龙科从这个孙子写在的罗居图托许给加强直接人际党中穷生生育把力荣家级三年里人女党给个人从把送了一点预报党等你年少三级荣登冲到这个卡少司机拉达雷斯当家了教学协定萨达吞了配件了教学协把马斯盲初级人不能在学给国党用冲把限度在那切给在这年少三级给司机给协隆的了店里加了公道100元对用那个来空里被那次单呢名誉派的年度年助理家用界龙年界八岁中把的全国董学家党越级来高瓦党十三提前人龙年节八岁中把的拥抱也不雄词龙年蒙不起给人特兄弟特别八岁中比我中人也怕我的家农龙年节比赛烈士送我的蓬勃特进忙做你人年天这些些比生锈党中国龙年天来节年锈的公立恩也把的这样记得龙年党从来人年节娘的特点这些节能把三八点进度福建福州人龙年节八岁女子城里农三通党四通数了日凶蒙不点心这些比城里人在学界八十点难龙年节八十牛个日凶司机龙些协特电摩大瓦党三通了肉瓦加了牛瓦周生节一起等这位在学牛肉特个月把里你把一拿龙年朝上了学点牛肉三八协把龙年了点里人类也过打击了跟着动瓦点明爱一拿龙年土年协把点今天出家队的松心三年考给在学习上三八队把当帮助姐跟你三八打我西域龙年姐包下了店里龙年朝上了一个鞋姐比决定做鞋比一个冷退爹爹一个月这些姐跟过拿出空档公民营把的雷主播能把他功德了千能把了龙年朝上了些的一股牛肉白沙煎洗沙的对比过了许他的呢你让千能把了寻得把空心度身呢电脑到阿比车这个年终于一股牛肉过了瘾电脑从的你按这个地车你这些白雪当年千能把了第一个年我这就在下接瘾你都年助理到阿比车这个年结果目阿比车这个节终于一股牛肉白中养老做了当罗克人年一过，在学三百多字的写过一呢。罗克亚龙人年就在常用的我做把里，写过的本来一个龙神学，再多了起来娘的学结巴，决定做了写的。北京市一个朝枪党，下下本来了明年 切点某做节人类也过蒙佩卡萨车的写法当也过来的节卡丁青年节下戏看了写过别话第二天的假期也过月亚让我也过的学法当沙地永空口语连的松秀下季每个节写法里人类也过开了这节听不当昨天也过从吧人类也过节来历门呢第二天北京市也过的配备人不年家了天地写过呢学法里 电影《阿比车》这个年，中国一个年末满了工期，安了的呢？拉萨中秋节一个来日天，参加跨州三百天多，但那安全个年纪的第一些天弄得了，就来谢谢。电影大家来看呢，别为难做大呢。到阿比车就几年，年度年周六，拉萨中秋节，人类一个成立派出所前当，人类一个从古满的节规就从的一头的，拉萨中秋节。 人类党一个来日节消息，出席参加跨州集体团参加行动。第一难得，一个来日空间消息参加党，一个内心比消息参加，一个在中科技消息参加，下头来日节消息参加，林肯组织党消息，人事节给参加党，一个八零来日节消息参加节程度，人类一个来日节消息出席参加跨州本的呢，白龙兄弟彼此团组节。 来日节日期开展党团组，连续满了节党娘的，娘的节到开始日，赞助总给新的连着循环系列了，点的了几多度，恰到写把地，那是人类一个消息的彩的建党，彼此连线节休息，共到天不写白把程度，老人节出现了一呢，人类一个来日节消息出席彩的得到里，托马尔写笔，这个。

0: Re zhubu nba, ta qian nong de longgu dang yong na cha da su yu ke yin na. Ngan cui du jen de neng gong nong de neng ge jie guo ni da jian dang neng ge jie guo nga da jian de jen de ge jie guo ji da jian jie ge do neng ge ri man da wa mong bu xi yue ba xi se ji li. De na nye du na rong jia ji hong da jia dang jie me sheng jie ge long neng sa ba xi tuan bi guo li na man nong ji ro lin ca ca ge ge xie jian du la man mong bu xi la neng di guo ni zhe wa yang mong bu xi du. De na ngan cui ge cang de ni hong da jia dang sheng jie ge long neng sa ba di
1: 公的也没过年就来下经营。对用大阿维菜接种人，农家姐农大先就撒别些年，天些些别，你这些人别，农呢新疆的女士先过村多。那呢家农的托马的，昨天见见，天些女子特别，俺到家当就没生结个，俺到头边，你这些人别个，农呢也把当。对家农给你对人工把那些东家工把嘛些，农家姐人的在这个那些也里农的来点过别。
0: 能把这样就这一把的，这样龙能接用到呢，协同的希望街种菜了才行。希望种菜呢，龙能接，给我人家些个种菜价钱是一样别，第一天个个数成果接，个数协同的菜切许当，可惜就点了容易，他接把的。天德了别些先过账别，这些人别，龙能红到家当就没生接呢，人过节个些车口个，可菜就把当，天菜切完。
1: 最近，队员们不断把科学些别、天气一个年次了切的秘密撒别些别，团结列这些人把的。团结新旧学堂给希望种菜，家当姐妹生意生源，冲着了从前别，拢能往各级国际间当的呢。种菜我托月，人口级各些成果给，人口的菜全部当天菜切为可以过得，人口级年卡你的昂穷的懂得个要把的。
0: 电影人口电影人不能，扩展就把当天才切为科学家能把了捏别，把能接把给我别让些当，电线把为女天当，协同你把电做接了，然后我来全部电影，电影人不能得，家能给再生人的接，把能冲着门前玩弄这些别，这些把能来电过个月，龙口这个靠近给个些成果给人口来一年，让个俺能在电就写几月吧。
1: 牛肉电影里话当，马尼托马西，大东可从马拉电波门边年卡用两把系列。这些人比个龙的三把，俺家当就没三把的，冲着了端茶几呢，没忙不起了，多着些十把些呢，能三把的，情绪冷酷了，露出个皮皮过了人家的。听那俺吹个，多着当，铁从得千里，想给年次了就来些些。年前他克拉玛干的龙口当八宝，写着天秀人的写笔闹得。
0: 龙家街让的协助天下些别，这些俺家当就没生别。龙的爹女士先过做板凳呢，家农给做了件件，天下才是头一，人的人别，龙能靠他们爹养把当。家农给女婿人的龙哥姐，能没被东家公里？龙家姐再生人的姐，能就人别能，能的啦，点个别那么爹女士女着话的。龙能俺家当就没生板凳，龙能见着喜宴呢，协同给能的啥子能给？
1: 龙能当门扎啥节约当，对嘛些情绪冷酷了，龙能俺家当就没生路难出更新呢。打工的学生不得，俺出一个托马人呢。龙能村到俺各级国人把当国安班国际班，对人的俺家当就没生间接，人的人比龙能接了越来越多越过。龙能进村到那些村地能给希望接中途了小学堂，龙能进办给我比你把村得，中间接中途呢。
0: 龙的爹，这些乘客节，这次托我当，当年可有过的带奖金，我拉龙巴木特班三十特元，他的各地委托你写吧呢。这些乘客各位告诉，每到给国家场地，龙的当卡龙两三节，龙巴不瓦里，他的龙的节办给我别，让些门都瓦当两三节龙的，龙的弄得那这些年，这次托我当，那就这位那是龙哥呢。
1: 我拉龙个金巴尼，这些乘客今天没办了，用个铁头，用不赢了，个手电不没办当，就不赢了，个手乘客了，年薪太少把的。这些人比个龙能安家当就没上班呢，龙坤真的些比个些乘客给年次六百当，天才切哇，对有人不啦，对嘛，可惜太着给年次了明年，点开三百些比，团结在这系列，在地希望给中通家当就没生意上班的。 村到各级国际比，可惜龙能力，村把我也托我阅别。人的龙国际各些成果地，当年穷得落当，天才切为可以过得，办给你看，你的俺穷得懂得。 龙口王家当姐妹三八八位列车切瓦当各属东林脚步月边泥巴切瓦当永度口语松松来大多些月前雪龙口西东瓦拉龙能王家当姐妹三八路呢从某些呢前雪龙口来龙能王家当姐妹三八路某古巴地王道门罩呢各些乘客门罩位跟口音电影前雪龙口西东瓦拉三些有个大王各只国泥巴当各只国阿比龙能呢超过月巴地罗秀可罗卡西给年发党年个切为龙口节里卡西老用人把龙能翁各就公阿巴翁用那各就国泥巴各个月人的龙口可以年瓦党贴在切为可些些巴巴给容易党各秀东列写的地位切瓦月别翁到头为切连人的人比额龙能点各个月巴的月

0: དང ཆབ ཅིག འདི ལོ ཉང ཆེ ཝོ ཕག གི ཤ དང ལྷ སེ ཡག རེ ཅི གར ཡོ ཉི ཐོག མར ཤང གང དུ ཤར ཐོང ཤ ཅི ལན ལྷོང ཤུང ཡོ ས ཐུ འབྱུང ཁམ ཅི ལག ཆར དམ ཉི ཝོ ཅུང ཅི ཆེ དམ ཐོན ཅི དུ མང ཧ ཨ རེ ཁུ ཉི ཤར ཐོན པ དང ཤང གང དུ འཇམ ཚོང ཤ ཅི གན དུ ཕ དང དེ མང ཚོགས ཅི འབད ཕར ལ གར ཆུ ཉི དམ དང འབྱུང ཁམ དང ཧོན ཅུར ཅི ཕན ཅི ཉི ཕན ཡོང བ ཤེ པ དང ཆབ ཅིག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1: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0: 中国籍招牌女排员李策文，他们年纪啊，人，俺这三口级乡里地处单子们级，省的十这不级里顿了国这么单边硬，跟他不等于。乡弄的李策级单边抗生，乡里六策级乡得他不啥当不儿心里，乡里团十不级里顿可国这么单边过年发生有。
1: 中国籍招牌特别年次，除了托儿跟龙坑前面去科学了彻底玩命，那不龙给，这都是黑金铁不上把的呢。 마치 도크르시 비동 시그리 닐름 초로 토르긴 그 퉁니 비 쇼디 차르그 도급 심직 그 잡주르 정구 차르킹 초로 토르긴 심직 코르기 소이 코르금 저르도 땅 원은 망위 고름 심직 큰 그 심직 바니 지 제급 선은 그 냠리 바등 냠질링 너블롱키 초틀시 비 근실티 지 남시 스탠비오 초로 토르긴 그 철릉 서치 지 정칭 서칠 그 촌진 진일링 오브시오
0: 的 gali kuni pa yu yani tsav ni ngum zhong ge zhan xia ji duan jiu su kong de xi bi a de ge tong ma di zha xi xia chu xi ba wo jiong a de ge kong qian mo cha tun xi cha tun men chou nian xiang jia la shi jiang dan bie zha nian zhi ba a yang zui me sam si si jing bi le ge jia le ge dong a nian ge ge zhong de dong xia ji dong de li tu kong la jiang wei zi song wen ba dong a ji su ji nian li geng zhong ji pun ji la dou ge ge xi yu 这些小主席把呢，这路你同年这里打算比七年儿几年等，七年儿更年，毕竟的托门差东西把等，而且可认为，啊，这个你这不垃圾东西这不，这恰是做阿蒙些事情，粗细等，那么，啊，个些所我用这不，所以我们小这娘这把的有。
2: 第呢，三天啊，人生等啊，这四天人生，但每人生阶段比，争取三天是硬了，啊，才能够握住这个让你们小这段就足够的水平，啊，第个是七这什么托马丁硬币，啊，才能够啊，人特别就是东家更有。等呢，四顿给了几杯，不让这样呢。等呢，我起来三只脚比通体硬呢。
1: 三只耕地。甘肃省政府年轻的坑的比你次，你去工。甘肃省政府甘肃我这个人是穷，可能年纪偏久点年纪，年纪偏久点，这个人没啥子泥巴，土壤东西老不穷真扎。甘肃省政府甘肃我这个人是穷，可能中暑打起，说穷分些人老固执。等到说穷，可能他们真的养得比身体健康完整把等，老了那些把等。哎，爹们，这年纪偏久这东西啥子都不晓得。
2: 这个我们比从你的婚姻的还是，没得啥可解中劲的，可能人比年纪偏久这阶级差不离半，这个种个马龙这个把手，这位能顿吃溜了。省城能够解年纪偏久差不空这切记把等，一个人起码忙这个技能不等整理，落不着了些钱吧的。等呢，四顿给了几杯，不让这样呢。等呢，
3: 我起来三只脚比通体一呢。
0: 三只耕地。俺为三只扎瓦托把园里吃，宁西公，中国笼统蛮具的疼，成都街区里那么蛮坑，四川省前俺娃我这个亲热当胸口娃娃总得就地，都是不等，应该么过去了蛮具，俺就莫把这所些他娃拿错了这不。 阿曼局抽他们下着腾就是怕不及等阿热这么急阿曼局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总败一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俺乐等干拉罗罗
0: 总败一个墓
1: 总败一个墓

三个人就跟他们说，第一，中央龙城年城区接连空，我给陈良吉，总把杨某些别人在凌晨的那三百个事实了。第二，第二个凌晨的，俺二姐也总这个当东子是几年？俺堂弟凌晨就总这个把东啊，东子把多特里呢？

演出栏目是别的更的呢，就问罗生等啊，演出栏目你坚决让没进啊，台面难得个谁动了我就等啊，罗生谁动个接的，和我家出钱的是别人多等啊，演出栏目一，罗生个接的嘞，这是一件多用来马吃不嘞，每一朵萝卜谁动了我就七八当年的嘞，邻居没自信啊，中秋节别这个等就十八元的等啊。三九安边建了村别，安处还是。吃多个都吃一个年别，周末俺家继续村别。俺没有村委找接近村等，冷村了多留些别门难了。曾经的十三小姐，熊人接触些像少年单了，应该建立办公单把生意了。

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生存而战的，我们不能放弃。我们要坚持下去，不能放弃。我们要坚持下去，不能放弃。我们要坚持下去，不能放弃。我们要坚持下去，不能放弃。我们要坚持下去，不能放弃。我们要坚持下去，不能放弃。我们要坚持下去，不能放弃。我们要坚持下去，不能放弃。我们要坚持下去，不能放弃。我们要坚持下去，不能放弃。我们要坚持下去，不能放弃。我们要坚持下去，不能放弃。我们要坚持下去，不能放弃。我们要坚持下去，不能放弃。我们要坚持下去，不能放弃。我们要坚持下去，不能放弃。我们要坚持下去，不能放弃。我们要坚持下去，不能放弃。我们要坚持下去，不能放弃。我们要坚持下去，不能放弃。我们要坚持下去，不能放弃。我们要坚持下去，不能放弃。我们要坚持下去，不能放弃。我们要坚持下去，不
你那可不空啊不行，大南阿丁看的碰拉就看见，一出那边人家是断的，何人坐着不儿，他在外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好像坐着被受伤那么一样，跳湖。

Ha ha ha ha ha!

0: 화모.
1: 얄라.
0: 정총.
1: 늑서.
0: 年代比演出的人民还有着气味是见真正的特里这边讲错动的呀自己花木的穷的用让三多去谁谁过不去啊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不了见

총차초 흔들라마 야 지식듯이 지동미빙아든 健康스 어디를 좁히겠나 요마치

0: 임상.
1: 凶这几个单独破灯下的盆阿妈前样那点重的紧送当地地震可能送为吗那点泥木下树更难用
2: 诺尔桑

지금

三个人，同地林村对做这个行业，东村的林主席，林村的总政办等林中办都特等了，总政跟科长都特了呢。俺做汤鸡面林村两个经纪人，抓起点了。

0: 地摊呢，客人去睡觉订阅。
1: 巴西港给今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鱼塘视频的给车阵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桥。
2: 前五队长吧，在当二级农场准备呢，地摊呢也偏到钥匙。
0: 地摊呢，客人去写不多月。
3: 写那随便几里啊，恐怕加百倍呢，最近落地用途不止。
1: 来个独独长把干锅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隔壁那就来阅读个的。
0: 第三呢，去让个恰南月。
1: 去年一万七呢，通过杨家的啤酒东土。
4: 给公姐姐弄出杨氏钱呢，第三呢偏多钱不要些。
0: 第三呢，第三那么贵都托人家贵别，千万小心。
1: 吕军个讲了，我讲个真心的，第个个苦肉，俺来也都住着。
0: 第三去中国。俺做长眉，俺们都松勇气。
5: 年不云听南月，扎堆 APP 云听南呢？中央农村年轻人就业空间，年轻人农村里钱里拆开来，去让去康山对不对？有条空中来山吃不糖，他从也用以农村吃那么开去，送牛糖、鸡粮、人奶、瑞阳、瑞菜所的里钱，在这忙过，去让呢几条大山吃。阿江江 ，APP 听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人就业空间，票价里钱也省巧。可是云听云南安做票价里钱省短呢？为了也去让去老多开发站、浪口、浪里、人力多线索，肯用途云听 APP 跑里南管不通。云听设备也以其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通，听里年代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初级，贴新闻南也以托呢，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借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인가 제리 제이

0: 在三天别新疆出不林给公看上林给呢他的生活处不林中央龙城年轻几个月库票给龙城去总是一个这里才是俺里曾子共把导游注意听听里在那昆明林给了呀地层确应多吉拉给吃那位俺以阿帕尼林米茶的位其实中心给西边路村的那么林给了呀您准许给 听人言，俺以诚心去定情为素，让你来面的交流我呢，多做机会落地追击。你日呢想着这个心病，你绝对观众去那不得，周围这边巴拉些，推给俺了呀。阿爸是不是其他？阿爸是这是谁有本呢？请这第几是谁啊？
1: 你巴拉呢托不可是他在念着去却不行米呀罗志先生让路没变去接当去逐步给我们行事空呢普罗我就立刻就算是去对手没进牌我心经常去出现了别行不是阿佩苏中通信东道木拉能龙去着落马的谢也不疼
0: 可不偷偷是下过你那只给了又不是七个穷狗没变这位定图就这得比给你的忙不是跑不疼第二个第二个呢轮到土马把别金藏给团图各自金着是娘月吧通过咱们去洗头不是空气给了能够呢跟他们冬天去成为给呢除了偷偷是到月啦
1: 绿塔全部行贴了接着生不起别空气洗落表示第一你们日日的前面途端边靠近给我切记空气成为顶途普西端面来过你去普普西前面给了要多个月巴拉去什么西去光明你人在一面途你经常给团途接我他爸爸
0: 长期没身边轮到派出所去寻寻日日呢昨晚那么大去我去准备接头这位高度康忙些的地图到了日暮新贵月把别宁夏住街头金桑地靠着隔壁的团途你听不习惯苦头面宁去吃着他前去面子行金桑地过去作用给爹了辛苦他
1: 啥子几度给巧了个，从哪来呢？六十年外七十哪的呀？多久没掉不他，来得没去吧？矿里跟着唐突林旁边，给不是跟啦？先去通了我们三十的天气，给不跑远几家时，那年他爹怕的呀，你常去作为家境先不有家，经常去多几天呢，看看年纪家吃牛面。
0: 第二，爸爸看东去，这个人差谈不谈？轻松来吃啥行？叫我继续准备呀，空气你吃呢，标准吃不是？第二，轻松的油菜给苏准备，爸爸因是下江桥的，爸爸呢，做落落几去车行，空的听见他，心里叫天气，你常去东地去，跟我点不提呀？
1: 爸爸们呢，送你呢。那么，你常去作为车了呀？叫我去从继续穷了呀？爸爸立马吃不他，做不到妈那我是偏激了又干嘛事？叫我主题念点他，去啥银子？你常去什么康复？叫我继续钱了呀？爸爸老了怕不是，看来养高是。你爸爸他娘土两个是主题，爸爸老了没怕不赢呢？
0: 阿里呀，破修女米的两个石头城吧，老板跌过行呢，日日切切地的，让给休息给不得。现在呢，样样都是啦。呀，可不是，让去女厕给准备，准老了跑不穷人呢。况且，我呀，破修是那停车过的，停车前面不人呢，让起码坐我跟这干啊。是，路易前边那么久时间停是个事。 你爸爸呢？叫我继续准备呀，准备去干了。天气是晴的呀， 丁克给您都点不及时接着破裂磨裂扛起呀把被著名特别巧面及也真不心碎面写图语提呀从给呢下次呢所情呢行业呢我们中呢三个月呢中学呢特同提名这边两个扛起钱的呀你把拉起强制面别两个戏偏激的面不扎空你金藏起乔藏马头都年年级别给不干年级马些金藏南起加拿大的呀给大的并没写不起钱起给不增值见识干事空起名的呀论出这些是不会有啦我的中级别提了呀如果金藏他的呀如女都亲戚金藏给闽南起我的呀去参加八片替人样卡的姐姐爹的鬼是吃死特同我见我最入过了去让你见过是个家论住参加今年不是在那样一个晚日即丢我家请用钥匙我呢爸爸你张着起叫了信徒高马斯十三点不是家事年纪八来去我不能家两年胖胖去扎坦街没有去丢自己不他替你蒙米每天丢在给不能行出不出家是给不是光给头痛你站起接了中午时扛下了米品牌每天吃起就在定了呀苦这么行就别困嘴有时巴拉弄了寻别个天儿疼痛了呀搞不有时除了看那光给他得不如再给不是劝不他除了困了过来我们那不是又不提定了呀他们在那不是穷年那只给了当危机提供个事电话他搞电话里呀送我一呢您一送是过了机他是去了落用个事我应该啊他的那最明白的去如女他搞电话里呀昨天去定不免了可是送我敲着单了呀光不及干嘛电话那是你落皮个事我且龙的兄弟去中南地打，他去那次给王去，人给人去，娘。

0: 明日呀，天真再不行命多。小说就啥吃起什么所去，爸爸，阿西，大嫂的人呢？西是说，咱们两边叫你，因咱们几个是，天天俺去看见几个的，我不肯让几个店里呀弄冷去，给我几杯开着是。冬夜气温开始大，你那娃儿头顶热，你心里呀，虽没特别叫那些，偷偷都给用我他。
1: 爸爸，恁们跟来个时住不去，你说啥么的呀？他妈刚是没住准时，况且他妈人狂，偷不听真，店内听个嘛是。你爸爸既然去抢米桶了，想要米家，他妈听不腻，苏伯爷偏到要嘛是。一年给他天涯地六千三，给他给人狂偷怎么去？他妈听不赢呢？是，先的呀。爸来去，你给起提。
0: 那叫去龙浦县，提了呀，看下钱没出。就跟过了九寨看些么多，没听不谈。咱们这儿谁送去多的女呢？上学了呀，几年听谁是？我说哪儿算不谈女呢？爸爸老着心，生了七七的七七的找他。从看了送了呀，什么心不细干，啥屁股嘛是？提单，头脑也不全没了不谈，看了呀，心思也全没了吧。
1: 提大仓木尼，今朝去昨天了呀，准穷七百银吧，年薪个月。巴拉去准穷十三千了呀，让了呀，啷么算不是一个鸟没赔不是？俺让罗罗穷退宿，巴拉尼，俺最如果他去七不仓么，去正式提示。俺让去西南七五年，爸爸龙狼别个去，六个年不叫他，我当了，我呢，大会没算不及时。
0: 老板头给老前辈随手去，俺做七不难挣呢，就是恐怖要买一百菜了呀，弄这个事。爸爸年纪上，总看他经常闲了呀，清白菜，俺的男婿岂不做不起了呀，求助于。隔天天了呀，爸那呢，俺做男的呀，就赶去正是年纪的事。听个天了呀，吃东西给不给呢？爸爸呢，俺做男孙去龙店去了呀。
1: 叫俺们俩村镇几间去，免得各种艰辛日下。爸爸，嫌我能耐级别够不他，刚刚的段别够不他，岂不共当去他们俩要休息也不着？听我一讲，你要穷矿的几头不拆心，乱米桶不呢？俺有贵南区，就是谁呢？请老张老多位够不呀？天天去，阿爸那么久的事，老张做人别那么铁了。
0: 他们年纪，老张的开了贵宾，接纳他，车子擦汤不清洗。旁边阿让老张做些手术贴了给我他，老张了呀，别尊他，给跟他别干了呀，人家，人去车店了呀，人家他，老张平时话了呀，听着奇怪不少，忙不说那个事。旁边恁们跟，光脚么去矿了呀，火力有几少，拧着锅他，丢脸道具。
1: 那给走路是不走路去，娘娘老姐陪他。街上常被这边，吃中午单位都叫他，却给老三三天又停住，主要什么说，半夜吊杆全部盖了烧饼，那么他路过人没见送个谁？够不了呀，路线他娘都累呢，找哪点不是人咋？什么坑不动了呀？总当点不是人，没送日日他。
0: 那我中装去那个事，提单，把那月子，你常去光明国着，参加娘面了。今常去年纪去投资国这个消息了，退休店内穷娘面。看看，你看，看没事事了，作为娘娘她，每次等我，看侬不是，哪趟哪个想不通？我一心看那，我也看遍，每次去专门事不赢。
1: 看见周围这边每次登高日日呢，另一面擦了外，另一种其他找不有啥。俺老总的客厂来，提到了大不赢。看见俺做那会，作为团结呢，做的车型。看见俺做了下边，老师明暗日日呢。邻居介绍的街边，对于丢走他，邻居江边在城区，老总人物集团，姑娘从不是。俺家。
0: 去跟俺村儿，随便给上上他，随便给周围江边登高的大。

0: 中央农村人民经济业务员工，培养农村业的经济业务员工，培养农村业的在哪个地区别？抗战战争业的在学员，第二边角的基础了创建人心的培养全部重的，每日批的通读用心的培养农民，云南的为啥来谈？纪律呢也给武功呢，教育这一确实具备，累积了呀，帮不切于。第二，有农村部正规的那边六个重点的，广告中，培养创作了恰恰品呢。 突然间，普及了全部六军退役呢，拉什么生命的来源中间去，当用跟着忙不歇的属于。第二个是，现在呢，每天呢，云南铁路公路组织这批了配备，让我忙不人，心里头呢，当个在校六军堂，创造配件了呀，容易给恰恰叫难个，当用跟着居民拉手，坚持区别，轮台两面，公路组织这批了设备，这种些个，平均给普及了另外些不了，卡松不低，规定区域。
1: 这种工具就用来搞这个龙头汤，听上去的一点被错误罢了呀，等于真的是有他们。况且每次龙不来，我做西林的军队全部提到其他通途部门去呢，人家呢这种居民来也没在牛蛙汤，什么都拉塞那的。你们的当上多钱，多退休还是挺的。你们大学前，我做不是姐姐大，你们的我大学前没得继续工资给我。 你们没上钱学工，家里就要是弄地上了家，我做朋友他你我不，他的娘年学徒工，他当上前，可是你们的我做不吃开的，还是当上没上前，当上还是没上吃开也不是钱，可是多少钱？钱不多些，我你们没上钱不是姐姐的，我爹在要了不起的，几年都过去过的，等没上呢。
2: 그래서비스는요. 天看见车主们都在，首先从照顾有的都是当上高中生的。我听人家讲，但你们可以家乡，你上去不跟这边些人的大妈买不买？但当上没上，把钱的毛可以提解解，提住不？可以没上，但这你们来说说是，心里出个怕些呢？你说说是没得，你们。
1: 刚个人员呢，但没什么力操，但没人拿你的米可以吃点包的些。但感觉来刚接触你的，这个当家当官的你呢别，大把心里掏钱面，手里揣过的三万揣过的，手里揣过的等，大把刚个吃个牙签钱，我得下头。多少钱？我等着是别是能用。但你们吃些，我一毛一家子的过住过的过节。
2: 年月别是能够，感觉人家进来着，我到阿尊地那点了，地可能有你上你我的，地那咱就有把这老人骨头是没几厘米了。但当上，可能得吃下面，住几年，但到外菜嘛呢嘛，感觉不就看，可能当爷老水头，感觉看见你的，旁边的大个人家自己屋里，可能集中住那一年大个人。 但当上吃下面，阿瑞斯诺都是比人多的情况，就把建议的马线单，阿鲁各种都下场，可是各方都就没，看见的嘞，可是一年嘛的讲啥，感觉师兄见面，嗯，解决给老百姓各路的，关于他一下的，太见面，解决给的，感觉各把刚解决的嘞，可垃圾诺的车上一路送下的，就那当时我。
0: 你们经过都是我当然不讲给你，俺让讲你。当上多少钱我听着别话是的，你们我俺打死的，我做事的，听着说的都是第一点关系的。俺这过了六月前，我都是跟他别话是的，我刚没有了，我听着讲永远。当然，做别个创作业去，肯定给他去吃了连续啊。也呢，去俺那做行政忙做去，通过怕批别他的内心去，永不员工是那么多听得起。 다양한 직례식 진짜 고등체배지 안아줘 비관 종조야 다시 딜레 인디스 공식도와 디에 걸지 인고도 나로나
2: 우예 공식 디다 공가 배관 딜레츠
1: 자유도담 공수제제 어디네지

0: AI 全民研究，突然啥变我擦？看见，观看上，我你没特别认可研究吧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学别的钱，谁都不够。先看看见观看上，想了，极端错别都是点不足，感觉人不上班，别别觉级别，起点里程学艺，提领完了难受气，讲到你就偏见，学习单位，学别个体现热闹。 大王阿爸，南宋西林国立杂谈我听听读口语。西林国立社区西林好铁窗铁铜那边，阶级六级前铺七栋新别七套两期，阶级六级社区美术与馆扩建前行运行。今日送的图书是图的起，托两期六柜体，我到主清西塘，这会儿杂谈托的呢，每间成就期，将到六级的家长可惜给，七六图铁东前的，今早七栋门口六转三万千余。 阶级六级前铺七栋新别，且托南阶级六级社区给党支部书记好前铺。俺去西林国立社区给南区三百电信的，分别江道南区几对车的，罗达尔北京塘、天津、河北、山东、江苏、苏州、江道路，前往求助同桌你给咱东个月解决月。你东江面九州路到我东边，南苏个去托南来这通个天，九个出村。 你当下面你是在做绿，到我身边得出牌。南苏区去托南老人局，申请救济了，将到南区出租车和同学七栋送给我中的几号站七栋车钥匙。你当下面你是在送绿，到我出牌几个手机，习近平去南苏图，都是能够。水军去南区后来出租人不乐，各地单位将到南区派给肃清党的各级女局电视开钱，也到七十多元。 南苏批改的开钱难题，刚七十日，今年送南月。几个书记习近平去，我就什么落了，颠簸了年年。南苏去，国土都集中于不他，刚我土都属于不，六套土落着又不解开，立即抗议界的江道南都批改肃清当年南都三百，三百批决他，南都三百直接送转推来批改了，团结各地党员。你当下面你是在做绿，到我送不牌。
1: 南苏区南都三百六段穿过来，六栋七，前往东桥镇七段西进新北铁，龙门村出西北铁轨得松车西延行，江永区六十六段穿过来，单位路基本起，也请我注意些新月。江道七九路各地当年水军去，南控开渡，南控三边南昌各地参与，南苏二都市重庆以及河洛总二连木林重叠口。
0: 每到去维修，要么拆个站，地脚切吧，木他没弄得他。江道去最新厂里店不是提大给，盘了沿途这一景。到水我端去地亏土，那么三百多元。天桥正月到水我修去维修，六栋八栋开去，艰苦我修新去。南站去罗千勇罗东侧，前往出租同桌古镇新的月，接我最前月。维修人们话，头东怎么修他？
1: 这所行说，现在都不谈。女主有亏图，故事谈了厕所，便叫新宅南菜特别。我将老当我妈说，如果要我将图丢远，因为老些人，能说去，都是地亏他，都是我虚说，随便女主亏图，女主三边南站归地前面，人在前呢。将到老去南站出去日期中不谈，老将到老东侧。
0: 出租车和同桌我中的你怎么信不听？罗达尔餐厅到水端去给他我中的给传送去不他？因你天狗，端起是给出租局用途单呢？水军女局突然将到桥桥了，规定明天当月。今日三百六，同济前的女局三百，多年张三塔派去了，调用规定单月。无论超过长期时间，王总统龙请不谈我谈。
1: 他在每家还挣，月别龙哥搞不家还挣一定多，给你耐心。龙哥请不龙他创业，铁不可惜月。南苏女的操不工，是龙哥出国去学习吧，张好为宜。铁杆龙叔去了他不去玩，人唱马尾。龙哥家他送去说些嘞，落落东侧，出租车和同学送去说送咱们新的月，接我最前月。江到落铁大，三年铁杆儿皮具抗力充裕。
0: 无论差不长期去，龙潭湾去通过列车塔，三年铁杆皮具都拎去，列车抗力界的苏联南站了，江道路段位，堵车军团啊，拖了单元。

0: 而重叠元素将多角度南昌孙子孙女规制切不谈铁杆将多六个段期间六句切记加之时足也给有时南所让中中女的主题局长错信仰起因为罗县人南所起将多六期铁剧能不加切扩大单元女的三百上三铁剧独立了规定动为四句谈取得热谈人不行住前面等不谈论为清都实际检索女的三不上三儿撇去独立级别其当三不出三对的对面昨年女的决定联系给将到六岁时区并且明白切入当月进行月你懂假面你是在安乐南所期将到六岁岁千万同志你懂云的国际国际当问题推送列加之孙子所期才十八年中央期六冬七波期送至几张送月铁南三年铁杆撇去独立期间送至二十年中央期变作他制作批改的江道桥有了地段年点土域天宫期历时几个千年女工三百几千数军推列也都切入当域包头重叠是过去数明年女工三百几千数军推列领土说不出人民间期二十八节团结扩大投毒龙秀六段出国期忽然地角前行一个他龙楼出国时不地角级别可认出密度主席于明年强调一点你的参与工在这个地角所提艰苦啊徐回忆按照地角级别也认断了人民间期人不前年年限排在团结扩大阶的龙楼出国时不地角级个天为年松国八年却最希望同度当于别若是龙楼出国七度阿的团结级别你不点于几句于龙潭位期天空立即提推列给立前独年南所期女的三百几千数军推列军推多起了清不谈龙潭贵清女所界推列去做七镇西都七当年给客身边女的三百几千数军电视军表示当月因为罗县人南所期女的三百谈提醒几千数军联系了马就七镇期女的勇期马就独占期就是给咱们苏年女居变作他，他那中央期变作批改了地段级别，归属三百个域。南所让中央等于给书记王伟中期，即给书记习近平期松懈开进期，广团他当中央期特具规制拉达团队丁色前面。南所期子孙间他人女间将到间接期，卡着太重前的。随军期女居团练出都人不乐，女属于归归地动了他。女的三百批改了，可谓九七三百坛，一千三百新筑三百坛，团结苏军其高速动画。改革的女的坛，特具天空期，电视开前，到清晰度与我切个人，谢谢雨。
1: AI 居民年住投入三百五十万，天价观看上。那你每特人女去年准把 AI 这么一，去让你年年准随便来参赛就个数。
0: 想了，模特能去创业的新竹区去，这故事说真麻辣下东特别高的数个人。集团去，团长能去创业所总图，而新出在来过我去，三十多就他咱们新的月。成龙国宋年所总，这是库马多几千卡去，以及吃鱼土猪用个月。文讲铁网期以及吉他期列车冲突亲密这不用给其人意期有亏图都变为不日日行扎给蓝光南路不谈小儿图冷数据内养家蓝光乐是不是天气切雨吉利家学生预备重视期扎给人体铁空期论艺术学生决心不谈人语给重组谈人都成为语言亲的语言有给其我你懂杨幂就命松罗来干修个影，罗局长难了六年，罗少懂不么穷。从前抗疫时呢，来个吃我吃为轻松的来干样，若然忙不切多个民族解决于。用电器，考虑快乐老土，淡薄松心，扎给两个重新的熊蓝托，点边啊，感谢于。扩充能是超看你，作为我所通知于啦。你前去插班，恰不可惜呀，又不是。你去铁道部能去创建的总台向县道独狼退役你懂杨幂你是在哪里到我端爸爸能去创建的新竹区去这股所镇马拉祖军去牛鸡重组开不起别来团给拉达去世是把外宿对面拉达切的 Jaxita, Nyurgi, Chongsiki Jugiso, Tungkong Tuji, Dingsap Chigu, Nushu Yugu, Gudi Dawata, Tumonto, Dipgi Chida, Kapte Dani, Shinjo Kuki, Tani, Jagur Sojinki, Mane, Maru Nundian Dawata, Tungkong Pijugi, Lechu Chil Dangu, Tita, Chapji Chongita, Zong Shibuniki, Lodar Chidu Mongu Gotishiki Hazam Dani, Shangta, Chongzu Tani, Dipgina, Shuki Nurgi Kilele, Kusap Jebata.Jaxita, Nurgi Nyamleta, Nurgi Gongsiwar, Nyamle Chibi, Shibshu Chidanti, Nakshu Sinsin Chongzu, Tsangwar Kemni, Nurgi Kyakungki, Mangsola Shamdi, Shuwe Tame Ganesi, Yubshi, Ming Nyetar, Nakshu Chongdi Yongki, Jaxita, Nurgi Nyamle Chibi, Shibshu Chidanti, Shinjo Kuki, Tani Jaxi Guma Chini Shuzena, Tsek Dunsung Simbata, Kasa Mangwe Kyu Gorti Gata, Shibshu Shi Sung Tsek Sung Sung Jeyu,Tao Xin Long Ku Ki, Chong Sik Tsu Bie Xin Zhou Bie, Kim Ki Guan Zham Tu, Nur Ki Gu Ma Lin Tu Bu Chung Yu. Sok Zong Ya Ra Chong Dee Cheng Xiong Chong Zui Chong Min Nor Lai Yi, Nyong Sol Sam Mui Guan Ni. Ta Jia Cha Do Ni, Chong So Na So Nu Gup. Nur Ki Gu Ma Tu Do Tu, Ngan Cui Guan Zham Tu, Gi Tu Bu Du Bie. Ngan Cui Mang Cho Ki, Ngoy Ni Ju Na, Ha Jiang Dup Di Bu Du. Kwan Cui Tu Jin Ta Kung Si Le Ya, Ngar Gun Dar, Ngoy So Gi Gu Du La. Xiep Xu Nam Gyur, Ha Jiang Ya Bu Du.宽松我内也不读这些语，哪儿可以写别给这听呢？能说创业去新做开去，这股所进马拉做准去，中间我们提示，如今创作贴点东区四句题，以前呢做开去，重点错儿更多单位切得起了标格。再句我在创新度轻松前边，有句能不提？同不是日前呢，下东都不有个他。行着不忙错错，牛鸡过么些个切度，创新谈装着玩，怕着错误切过牛皮。牛嘴能不听你创新巧了，再句我再听总切吧，可能明白。为住是过去新学团结，才给七宗连地给送你连地所，查到从顶去连地了地面。行着团结三托年，第二托七宗切过出狱。你懂下面你是在哪里，到我中年不怕。那去周末，俺们连队参与编织公司谈。团长娘也所在团里，配给参与编织公司所扩团，从不艺术来的天数不谈。你当下面艺术在俺路困难，罗吉乐其中微博过去年的周边才送你什么谈？人际前的来的给，其中微博过去初的周年才送新月，才是谈。各区团在说，沙团天边团在照顾超我去了点的，创新的该用去，随着他顾问。团结七中期，特朗普加起两点七年，新装备拥抱潘女用完，让地参与。扎给兰科二新短途跨行员，用给起兰科当年改变创作日日米，牛给超我提成绩日日。所中这些都给参加到兰科呢，怕么特别牛给我们兰科看，推多多教育，来推明那招清明期，推进期空闲时。你托托牌送图，连年电送钱的，通知店家他，强调场面老多概念，玉米村一起去岁数，店内当面解决有。十八套菜，米西东站身边长二处，来过经过村边女儿给我提的，怕有堵老米板，迷茫不识的，前东西玩钱有啦，沙头行走忙错的团在讲，日龙追头板钱有。
2: 扩了地拖了。미통주로겨주담소화계시유현당민주의키라니티웨야휴도총소스남베토니조규타소스남베토니겐쿠루바소스남베토니냠주소스남베토니타즈소스남베토니가시소스남베토니북두문규르치도베붕치铁蛋娘们多，中国第一，热你给南北团的铁热不见温度就完了去。中国南北铁热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北部去。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陆中处断绝起，陆中处也该用起，陆中突出，陆中突出。
2: 现在那么错， 连接广播上， 谈谈我们最先过做过的前提呢， 按照中央农村研究， 积极来看， 别给成人托来归队学别， 陆中突出级别的前世， 天天开了在哪里呢？习近平去推特上边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人路去广别陆中集团里水藏了陆长伟查到去跑动中国北国的新东西水藏了陆长伟查到去跑动云南中国的国办团部养的作为的样式开年做过三轮领袖三点堂他给东局的呢
3: 两支茶几与我的让王新土别干年纪时两支茶几能团组中两兄弟给的茶道起长久吃着多吃多糖羊糖被切皮给卡着糖领袖给卡着人糖切着鸡到我三顿起军用切棒习近平起推特上边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起广播解题迷茫同桌的团支糖接着切棒
2: 查到起，吃着都是糖，煮茶、煮起、特皮糖，贵不少起三顿两锅的动画，煮糖、煮糖，偏这一波准备动力棒，查到糖吃起，地团锅里给棒，基础起完全解决俺连黑板，恐怖只我解决过，查到糖吃起领巧，特注意那什么的变脸，查到起，煮过糖，新煮起吃住了呀。 国水糖，最近十年吃过的糖，都说这座鸡农村去三路到玩儿呢，搞不下去，给米库会给这农村些皮呢，让给去基础皮给糖，基础店里，密码地段来自于解用完呀，拍不来，你不明白是？确定基础三米这边皮给全糖渣，在他年初去修建几千年几千多新月时。
3: 拉巴图可是用关电器研究糖，有些关电研究糖，且不关电研究糖，起来关电研究节穷年，确实没啥没不糖，没力啥没办，没就看没不接受，就是有别，零巧起健康糖，零巧起吃糖，这边吃糖这里啊，用到定色不一的糖药时，这里啊，我把图关电研究的起推入给这种糖，可跟文字什么前提？
2: 研究这面偏见了，规定当过不疼。实际图这一不疼，实际图这一位规定研究起，准备那当一个月过了，做准确个些事。研究这嘛也偏见当过的呢，总是清不些事。最近去研究糖，在他研究的呢，即次即即去，这娃见门一本，日记这娃见一不疼，左边去这娃见门一本，有点其中去这娃见一些。
3: 查先去这娃见门一半儿呢，给跟生日去这娃见时，这一半吃不得呢，来就俺这一天吃不满一半儿，看着去，这去看了呢，今年别退休呢，今了这边退休就过不疼，去年去了呀，俺呢西不呢，去去南土俺有了，俺南土去又不西边儿久了，天天去俺有了，俺去又不西边儿久了去过些时。
2: 教育年年做这么样，偏见用语，偏教堂，去年也把彻底研究这么提，定人啥也能别过些事。实际间去，别给卡着运用彻底，研究去推广堂，带给人看，等着农田用药呀，运用堂，确定去能用堂，来接来地去你们，他当特别接，接着任何用药运用去过堂。 修建七步堂，针灸女娃查过点别，在他的左右研究了七个人呢，总有七个，来给俩明显到位特准的公共车。

0: 最近年初提拉克里亚的年周边用完车的零球七吨汤三六年提十年军籍米玛利亚学术节级别周边起建设电波的新八七块最穷十年提呢三九六度汤团结真比杜林汤七十多节气囊图配置车的教育年零球七吨级别女为呢七十多个学习 柴给帕东奇居用了兄弟革命柴给地了命的三部结果的柴给帕东南无提琴健康都不强的迷茫起开边探秘团不是清大柴给帕东居用起把亚兄弟革命清大柴给托他们清大柴给女王清大柴给最我节气把归的东国的娘们这柴给的呢清军奇扩蓝定图
1: 国教用个格林丁丁的七个西西柴给秋度节用的七数七十多年等于其国际七八堂西兄其托堂七八克列其建筑七八堂基础其德国七八查曼其人均七八所七八忙不提数七斤变作堂接近拉在所特国那座一呢极地极七别秋度查教内大一呢七八七个西西
0: 柴给催入汤柴给边缘组织了兄弟汤跟着去柴给健康组别切的按住柴给帕东去那么二位呢唐三勇去过西西给可给人年年数七十多个的人年年数去给可几给人年两十九个来求为恐怖这些汤给到汤提来团别路过女的汤修跟东女街基督去村院时
1: 那年他拍了个可千不肯送去批什么的呢变作进步堂马屯读书所读书车贵呢批什么人啦人谈到啊堂三六人年所读书年被批什么样一么事也可批人年年书七十吨个天年让给去咱们人年去七十吨个天年让给去给几块年堂也继续给去东牛里啊这娃有把马些让给去给几块年堂也继续给去东牛里啊这娃有金
0: 洛阳尼奇别特密边堂中华米日加他勒布奇用为中国普通文具用外呀这外一年有些时给科皮人年年数切入当兵呢那么中国南堂修金怎么能去切的按照人尼奇人年组织亚过切过人年这些有据这边切不堂人年托他们这些推过长途当地继续去偏着安堂不交钱
1: 继续去偏着堂变着去偏着去用用为这些堂南区康桥组托闽南区三边新康柴给普索堂闽南区三边读书切入一呢旁边东湖西时即便人类小学前天间堂强用间读句话呀古地当年西兄去做这些堂基础提出七八昨年一呢想不七八年中年就七八节军用堂现在即便人类小学开个堂 接退桥边人行切入当年密码盲错期现在人类开往松江点地切过人类开工期短错期入住省行期各具设备切的人类团队搬迁团队的配件用完了固定堂听说人类团队期麻辣堂从人麻辣推仓人类期从人全部日卡也差了全部用完了固定撒他人类来南堂人类再聚切当所用接切的人类期
0: 就用去读书堂真正你不七十多个学习中国当局也不是写不你听着中国南岳三部新中堂给科技人年年数七十多个特别去人间开心学习你们中国人的开学点别基础是路去老年里怎么能给我滚去托南去改变有些准备托年给几几座去中国我咋切记了呀中南差不七八堂
1: 中国立柱穷为每岸追队去救市铁蛋切记给几几座去按照科瓦路柱签约式样忙不约时了那就去研究了来列二心中国人呢亏了东西约时天真用这些为内部物了提为讲中国当局也不追不堂中国接着协助也不签年
0: 在林区短途电不电途去中国西塘冷缩去中国西恰巧为中国西界短国西时即刻说起习近平给电囊团暗处中国两个亚国西周边军团越南中国当局亚国西线边军团灭霸
1: 中国登局地约国，中国登局地的谢国三七呢，早晚你周边都是两头鱼不的，你路基米利亚开连土就不疼，激动起米三不赢的国吧，人你做起不疼，中期你干呀，吞不进去国，中国登局起，举行连续第一年，中国共产党军团抗议堂，马克思人路集团抗议呢。 中国开局点别几座人路，上团抗议不接应时，习近平去预热三遍中国开局点别几座人路去广播省规旗，千兆起不通。中国共产党去解释讲话，国旗登局堂，中国民满去部队人别国旗登局，提醒中国人呢，是的配给，两年两届时，军军级别登局节也不具体。
0: 今年里啊，中国安来特别过年，有女去都就过些事。中国登局也不是不的呢。中华人民去修建七十多位，现在他们那么些事。培训水军训练，前朝前提；培训水军训练去，达成应对前提，短过不疼。培训水军训练难去，听日记，心疼疼。今年去团年点别，人力去凝聚，凝聚前提短过些事。 培训听说人呢，装备前提，听说中国狂飙也给准备，人谈都是谈。现在在全部里，人呢去准备接，给个几两个班，规定前提，做个冲上来就近，做个没错来修建动画，好大结果。天空下，等着前提，给咱吃着糖，给去吃着洗几件呀，狂飙动摇呀，规定当托，娘们就这样谈。
1: 年里路呀，该上团票了呢。中国登局天，年不离岗，年不歇过不疼。中国该这天呢，三五来岗，三五着过。中国登局也不是别太累呀，上个去秋都街道谈团票，但莫俺过不些时，几率太平呢，你都让过不疼，微信碰不赢呢，这都让过心，别想那些平呢。
0: 团员人不是给哪里呀？俺就当去，密码你这去沟通呢？你懂疼，知道疼。丁某宋永伟，那团军舰明白，他就去别去对不是？明日托面别军里面去不去？那团俺们尼布是在托年他就去新民，一年丁某永伟那团他懂他就，他岂不是穷面是？
1: 天里啊，小姑娘，给这周边女娃做准七八呀，胸暖疼。给这周边来的，脸蛋里举。中国党旗，给这了小军东女，切记借钱的。咱们用旗，中国给这一能可谓密切，三不如可突不切过。其实，给的马拉做准七八呀，胸暖疼。其实，给这些大事儿的，中期拘束，这期去他年啥不疼。
0: 开工啥不疼，就把啥不准吧。人呢这个别去，人是七十多万钱一套呢。听说中国南宁天呢，咱们店里啊，对门儿星星，新蛋给班儿七个些时，明晚去各个店边坐啊，收准七八呀，七顿七个不的。忙去，随的七十五给不呢，别给动物，作为每边一不是，忙出呢，明晚的给用为什么疼？
1: 基础时段用为早些，忙去水的切入给不呢？俺去当地几段图挡住不疼，忙吞吐四公位，我为托给冷着水，即刻收起些精品去电囊团，米线里啊的建议，初二水土就给你，俺去来团他大去，归拢他每边一些，别给单位处理呀，忙去跟送他，来去七个军工七个，边做别给你，忙去。
0: 我不用那梦想也没谈，便就批给他钱呢。忙出另外呢，全国民币出堂，早晚民币行动都不用时。俺就批给你，密码电话金币批给也没谈。可是批给给密码开始对，没说清，密码里啊没通人信息，开始进没通人呢。现在批给你，团体动不赢了，军团讲没不些事。
1: 军犬后面去拍给他们进前的，便就进步三米七八，改几动过不疼，有几疼。拍给去中间天呢，俺为毛疼，俺为常用忙。
2: ཁྱི ཕྱད མི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
0: 유부 댐비에 로수 주교 유바 체크.

0: 彭氏满围基础金属满了，巧用的做过。创建唐创的起来速别，马铁金属建筑堂，创建唐创时期，崇明马铁金属建筑冷炉推过长途洞，金属建筑建用所用牛的机动器具。创建唐创时期，崇明基础起马铁，面具建筑冷炉堂，廿十七日建筑冷炉推长途洞过，廿十二堂。 来每根据冷炉推过长途通过，传给唐创时期，基础若干麻辣基础的去参观堂，表面谈起别清炖开往金松，王不军前去，恰恰皮给，基础偏的出在托地接通过，看不腻，都是一不离，别村给家马日郎，他用起劲，全部忙不断转堂，他不拉忙不轻松。 包牛年进节气，对抗冷露，抗脚做孽，忙用力啊！对谁看不有不吃亏？密码的他用我吃个题，每日他给他，也可动作点别，全打开进些事。天然制作配给穷人，前任扛着些两粒姜，给我不怎么办？即便生身体，面具确定拆下去，他姐定力啊，鬼鬼不离，用说。
1: 创日前堂，创立前期南土图，去年明白事实。面具确定这水期，根据设备前提，天热期敏感土壤冷落透过长途通过。今晚地毯过期，四具透过长途通话堂，下面春天期，从啊旧档特别通过。昔日期定价特殊了它前提，明晚期深圳明白，适度最多切过。
0: 负责四聚堂，天然植物的变作糖基做起四聚彻底制作切块。民博的坚果监督局话呀，看得看你叫我糖，坚果吃下糖，团内去配给，要素当归，忙用轮转去，来归给给多别我糖，绿色多点给个做准药物切块，忙去吃完糠鱼，糖节充足没一别，长么迅速进入实施。
1: 接口书记习近平给电堂团，俺俩新工期许你，俺信，今年前期忙作业不是，忙作轻松谈，列举级别过人不着了，今年前期忙错了，拉上水面去新工期过不谈，团谈那么滚脱，看住地图新面进过不谈，特别主动给过年，看住也新这谈，今年新学期过，丫头也自己，没到定了。
0: 每到周边，就往对面农场住个堂，开馆开堂，多半人的三金币、现金，各多人的钱币，连个忙咱们住过些谁？

生个那不错，他的邻居那三百里，中央龙井人民地铁立功的，覆盖龙井县。俺做的邻居那在什么修厂？看见呢，俺做的在三百的土鸡鸡学，看见呢，生意木土，俺做的在生鱼日花鱼，生意给那在规矩卡相似，天然出水出不来对不怕，给可给几句建议给四段那在动脚他。就是端不来接不拍了，生就是来人动脚；就是接不来锅边拍了，米里养年些别日子来人动脚；就是锅不来煮不拍了，看给炒豆来人动脚；就是煮不来中年别拍了，俺给炒豆来人少动脚；就是中年呢交松别拍了，生就是来人动脚；就是交松呢煮皮别拍了。米里养年些别日子来咱东家，就是酒皮来卷个别怕啦。天灵个灵些说，气质来咱东家，就是卷个来酒桌别怕啦。几个别几句建议给四段来咱东家，就是酒桌不难，酒端别怕啦。三九来咱修家，就是酒端来酒别别怕啦。米里养年些别日子来咱东家，就是酒别来酒桌别怕啦。老将给推出这边来咱东家，就是九十年二十八拍了，看给桥头来咱东家，就是二十年二十正一百拍了，俺给桥头来咱少东家，就是二十正一年二十早上百拍了，天灵个临时说，七只来咱东家一百，看见呢，铁达三十能举十万元，看见什么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生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的中央龙庭人庭几个屏风，票价龙庭行。给他那安做了咱三百来土鸡些学，我那安做天灵给来咱看个门的学区行。天涯就是出版的顶不怕啦，第一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来咱东区他，就是顶不那给不怕啦，三角来咱东区，就是给不那个别怕啦。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요 Tiringi lingshi so chiji le zhen dong yuwa. Chuzi juanga ne juju bi para, gikabgi jiju geyi gi sidun le zhen dong yuwa. Chuzi juju ba ne jubdun bi para, sangyur le zhen shu yuwa. Chuzi jubdun ne jubge bi para, miri yangye shibi rikze le zhen dong yuwa. Chuzi jubge ne jurgu bi para, lobchongi tuju jibi le zhen dong yuwa. Chuzi jurgu ne nishu bi para, kamge chokdu le zhen dong yuwa. 就算你说你说真你别怕了，俺们该巧对来咱说东西哦。就算你说真你呢，你说咋说别怕了？天灵给临时说，其实来咱东区一边，看见那天的三线邻居热话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2017年10月18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打铁必须自身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全党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全党要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遵从党章，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 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善于集中统一，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保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二，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三，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

0: 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匡正选人用人风气，突出政治标准，提拔重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和四个自信，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注重培养专业能力、专业精神，增强干部队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能力，大力发现储备年轻干部，注重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培养锻炼年轻干部，源源不断选拔使用经过实践考验的优秀年轻干部，统筹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党外干部工作，认真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各级党组织要关心爱护基层干部，主动为他们排忧解难。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各方面优秀人才聚集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鼓励引导人才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基层一线流动，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党支部要担负好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引导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持三会一课制度，推进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着力解决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扩大党内基层民主，推进党务公开，畅通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监督党的组织和干部向上级党组织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渠道，注重从产业工人、青年农民、高知识群体中和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中发展党员，加强党内激励关怀帮扶，增强党员教育管理针对性和有效性，稳妥有序开展不合格党员组织处置工作。五、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坚持以上率下，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继续整治四风问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起来，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赋予有干部管理权限的党组相应纪律处分权限，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加强纪律教育，强化纪律执行，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六，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在市县党委建立巡查制度，加大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力度，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建设覆盖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七，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发挥同级相互监督作用，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深化政治巡视，坚持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不动摇，建立巡视巡查上下联动的监督网，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改革审计管理体制，完善统计体制，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 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八、全面增强执政本领。领导13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增强政治领导本领，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科学制定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处，增强改革创新本领，保持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推动工作，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增强科学发展本领，善于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增强依法执政本领，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和改善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增强群众工作本领，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推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发挥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增强狠抓落实本领，坚持说实话、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把雷厉风行和久久为功有机结合起来，勇于攻坚克难，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增强驾驭风险本领，健全各方面风险防控机制，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勇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同志们，伟大的事业必须有坚强的党来领导，只要我们党把自身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一定能够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明代文学家宋濂奉诏所作的一篇歌颂性散文《阅江楼记》。在文中，作者写京师阅江楼的盛景，其意在于点缀盛世，为明朝歌功颂德。同时，作者还希望帝王能安抚内外，体恤民生，融入了忠君忧民的思想。全文有序有意，篇散兼备，更显出作者非凡的功力。接下来，请您欣赏这篇《阅江楼记》，由姚科为您朗读。

金陵为帝王之州，自六朝弃于南唐，累皆偏居一方，无以应山川之王气。待我皇帝定鼎于兹，是足以当之。由是生教所寄，往见朔南，存神慕庆，与天同体。虽一遇一游，亦可为天下后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狮子山，自卢龙蜿蜒而来，长江如红冠盘绕其下。上以其地雄盛，照箭楼于巅，与民同游观之乐，遂赐佳名为岳江云。登览之情，万象森列，千载之秘，一旦宣露，岂非天造地设，以似大一统之君，而慨千万世之为官者于？当风日清美，法驾幸临，升旗重交，凭栏遥瞩，必悠然而动遐思，见江汉之朝宗，诸侯之庶侄，城池之高深，关隘之严固，必曰：此朕沐风致雨，战胜攻取之所至也。中夏之广，一思犹以保之。见波涛之浩荡，风帆之上下，帆舶皆济而来停，蛮臣连肩而入贡，必曰：此朕德随微服，谈及外内之所及也。丝垂之远，一丝犹以柔之。见两岸之间，四郊之上，耕人有致夫君族之繁，农女有罗桑行业之勤，必曰：此朕拔诸水火而登于任席者也。万方之民，一思犹以安之。触类而思，不一而足。臣知司楼之见，皇上所以发书精神，因物心感，无不欲其至至之思。昔此越服长江而已哉？彼临春节起，非浮华矣；齐云落星，非不高矣。不过乐管弦之吟响，藏燕赵之宴祭，一选种间而感慨细之，臣不知其为何说也。虽然长江发源岷山，逶迤七千余里而始入海，百勇必翻，六朝之时往往以之为天堑，今则南北一家，视为安流，无所事乎战争矣。然则国谁之利于？逢夜之事，有登司楼而越司江者，当思圣德如天，荡荡难明，与神与叔凿之功同一往极，忠君报上之心，岂有不油然而兴者也？臣不敏，奉旨传记，欲上推萧干图志之切者，乐诸真民。他若流连光景之词，皆略而不沉，俱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剧彩虹路上，出品人曹俊、杨娟、梅向东，总制片沈爱华，导演全胜，编剧袁连成、赵建新，作曲于祥国。第三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

0: 村和彩云村都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了。
1: 萱萱，我是彩云村人，你是虹桥村人，我们也是名村之后了。
0: 名村之后，名村之后。哎，苏瑶，
1: 嗯，
0: 听说你妈妈这些年都成了乡村振兴的名人了。
1: 哎呀，成功背后有艰辛啊。
0: 什么意思啊？
1: 听说我妈妈当年为了替外公争气，留在村里当村主任，想不到这一当就是30年，我妈妈从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大学女孩，变成了半头双花的村干部。我都大学毕业了。
0: 听说你妈妈和我爸爸当年可是郎才女貌，后来你妈妈执意留在村里，和我爸爸分手。
1: 哎，不对啊，是你爸爸先提出的分手啊。
0: 哎呀，口误口误。哎呀，行行行，是我爸爸见异思迁，忘却初心，无情无义，行了吧？你满意了吧？
1: 其实啊，你爸爸也不是坏人，把江宁的一座小小民宿做成了苏浙皖的品牌民宿连锁，这么多年规规矩矩经商，清清白白做事。
0: 哎，苏阳，
1: 嗯，
0: 你说你妈妈当年为什么和你爸爸离婚啊？
1: 嗯，听外公说，我爸爸是第一个到我们村投资民宿的浙江老板，后来呢他又回去继承家族企业，我妈妈又丢不下彩云村，所以他们就友好的分手了。
0: 你妈妈真是生活不幸。
1: 哎，不，我从小到大记忆中的妈妈总是乐天派。
0: 啊，苏瑶，你们村的山上民宿，红的院落如茶花，白的院落如云朵，真美啊。
1: 萱萱，你们村的民宿也很壮观，一片古朴之风，散落在山水之间。
0: 山村变富了。
1: 变美了。
0: 哎，你看，嗯，两村之间的戏剧谷，酒红色的舞台，背倚着绿色的竹林，还有那黄色的青春部落园，紫色的艺术家村中村，赤橙黄绿青蓝紫，
1: 就像是一抹大地彩虹。
2: 哎呦妈，我让萱萱回来陪你，你却12道金牌逼着我也回来。
0: 老爸啊，一般老人隔代亲，念到孙子孙女，而我奶奶却是几十年念叨着儿子萱墨。
3: 萱萱，我和你爸商量一件事儿，你去房间上网玩吧。
0: 你们什么意思啊？要我回避？我并不回避，我也是成年人了。
3: 好好好好，让你听听也好，你也是萱家的后代。
2: 好，妈，你说吧。
3: 萱墨呀，当年常小舟留在家乡做村主任，而你却拍拍屁股走了。这么多年，小舟带领着彩云村人再创业，又帮助虹桥村人更富裕，两个村子的事情他都一碗水端平。我当村主任那些年呐，小周更是明里暗里的支援我。你是我的儿子，你要有良心呐。
2: 哎呦妈，我和小周相处很好。哎，就拿那次彩云村搞民宿还有彩虹戏剧谷系列工程，我从图纸设计到施工指挥一分钱没收哦。
0: 括号被妈妈冷脸了3天。
2: 你妈妈那是刀子嘴豆腐心。
3: 萱萱，你妈妈不错哦，哪个女人不吃醋啊？
0: 奶奶，我只吃酱油不吃醋，苏阳总是和女同学吃烧烤，我罚她带一份给我。
2: 萱萱，你和苏阳谈恋爱我还没同意呢。
0: 你同意我也谈，不同意我也谈，公司老总干涉女儿婚姻，小心我分分钟猛爆。
2: 哎，你都被你妈惯坏了。
3: 哎，玄牧，你为什么不同意萱萱和苏阳谈恋爱呀？
2: 妈，他们，我今后和常小舟怎么相处啊？啊，当年恋人

0: 啊，今天亲家，
1: 老的没谈成，小的谈成了，这也是缘分呐、
2: 啊！奶奶万岁！
1: 哎，好了好了啊，言归正传，儿子，红桥村为适应新一轮旅游经济发展，决定成立村旅游开发公司，可是，哎呦，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总经理呀、啊！
0: 亲爱的老妈，你在电话里和我说了6次了。
1: 玄牧，妈的心思你明白吗？
0: 我不明白。
2: 哎呀，我都明白了，让老爸回来当老总。
0: 妈，这件事我真想过，可是我做不到。
1: 嫌回村赚钱少？
0: 妈，我的事业，我的家庭，在城里。
1: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
0: 别说了，妈，你都退下来多少年了？
1: 多少年，我也关心村里的事。儿子，妈妈希望你也像当年常小舟一样，为我也长一回老脸呢。
0: 妈，我真的回不了。
1: 你
2: 不回，我回。
3: 苏阳，你这次回来住多久啊？
4: 哎，待定。
3: 嗯，什么意思？
4: 妈，上次我对教授讲了五原山上的七色草。
3: 啊，对，后来你还让我寄去了这七种山野草。
4: 啊，我们教授啊，是国内戏剧色彩学的第一人。他研磨提炼和分解了七色草，竟然发现这七色草是天然的色彩元素。
3: 哎呀，妈妈学的是农业，不懂色彩，你讲具体点。
4: 那就一句话告诉您，五原山上的七色草是戏剧演员化妆颜料和戏剧演员服饰染料的最自然环保的选择。
3: 真的？
4: 是
3: 啊。
4: 教授说啊，开发五原山上的七色草将是戏剧色彩学上的重大突破。
3: 啊，哎，那你这次回来
4: 搜集七色草样本，为教授做研究，

0: 系主任建议我留在戏剧学院做助教。
1: 啊，那轩轩的工作呢？
0: 他学的是戏剧导演，投档了省城的几家院团，有希望，也有难度。
1: 这几天啊，你抽空帮村里起草一个公开竞聘村主任候选人启事。
0: 哎呀，我对例行公文不感兴趣。
1: 怎么，妈叫不动你了啊？
0: 哎，你也是老大学生。
1: 但是在文字吸引眼球方面，妈确实不如你们。
0: 那有报酬吗？
1: 有啊，支持你和轩轩谈恋爱。
0: 好嘞。
2: 老主任啊，你在晒太阳啊？
3: 老主任怎么不理人呢？
4: 他今年都80岁了，是不是耳背呀？
5: 你们看啊，老主任在用耳机听什么呢？让我来给他摘下耳机。
6: 娘们，我听戏正在兴头上，你看你。
2: 老主任啊，你听的什么戏呀？
6: 这还用问啊？戏剧《双推磨》。
3: 我说老主任呐，听耳机里的还不如我们四大名旦现在给你唱呢。来来来，预备，起。
7: 太阳呀，子影子，猫儿子的月悠悠。
6: 我就喜欢听你们这老腔、老味儿、老戏剧。
2: 老主任呐，我们今天来是想求你一件事。
6: 哦，说说看呐。
5: 村头不是建起彩虹戏剧谷吗？
6: 晓得。
5: 我们四大名旦不是又成了台柱子吗？
6: 晓得。
2: 可是，剧团成立了，差个团长。
6: 不晓得。
2: 老主任呐，我们想请你出山
7: 当团长。
6: 为什么请我呢？
4: 这一呀，你是老村官，有政治觉悟，思想高度。帮我们的剧目啊把把关。
5: 二来呢，你有组织协调能力，又德高望重。
3: 这三呢，一辈子就喜欢戏剧，听不够，看不够，
6: 停！
7: 怎么了？
6: 哦，那一年你们说我不为人民服务啊，你们。
2: 老主任。那件事情我们做得过分了，其实你一辈子就像一头老黄牛，
3: 对，
2: 拉着一个村子啊，酸甜苦辣向前走。
3: 是啊，
2: 老主任呐，
7: 我们为当年之事向你道歉。
6: 停！我有那么极度后场吗？我开个玩笑。关于上任彩云村农民戏剧团团长嘛，
7: 怎么样？
6: 我小车不倒，只管推。
8: 苏阳，苏阳，
0: 哎，妈。
8: 你回来这些天早出晚归的，都看不见你影子。
0: 哎呀，我忙着呢。
8: 哪知道，哎，你们的七色草研发进程怎么样了？
0: 向常主任汇报，七色草自然色素已经通过权威机构鉴定，教授们正在申请专利，目前已经有3家燃料企业正在洽谈合作投资开发。
8: 儿子，这些项目必须落户在彩云村和红桥村啊。
0: 妈，你放心，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减少成本，扩大利润，商家聪明着呢。
8: 太好了，今后村里人就可以在家门口就业了。
0: 妈，教授们说了，不但要在五原山下就地提炼七色草色素，还可以在这里兴建戏剧化妆颜料和戏剧服饰厂，以及唐装汉服厂，在五原山下形成一个庞大的戏剧产业链。
8: 好。到底是教授啊，有水平。
0: 错。
8: 错。
0: 我把教授的戏剧产业链提法更正了。
8: 你更正教授？
0: 就叫戏剧链。它不仅有以戏剧色彩带动的产业，还有彩虹戏剧谷、戏剧沉浸式演出、戏剧夏令营、戏剧文创产品一条街，以及人人可以参与的嗨戏剧。
8: 儿子，
0: 妈，你干嘛这么直愣愣的看着我呀？
8: 你不但成长了，而且成熟了。
0: 你以为我们就是啃老躺平的一代？
8: 这个批评，妈接受。
0: 还有呢，彩云村向沪苏浙皖招聘村干部和青年人才。
8: 啊，我在网上看到了，应聘者很多啊。
0: 妈，
8: 嗯，
0: 你笑起来更年轻。
8: 哪儿啊，妈都53岁了。
0: 妈，你有一颗年轻的心呢。
8: 儿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向往、追求、实践，包括奉献。
0: 在你的身上，这绝非高调。
9: 你好，张书记。
10: 宣木啊，我早就不是团委书记了。
9: 啊？
8: 后来是我们分管农业的副市长了。
9: 哦，哎呦，叫惯江书记改不了口了。
10: 我已经退休了，不叫职务，就叫老同志吧。哎，我今天来呀，是要亲眼看看苏皖农村第一个数字游民部落。哎呦，大门口这条标语好啊，全世界有趣的人联合起来。
0: 市长阿姨，这条标语是我拟的。住在这里的年轻人又叫背包客，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职业，设计师、程序员、自媒体人、自由艺员、编辑，哦，当然还有与戏剧相关的自由职业者。
11: 嗯，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呀，远程办公成为可能，数字游民也由此而生。

0: 卸下大城市的繁杂生活，告别通勤拥堵，逃离朝九晚五，没有打卡签到，带上电脑，用上大脑，随时随地都能办公。这种新的工作方式越来越受我们年轻人追捧啦。
1: 那现在来了多少背包客啊？
2: 已经入住了319人了。
1: 你听听，什么叫时代啊？这就叫时代。
2: 是啊，
3: 这是时代的青春律动。
4: 老市长，还得感谢把彩云村、红桥村通向山外的这条彩虹路。
1: 当年市里准备新建这条一号公路，也就是365公里的彩虹路，以三山两湖为中心，对内串联起南山、曹山、瓦屋山和天目湖、长荡湖，对外联络起同瑞、淳熙、赖州等县市的旅游通道。
4: 老市长，我记得当时规划不经过我们红桥村，
1: 本来没有连接红桥村的计划，是小周拉着我找书记、市长到各个相关部门去陈情，他说山这边山那边都是手心手背，彩云村、红桥村都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什么你都不知道，在市长办公室里，小周那时候啊含着眼泪深深鞠躬啊。
4: 小周，
2: 老同学，你当村主任也会这么做的。
1: 我今天来啊，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在我的多次推荐下，省戏剧学校准备在彩虹谷建分校。哎，这个分校有意思啊，从那个戏剧托儿所到小学、中学戏剧班，再到戏剧大专本科。今后咱们山里的孩子在家门口就可以读大学了。
2: 有了医院、商场、学校，新农村留住人、引进人，梦想照进现实了。
5: 哎，老市长，我想通过公开竞聘产生村主任人选。
4: 什么？小周，你不干了？
2: 我要让给更有时代活力的年轻人。
4: 常书记，就等你了。
6: 就是，
4: 来来，看看布置的如何啊？
2: 哎呀，我就出去开了3天的会，
7: 我们彩云村就公开招聘一名主任候选人，
2: 怎么搞得这么隆重啊？
8: 小钟啊，这一切都是我建议村民议事会安排的，你不要怪村委工作人员啊。
2: 不怪不怪，谢谢爸。怎么还搞了一个屏风啊？
4: 常书记，这就叫增加仪式感。
2: 哦，
9: 仪式感。
10: 常书记，
2: 哎，
10: 我自愿担任今天竞聘会的主持人。
2: 萱萱，那不是大材小用了吗？结束，阿姨给你发红包啊。
10: 谢谢阿姨。各位评委好，彩云村村主任候选人竞聘面试现在开始。首先，请村党支部书记常小周同志对一号应聘者提问。
2: 一号应聘者人呢？
10: 阿姨，选手在屏风后，您尽管提问。
2: 这么神秘。好，那开始啊。一号应聘者姓名：
11: 杨叔。
2: 性别：
11: 男。
2: 文化程度：
11: 大学本科。
2: 政治面貌：
11: 中共党员。
2: 籍贯：
11: 江苏省彩云村。
2: 苏阳，你给我出来。
12: 妈，
2: 你怎么叫什么那个什么杨叔
12: 啊？我姓名苏阳，网名杨叔，怕你反对，报名时用了网名。
2: 你想回到彩云村？
12: 是的。
2: 你征得妈妈同意了吗？
12: 妈，30年前你留下来，你征得外公同意了吗？
2: 告诉我你想回来的原因。
12: 我想在五原山下实现自己的青春价值。
2: 儿子，农村工作

0: 千头万绪，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这话当年是我说的呀，今天你又来训斥我的外孙。就是，
1: 妈，你能成功，我更能成功，因为我生活在一个更加崭新的时代。但是作为母亲，我必须再想想。
2: 常书记，你不是我心目中的那个阿姨。
1: 萱萱。 苏阳留在村里，又和你是异地恋，我不想他再吃妈妈吃。
2: 常小周同志，你凭什么断定他们是异地恋啊？
1: 那他，难道萱萱他，
3: 本人即日起担任虹桥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2: 顾问就是本人他老爸。<笑>
1: 苏阳，哎，萱萱，
0: 哎，
1: 作为一名老村干部，我要向你们提一个要求。
2: 您说，
1: 认准的路，爬着也要走到底。
2: 我承诺。
0: 我也承诺。

0: 边的村民们，落户五原山创业的客商们，领导、嘉宾、游客们，今天是彩云虹桥两村大喜的日子，七色草戏剧文化产业园建成了，数字游民部落揭牌了，彩虹戏剧谷开业了。我常小舟作为离任村主任，今天只想一句话，你们爱五原山，五原山更爱你们。下面有请新上任的彩云村村委会主任兼彩虹戏剧谷总经理苏阳同志宣布本次活动开始。
1: 为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首届江浙沪皖农民戏剧节现在开始。首先请欣赏大型现代戏《彩虹路上》。

我常小舟的故事讲完了，可是彩虹路上的故事还没讲完，也永远讲不完。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彩虹路上》第三集，剧中人物常小舟由蓝莹莹演播，常有礼由何冰演播，宣墨由金峰演播，江青果由严萌萌演播，黄梅由张欣演播，轩轩由严默默演播，苏阳由李兰玲演播，喜鹊由孙卓演播，张竹花由李淑贤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汪晨晨、赵岭、王丽桦、刘玲慧、刘丽妍、孔哲、邵逸培等。制片赵岭、施文文，监制统筹石亮、陈莹、赵若银，制片统筹袁雪珍、毛华，宣传策划许红、沈静、高桥、刘娜、孙思阳、吴佳怡、管炫玉，录音制作房大文，联合制作单位中共常州市委宣传部、中共宣城市委宣传部、共青团常州市委、中共溧阳市委宣传部、中共郎溪县委宣传部、江苏恐龙园赞旗影业。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남목이 튠지 폐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推算仪。
3: 新格林格公开上，向了三九年炸裂人数据营。第个联控呢，比完的去，即刻出具习近平去。今晚那忙正行去，三块拉几多给别班都中了。明日从那谈，批改给孟西人。今晚那忙正行送江去呢，三块来金西送江谈。明日给军队批改了各地同学了，看到有几点闹事。龙井去超过江个把一高速落铁了。习近平去中康西北给三六组织我，让也去结合吉林住宿前边，人从送江开给马拉狗牛的周年。今晚那忙正行送江结束，军队啊去了东华塘。每趟人中看将军娘来了，从这三位舅妈七八套牌固定单年。过了十步，中看地价起，中国读书来技术表示。明儿，你等于搜出来，最内部起过巧用来过做不是？张松秋归结合吉林，阿金肯给托他们注意。吴道良松江十七所最干了咱们 Q 堂 Q 前年跑平了做具体什么事？你当初出了张松秋归结合吉林去，就是穿的两大球做的说。罗主任中文去蔡林堂听别过年，就说啥用多谈，咋着拉出小狗了？估计当我谈。那么是习近平去，就看得是蔡林查个做年，松江桥头热盘人牌，偏执温色调不脱不是。这趟搜索在其境外人民部搜索的成果了，军队啊拍了他，赠送全国了。每趟人群看前头两面去，几多级别玩行不行？中国人怎么托境外那么人心配送操学去结合的车型？即刻出去习近平去，偷偷跑送土，明日给西边来艰苦的外头再托呢？境外那么人心送江桥个铁，军看西边送江去，看样那乡里去过他估计动我他，况且隔日送去，娘来了兄弟隔壁，三路几度动我他，都是几度锻炼，三过来吃送去，几天操办，娘都军规别，日本闹事，况且。因为那么人心松江桥桥了凶牛脚气，中国结合吉林住宿前边，人从松江开给马拉狗牛的周年，人从中看马拉开始学谈，去推民去人从增长，人从学下去凝聚继续。因为那么人心配送操学节去扫空，结合吉林马拉那中心月几点闹事，中看谈呢西边谈了为陆军去时间人不锻炼。人群中看马拉去对面人行堂，恰上人行公共桥桥椅，特具给点数两点七八堂。今年三年提交松江堂，内部松江人送这桥桥了，就叫超过给年的机会，估计难为牌。即刻组织习近平去，每趟人群看前头两面去九年狂都去不堂。今晚那么人行松江桥桥梯，今晚那阵松江年，就这么人行给松江都拖了动画。就看们九江桥桥梯，今朝江边九江年，秋天九江塘，麻辣九江，种子九江这个桥子九年，中国开桥点边，松江给人不许丢闹事。他讲，每趟人穷看，前头年来去那不是人民问不他，最多点边，中国民生归属去是大许多有了些不是。让给去通车去做去中康牌看交通交通通面，给用去骑去通车，给他停车员来送用六点都不是。听了骑坐交通途中的你为，不是大贵，他家去做给承包了，估计来给我他，可能是被金包的去送着去送我时。云南去阿西亚浪去，能通金贵，强贵落落起不提，怎么去？中国军舰送江来得十七遍，必须配军途去落实。他这张给去，自己阿西亚人情口错，是给咱拍了他，隆重落日的几次，加这给演员更看都不是。他来到唐北最近年的说，结合吉林集镇安苏老大七八趟，必须安置送江桥桥梯，结合吉林组装区、开进南区、港区的去落实。海南测绘加拿结合吉林图，海南招工人去。开了家凌晨图对面国别起，闽南区熊南塘区龙秀所港街归图，唐北牌看孙秀所街十三个座塘，海南招工人去三次月加七六七八塘，规矩给开矿干体会七六七别，口所给长波了，口短塘开展十九十七牌忙多七年，过了十步招工人去，军队派了位口所年纪提出了优势。那天给松江麻辣做不谈，推崇让给去，其去松江谈，最近内部松江麻辣做够了，规定高速东西不是。 日前，海南各级执行领导、三土交所别、内部松江堂、皮具总领出的康南，最近明年，米特的店内所别堂有错忙多到晚，七六土让出些七八句，各级给人不一边，总领松江当年执行的。毛病目前以日错给陈伯堂，更是那么人心人品老相识。敏感人给起，因此登记前边，感谢扫光他，叫做全看松江去某天呢，因为那么人心松江爱了前边，扫光送去送个苍马的给不他。给用说，日久来之以南站，我就我你归置他老大前边，人在前呢，三只母同住了几天，叫你拉个咱，娘子都不是。让给起，结合今年做起不谈，仍从松江区梦想起吧。仍从今年开始起不接起，三年提前松江马拉萨巴热身训练，感谢琼卡马拉日加入国足团。结合给昨年松江起别，积极松下谈，自信够够足，加入团结来，松江六点头不是。两个星期超过将个别三年了，因为那么人心松江区来着开进天南九年。女的送出了立图，男子开车，将于三台重重给送给他，从内可以看见他，全看拍看，突然内部转了节，送给娘子去说，切入动作，看谁点不是。
4: 第二个五年被问的最，给谁几个关给总理李强去，大王阿被进修经营，给谁几个关给军队吹哨所叫难听，给用几个给冲着前面组成了工地动员支援来团体，心就恼他。听说前给这种马拉组成起。龙安村给七个江巴的垂溪七百马赛垂江中华团，中华民马集团结合起中国民马文康集团给所需七十了最多的七百岁。垂沙头，借用机构给出门节目组织小军人，空白给南北三百对吧团，白头空白了工地单位国国营。你那么多些人，借用机构给出门节目组织七百了，给咱这边出门这团，空白给咱多便宜。我讲，我的军心军队昂兄弟结合团，宁瑞点将结果。至于冷路走进了工地顶上动画团、天王松江团、出门的小队、长夏战队、基础一队，出门的七天所给冷路，俺认为推上都当天，最送小队给这个冷月把团，点击接这么月把机会。出门的这个最先突围这队了工地顶上当天，并就苦救协同突破团，基础用给所镇马列、女队俺马的同学。昨天一部给出门的解救用完了，工地顶上动画团。年纪给群用七八团替你送这些的，忙错团去了年，俺认为错了头八团，娘头八七个。女婿俺来这边过年，刚年协同头八七个八团，我在人心团，我没人心给搞给那错，没把水团。出门在孙秀团，明月被女婆准备扛的七个是电源。这座团

0: 孙尚郎在其高中了兄弟给的中国三百六的地面中国主织给的家给人起归是印度南岳龙前期超过中国别国宿楼了三年开期三百六日他给东位恰巨丁色比面中国多婆人力给老土谈不尔尊格了人地其行不是 公路国际科松的片片天魁期垂孙孙日记期间梁子基尼三十体托卓坦职位乔连南尼罗出去浪怎么起不是你瞧空道土陕西咸阳长武总体甘地垂孙孙崔爹地内期崔爹行看片面常有出丢你日期垂给虽来随心闹事三土地不随便垂哪个体明儿你们密路期垂三十里不他他路行前准备是不是电笔期塞伦期饶于不是 梁子基以垂那个体还将也不是比例出行时举差广西点了吞下感也不远你把土中国人你体人你给那天套去巧鬼是送不是你都有生意率到孙班基给出去习近平体随着冲突的修炎行列列日期基础偏的他基础给送列日给欧元来四国能够孙控给地价呢给客给地价谈主要月边 你把土心他张杰克让给给孙志批给他呢孙志克亲自整肃让他他孙志让的村村土不起鬼是印度南岳龙仙克超过中国别在内呢三百六日他的给东位恰去老大丁色批不他孙克天空松江他批聚了兄弟家吧从列前克孙孙马拉跳上东话孙孙念着高着了兄弟家吧天不托心不过力吧
1: 年过假期的参别孙三八苏比界前年三百六日中控地价给人出现套路东轨是对不是三百六日他的给动画儿老子你搞自营中国前在合肥人类孙孙女的菜搞动出现三百六日就看图明了小海西边人类孙孙女的菜搞动出现时期孙军期孙所打遭到东西不是出现天儿米特人类谈居民基督群部
0: 给我说日常忙不老子娘这吃不汤孙孙来去得不出住院就是这么事中国现在合肥人类孙孙女的菜搞动出现三对什么就看起什么就把王平起我最他的出现的就看地呢为出他出来说最近那次给他的狗狗给了那名村村特别给我去孙孙女的菜搞动动都不远别呢
1: 听我逻辑了孙所吞孙呢吞西咱们的亲密都不谈他的吞给呢吞出牌告诉东都不远解决不是崔的抗体孙所搞到了七八年新郎土开不得七八牌继续不是习近平顾我面孙这他给抢去估计他老林大的位做不起我让给给孙这现在三十多天可用呢怎么能去旁边谈不了不谈刚才老在谈孙这给钱卡进了三个兄弟
0: 孙控给地价给另一个出现电表案拖了起不是他家让给起行列落到让点点水三百六日给家军给送了多少钱家军过去狂了给你中国主织了昨儿中国孙批准这个军事三百六日他的给东位地不腻地表示山东济宁家乡村听说三百六日给天来临南三千给三百六日给送了多少钱给三十康堂另出租浪咱娘们来钱呢云石列团四次堂不不上别九天七十列团四次说行情人不言起三对地不准不是提南三千给三百六日给家还南南返丁写了家就接不他人不记钱呢三千给三百六日天空吹起浪咱独入娘擦接行让丁写接天王起那日你跟我中国去地不写不是
1: 家乡村行列重新局听说三百六日批给科员故事王忠明去他家总体用去申请孙三给苏比家权罗马人母亲朱喜儿电报念不堂吕孙比来年苏军家权甘木同学你来给我三百六日给家权母亲你都来给我从这套给家就听说原是不接钱呢
0: 没去谈淮河去我谈海河去我亏去申请给三边最谈没去给去山东给主最给申请给地位最高位的有的月期就不是浙江去小国天波忙为那这三把开别动我年辽宁去没到百合以比例早晚是比前面牌福建去强州高的票恰恰南京困难七百给我动我年 黑龙江区红村年的这三边给南区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记住的三桥阿江江APP 提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三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按住票价里三三段呢为了也去让其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囊归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囊出击提先瑞囊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囊的这年不云听囊语按住云听囊借用

0: 中国人这位电机起地，几个米币原理是对年内了，他就三段能有几不行。给你也FGG戏剧新剧看，中华电力给老的主任丹尼斯，中国基础冷露台偏见给团长们这位，给的他最新的独特没不信心。主席习近平给中国桥个杂段台他在电机三不能和他切记，瞧你比解释学历台全民给给的三我台，听我眼睛解释当年。
1: 中国人这位杨大兵卓兰托官地动员，几个亲笔总经给建国的三百万把钱邮寄捐到。中国派的给土木给这边提，给完了七万元。中国几个米不说是春节的，偏军给苦个皮，瞧你比绕的七块把嘞，卡得多米了我谈。偏军春节托不谈，土木他的给用完去贵些不说。主席习近平给你比两届给过了送别，送些看见了，而且来里卡给两届三不穷元。 总统特朗普的念头，中国的政治批评，万事大个以欧秀拉德勒本没办合意。克莱里的给我呢，几个米币目前制度谈，我这边没来切的，偏军一切点都动起了日过七星月。按照他的派出所，中国的搭档也不怎么谈，有的中国创造的少数青年，中国边角的表姐他也批评了，让地球有影响，绝不行。
2: 给这两年，中国作战建筑的年龄，人民给习近平电力单位达到三不钱不谈。这个米币物质呢，年龄的土木工程，军车没把它收入当话题。如果请问人民的了，一切单是我三不钱币工程用却多，这个有不行。给这几座给中国谈，而且做到完期，先从库克数切的。 中国给克米比杨大伟年内给能不行，年头对内，偏村重镇托不谈，年头他给给我切的，怎么了偏不多个，如果七个月，中国给克比主席习近平给电视打了，而总统提准票，年前中国的给团参政人员，天天给克米比做大碗，第六县总南厅，唐不赢了，锣鼓双击，拉两边镜头，县总南话是阴性，第二名在给团人给前天月。 给这几座给采团途过的七八趟车，如果讲前进，他听给中国做大碗去，先总给，深深气味怎么了？锻炼人心，体味慢慢转呢。现在偏改前途，给个亲笔，跟着苦心慢慢谈，给个亲笔读书来给说，不够人民完成前线。中国这娃儿等真七八，体味杨太伟通给他，体味认为没干点过。
3: 电信被推入七个浪怎么了？七米电器，给几只为吹给团建开启学习呢？中国这娃拉索坦批给送呢？给克尼布谈怎么了？偏的准备提也不谈。中国了，讲的切切，中国给克尼布杨太伟娘那给了不？催托明天，明日给团人谈，另外了收金什么提不起？明日为况，纽约各团参拜的客，怎么也进呢？
2: 中国的九月七八全多几百摊，他在中国中国的去开出了车队七八处月几块月。听我托罗给更多话，中国给克尼森，亚南泽林西部的更多顶级全面。我讲中国全给二日准备四句了，通的派出所车队军队人心他，锻炼人心，军控七八摊，通的派出所片村增加他，写的伢们呢，伢们来你去接他控七个月。 陆军前面单位托呢，写的切切，中国人民给快乐时代难当了，你不安慰，千万听不他。给这几座了，听俺推个坑容系列，特具人心态，给咱人心，锻炼人心，接点别，中国这娃是做过个月。叫你别这娃军车谈，电波军队全部接给批改了，军队东军呢，给克你不谈，怎么给这边谈团别，谈个西谈，陆军谈，明白。 怎么连接了艰苦的危机的信息？做大碗去清真呢？通的派出所，中国这位超短快乐团，才正式性人别。给克尼比这位批改了，特别特别为特别给你去内部短信约。过跟谈真龙的短途，给克尼比做大去，卡路口看新人别问呢，卡确等真也不谈。
3: 金融了卡路口突破，现在中国这位出资人钱不贴，代表俺全球所决托。电信别逻辑上怎么行？主席习近平去总统提准部谈谢巴托呢？革命天马那话谈着，富山托先总那呢？各自退出，给革命别这位卡确杨他确是决不谈，归属南越了。怎么了？给钱代表大大干，给这钱又不行。 做到完年规期不年，去年比中华电图动为特区给车队实验了，他在电送级别六十岁米的领文时间因。主席习近平给总统提准部了台湾去那团体给中国集团他冷却三线天马南月。台湾去那团年，中国地位级别吹给电话他，中国这位七十岁门西吹给门西，中国这位给他没别没提谈不结因了。 中国这位人家持续时间因，中国全体媒体体联系洋洋集团内，而且全体中国全体集团体，他才三不信八的前提，可能他但是举诺米说话他，东土他开带头能够美国前去时，而且全体中国集体集团他，中国杨志记者送了资讯内部说话他。 而日各人群去咨询去台湾去那团体开林前排资讯内部学的，前去我的多年，中国这位金融团曾经去写的电令送中结果，曾经去边疆问前去者，端车二百银币，中国团二日边疆东北了，过了西边送去寄来给我他，我说你从东北去，曾经去俺家寄怎么送话？ 中国人民可以给他们一部谈，可是一部变成了修建开前提不远。区段筹备动起了心了，年度人民艺术资源的落了，中国从团东北派出去呢，可是一部从团派出去，天干了，给吃就这么过了土钱去。那年年送，做大起推门文件去那天我，中国全一部筹备，如果出去出门去什么谈？
2: 提及日我三百春门前吧，春门去中这热盘热不透的。结果你被变成从团中话谈，怎么变成了电力人心谈，电器人心体外毛难也不是。明儿怎么变成拉手情绪去话谈，电了跟车去中也变成从团中话呢？从这定村切入的话谈，可能是被变成电表案拉手用完，滚地动为归属开前行事。去你被资金忙怎么干不谈？ 破了忙怎么的？变成从团体中国这位难度谈军队要求的部门没退给我钱呢。俺们来给普通三百军钱没把对贴，给他们一部谈怎么来推动他他给狂飞勇气，团结体外忙我对过。明日的推动去干那了，可得交班。中国一个部门人员，俺们团女秀队呢，开出几个了给不谈，开车特别。
3: 明儿可能是比人心去争论军前面把团不对，那么些军队去人家去，外面给俺我们三团都清吧。社会去东土军团团不拉索，咱们了车被人家谈就跟去参与，体会我们三团都着心愿。一个前边我去争论呢，突然给蒙西明白，团长俺们来钱呢，他算团年俺们三千多。 第六年，中国人所说，偏见给各自罗西也不谈。中国龙安村中的白吃过，过错不谈，而且让咱村内罗尼跟我们就可能为罗西所信任。结果你被头痛看所说了，一些谈西的家做项目可以去边疆，你们来争做给，过去边我们是明白冲突谈。结果你说错边过去边，我错做你的前提。
1: 三矿偏见了工地动画堂，可能是被变成九江脱骨层土动为跟着开钱差不多苦了月。中国他，而且给看你给老单真的，俺们来七八年苦了五月别，给几跟着苦了为七多年了。中央民生用给推动地基切土银。普渡村民苏镇列顿百姓有不谈，镇远村民点了破壁冷地天内三月三十七八。 明认为啥了？玉树参赛给民宿村民拉布悠悠钱呢？大哥我的年过七的，明明牛娃些年么多，把的家把的一万古巴说，不能给解释。我说认为，解决所列人口间谈，村民真不糟蹋，中国村民团在忙不歇，真不敢拿土过的听不清那所求的去。他定给团员人送给真不糟蹋呢，说真跟这谈说来差了，从来写不出所结果说，中国村民表达样样团呢。
0: 有了比下的给起来体外忙活，只有团在三年天给冲不了了，能真起心有把些多情况是。苏镇他人工经济直接来过年间，不能直接公司团在今年的七的拉的，公司提名额了牛肉切片，苏镇今天日给村民接了中国的团不是，人们在前呢牛肉切在阿吉拉咱们先约，中国团在了比在谈人工贴六十三部电影有几卷多。
1: Tidanjawara, Jungu Chumi Tunze Nagamangbo Pieju Dongin, Poli, Yetilung Gunzi, Sagun Chinzong Jinir, Sewe Seliki Mojo Chibra, Gunzi Ti Pieju Dangwe, Sole Chumi Tama, Jungu Sujo Chumi, Mala Tseu Gunzi Netumbata, Mingar Tunze Tita, Europe Git Tramara Jungu Tsushin, Tsongshagi Tsurlin Yabuyoshi. Sewe Saki Si. Gumdin Jim Zoto, Jim Shu Tsombo Mambu, Jungu Chumi Tunze New Yuzi Jibata. Kongi, Jungu Chumi Tunze Jingun Kiwata, Buzi Yabu Yubing Munzin Chibashin. Polen Tongju Lazi Gunsin Jim Gutu, Keda Chumita, Segi Chumi, Misu Chumi Jela Tower Yungi Minuashi Yubashin. Gunsi Tinam Jangi Jin Nira Kojinaziji. Konzu Tikon, Yuri Su Yungi Zanji Shipshu Jubi Yu. Chumi Lazi Yunur Piki Chimbata Duni, Nani Tongju Lazi Gunsi Zubatanji, Kualashi Bu Kepuna, Kodri Tsumba, Damsi Nembu Chetara, Jungu Kileta, Nyamle Che Yu Damke Che Yuashi. Mingar Gunsi Ti Jungu Jen Yun Chumita, Jilan Jing Nu, Lansi Sanze So Buda Tunze Nangjin Che Yu Chita, Kongi, Jungu Kilene, Europe Git Tongsha Git Surin Lashini, Chumi Lexu Dandi, Sanity Git Chomshi Gugu Gungu Yu. Jungu Chumi Tunle Yarzu Giba Dara Pijian Zhu Xin Yubi. Mingar Ngan Zui Tadung Jungu Chumi Kile Tiwe Mawata Jidu Qi Xin Yuzi Jundu. Tadengi Jemzo Na Xiugen Ni Zemlingi Saji Mangbu Ne Yungwasi. Sargu Bejian Di Qigab Yorub Yuxar Gi Chomrara Jungu Chumi Tunze Le Tukur Qigin Niri Xin Mangdu Zhu Xin Yubi Xido Qiong Yu. Jigibu Jigar Nibi Yorub Yuxar Gi Sole Rengu Jian Kile Gi Tuyun Rinbu Na Sole Rengu Jian Ta Tikjun Lianu Jigje Nyozong Chiga Yujin Yorub Gi Chomrara Jiyu Jigje Ta Rengu Jian Gi Takju Chuxi Kodun Chiga Yu Kile Ti Nyamji Suidu Ba Ko Ti Gunsi Yexia Dan Yorub Gi Chongdun Zorun Jogu Yu Jungu Tikjun Rengu Jian Gi Jigje Kepgun La Sujun Ta Mani Gi Sangji Ngui Se Tuba Dian Yu Chiga Yu Jungu Gunsi Dan Nyamle Chibi Yujin Gi Gwaran Jigab, Kho Ti, Tezong Puzam Ya Mebara, Kwanzo Yakshu Yunba Mueme Rizhi Jundu. Jemdu Na Xiu Gen Jarme, Bivu Rengu Jian Ceyu Gunsi Polen Sagong Gi Chirzong Jinira Pulai Wiki. Kholi Shibu Chomrara, Jungu Chumi Sujun Congbe Shukin Tepchu Nirishin Chirongzhu Xinyu. Nyechara Jarme Gi Hanowe Sule Nguema Duen Coto, Jungu Chujie Gunsi Ya Topge Hajan Chimbu Song Yuzi Jundu. Tunle Jeta Gunchi Mabar Tugu Sandu Chimbata, Lazi Guntu Jimbur Chungwa, Tishin, Manegi Sanging Arwe Wunse Tudu Chimbajeta Duni, Pulai Wiki, Jungu Soletan Chumi Tunela, Nungjung Chimirung in Yurze Tony, Pijan Joshin Yubi Munzin Chindu.
3: Urusu Liri Kagimine, Urusu Tan, Jungu Zoda, Tuja Nawati, Gekam Nibu Kapun Kagi Yamlela Gundi, Nale Labatimne. 우종키 튀럽사베 큰용 탑주 냠레로데 주위 류사베 종규 지구 지구 유지 세계 우르스 친지타 계송 시주 온랭강 키 주시 루지아 노프이 우르스탄 중국의 급니비 조다키 종 탐습 균형 나와타 튀럽사베 우종저와 균체미바 중재 사부톱교로 텐토 니치나유 Minge Gundota, Sengzi Yamjisu Nebe Zamlin Chu, Wujung Gikam Nibu Jiwe Dinli Renshinta, Dinki Renshinni, Tiwe Za Chimbu Yimbe, Wujung Ki Zoda Tujela, Yurse Chumje Tomne, Kualashibu Pigetan Targeki Chitu, Gundigi Nuba Tiwe Chiwa Dungu, Jigu Chiga Yuji Sun Yubshin, Wurzu Benjo Pigetu Buja, Lishi Tinikofu Yi, Urusu Tan, Jungu Gikam Nibu Guchiwa, Zajo Jong, Gunkun Nawati, Gikam Nibu Benjo Nyo Tonjua, Gunche Miba, Ding Subta, Pigetu Guru Gumati Yubi, Munzi Nawata. Kongki, Jungu Ni, Urusu Nyo Tonjo, the Gikap Chichi, Tambuti Yimbata. Nyelam Lo Shering, Tosar Tinze Kipunsu, Jungu Yatsu Gibata, Piget Chimbata. Jiyu Tunzeki, Urusu Mimala, Gikim Nam, Pembatopsin Yubamasi. Urusu Shinle Tunze, Jungkur, Chirdunchi Tega, Mantu Joshin Yubi. Gikim Nibu Kipun Kaki Yamle, Narwe Gatir Dandi. Nipi, Nige Yungu, Jigu Chig Yuji Sun Yubshi. Urusu Tenji Tan, Tolob Losubu, Buja, Valikifu Yi. Taluni, Wujung Lopsu Loyi, Gutsu Loyin Sin, Mingar Gekam Nibu Chigeto, Lopjun Chicken, Lome Tambor, Guntunga, Mantu Joshin Yu. Gekam Nibu Shunu, Biri Samicheba, Ding Subdo Chimbatan Dune. Gekam Nibu Michu Jing Nagin Yamle, Gitsendi Bechum Jetob Yu.
2: 중국 초보탄 락단체네 냠토 등교 체디 캡콘카나 초니볼 피게 나르위 치와 용교로 군디 동규 지구 치가 유지 송유부시 우르스 토림 변조롭친키 유럽 단계지 촉두 심주디네 기주진 카신키 탈로니 우종 탑주 냠레로데 저와주네 로숨주 코르웨 로식이부타 우종 조다와 비리 탐습타 편춘 이치 낭체 토부유부티 우종 저와 추제토의 코르교 토교 균형 토발 개념 체계 안 주의 계급 니비 냠레 나르웨 딩서도 동규 지구 치가 유라 우종 조다 토제기 나르웨 창샤 루튼키 계지 지름 조교로 군디 동치 레게 비규 지구 양 치가 유지 송유부시 예지민이 주구탄 우르스 조다 토제기 군도탄 성생 냠제기 점린러 대리정신 탄 청뇌 나르웨 마와능규 지구 치가 유지 시유부시 하사스딘키 체니 지구타 chepsi rikba, chulu rikshun simju kanki wushu rikji keba yiji mofu. Mingar kola shibu neda la gyundu chepu chosin yubata, zemlin la denki mibi rengxin ki kenyu. Geji jiglam la nyamlin chepe gabsu, zhuxi Xi Jinping tan zung tong pu jinki, jenzum na wati, tubab tan dada kiwa shi yin. Zhongwe nyamlegi gikab chenbu nyamlegi mibi du yubi. Chua nyibu kuala shibu tabju dienlin la sungyong chachi legi ke chenbu gu rigu chiga yuji sondu. Bazir ki shengbao lo ngadi lopchin ki cenyi rigbata cenyi lublin ki gigen chimuwa baolin no yi. Zhongwe zoda togchegi gikab nyibu jawa ngarwe sabdu chukyo masi. Bozir nyamle lamzui ta tixin kuala shibu lojo ki shukin chiru chukyo ro pento yu la. Kuala shibu dienlin rengxin ta chengnu ngarwe mawa nungyu reji songyubishin. Lo Afriki choba ta regyu chokbe benchur simju le kongi wushu la darbun huo wen dingwe yi. Zhongku ta uru su ni nyamzhe ge cho dianjia linzin lin cho ge gyunle linzin ge kab yinbe ngun ni. Geji cha dun chu nuba ke qin dunbe qi xin yu. Geji ji cho ni Zhongwe zoda to zhe ge geji zhiglam tiwe changxia lu tun ki cho su gyu gyu ro gundi nga le laba da ni. Kuala shibu lo cho yar su geba dar pe ge zhu gyu ro zubchi che gyu rigu qi ge yue ji son yu bashi.
1: Chile ge se shang diago ne lunup cho su langgo la di chu zi sum ta che ge zam gyu chi. Pi chi lama chong gir ge chong zam ta par da chile chi ca ni zam yu bi ri chung to. Jangdi chukur gi jek zib jangki chi xin yu ba ta. Sobo mambu ar dam shir ting chukur la xiong di chen ne luk ya xin yu. Le zhi qi yang kurim dian bi e zhun che yu tu, zhong gui zu zhun mi ni san ni ti gi le ro cao dan nyam tu, ting rib jing gi men gan sar jian xi zhun xin yu. Piji lai mu menga na ni dawa zhung ni bada zhung gu tsuba ta, zhuk zhung gya yun la mi yung ngui zhu, chi ji dan nye dong sing gu yu. Menga ti, par da, jili gya dan chu ju yi sar ne bi, lu gu menga ta nyam tu, chi li ao yi jin si sa gu ki, men ju cha yi nam zhan chuba ta. Zhung gu jak lam zhuk zhung gi ji cok bi, meng ngui du zhi tan zhuk zhung gi ngen kur yu. Piji lai mu, chi li lep zi chung gir si bi cen nye yu ba ta. Lo dara rang gi gup tan zem ling gi lep zi le gabu chi gen mang bu yung gu yu. Wen gyan, lep zi tun le gi tar gi dan dur na, san li ti gi men ju cha yin le ce ga ha jang chen pu tip yu. Aoi jin si sku yu gi men ju cha yi nam zhan gi jin yi le zhang jin tao yi sar gui bara. Ti gi ji bi men ju gi tun gung gun zam yu bi, mi rin to wi gir zu men gan ngam ya na, chen a gi si tan nye gor gi chong gir chi zhe su, men ju chi baran zhu gu gi yu ji ngu zhi na wa shi. Piji lai mu menga ti sani ti gi ngui zhub gin du gu ji yinbi ngui ni. Ta gor di zin gi yu ri ri gu che bi nam zhan ke jin si shi. Zhang jin tao yi ngu zhi che bar si na. Zhong gui ngun tun gi men ju ri gu zhu zhung gi nyam nyong ta. Lak zin nang zhin che bar gu. Wai jin si kui jin gi men ju cha yi nam zhan gi menga ni bu ro. Ce tu ting rib jin ngui gyur tup gi yinba si. Rik di men ju te luk du ne tu ma la gu zhi chi ni, men ju che jing pin zun zhi du tu pa chi di, ne da men ju gi le ju che lu dung gu ta, ta dung si zhang di ne gi tu gar di ni, gyang di men ju ta, nian bar gu dung so gi nu pa nguan nyar che yun pa shi. Jiang dong zu zhun te men ga ni gin zhung zi ni, chu gu chi di, gyun tu gin du si ta nyam zhi tu pi yu. Zu zhun che li su dung wa ta, gar zi li su ta ni, Misu lo zhun le dian cai qin yong du dong wa ta, gur sun chup ji chui sun nu ba de xiong nu yim ni, nu yu se zhun gi tek zai ma de dong wa. Nu ji chui lo ma la ta, rik nu cun zin ma la de ni, 女友三人给德国村子马拉祖地面干给撇酒给捏住的心里女友三人用这头发切运不行比起来么冲归途到出边页面所恰不痒痒跑个月别明儿的说不出擦着无人啊列军七星月不停的切对劲而列点将给人七别告诉列人七星不行张金涛一地呢面干祖中给决定呢 中期桥你比草北两列七人列级设备给蓝水下游进中国桥内草北南站给鸡头当谈二列制作皮林村子谈团共估计列级六级区级列东所给监护谈七里桥给草北制水团团别头当谈二列桥队中年了四兄弟地归瓦人制度所给列团中间苦了 Kongi, Zhongkui Chiao Ki Lagdar Nubu Tan, Chili Chiao Ki Sanay Ti Ki Nyam Nyung Sung Ji Chi Chi, Nyuk Zin Chi Wei Cha Yin Wo, Ngan Zui Tui Mu To Nam Zhang De La Ngan Lagdar Chi Gyur Gun Di Tong Tup Chi Sung Pa Si. Pia Ji Lai Mu Meng Gan Ki Nam Zhang Dian Jia Zong Gen Kur Gen Cha Di, Meng Gan Zu Jun Gen Zhen Long Chi Si Ni, Sanay Ti Gar Tui Ma Wei Zheng Chung Gen Nui Zi Si. Chili Ni, San Yum Gyo Ma Wei Gigab Chi Yin Pa Tan, Su Yu Chong Yir Chi Yin Pi, Pia Ji Lai Mu Ro Nui Zi Ti Wei Po La Wei, Meng Gan Ki A Jun Gu Bu Zi Tan, Dian Jia Chu Gu Gi Lang Jia Ti Wei To Wa Yu Ji Song Du.
2: Lampu Ga Ne Zho Gyo Ga Wa Ne, Chong Kir Chin Pi Tu Mung Ki Ga Ne Ji Yin, Columbia Ge Sa, Bogdan Ni, Minbo Chi Gyal Hang Zam Yu Bi, Ling Chin America Lo Me, Chong Kir Chi Zhe Si Yin. 铁的军图米坦兰库尔大都拆到了整部整年狂把抗养保密图片念催通过月罗曼人博格达重开了其中面体位得地着局其他西用为日化几个月年冬下面就是过了中国粗过来着参与建筑公司谈西安重开了江南金主错过参与公司来出别年年龙为前了博格达三我江南起冷体堂不用那么长期组装起别王家大月 冷体是不是人才了吉林艺术泽松塔成穷古楚于不塔我们把钱呢你多一个名义三遍了别具东古错于言行吉林体冷体不过得重启的那塔路据请求所思会开前途开启图面重启的用意重启你给古不住怎么了铁杆偏不投票是天内中古塔昆仑比也年来给村大人心气来着行日了昆仑比也蒙西只顾那么长期续给这些件事 普通文革时期，新的名字他来自于金文主堂开车的名。三我江南地拉安，你用土气，你懂下面你说这什么罗念诵？昆仑毕业来自于名字，是不就写过看你了？过年西安土具体，巨人电白所讲唐林切不是？你懂下面你说这样的论，当我中一班看你别来自于名字，送就说过六种立柱出呢？昆仑毕业七六七不是？
3: 他在中国堂昆仑比亚区的女朋友曹北，别若提松起，切特不过。前年我们罗松就养买了一笔那选区，培育起江南珍珠皮革给陆局狗新月。罗女婿做出了那边陆续所贵吧，弗兰西斯科了，包括对珍珠改变用作什么月？况且俺罗不着预告，成体给怕他人不明家，罗不着难过难去做你对过个月。 西安土矿区作为三万江南电价科技美国人规德国村子马拉六种签约，矿区我就七八新了。不过在三万江南区冷体塘部落，可能是被温吞区人规建起，卡罗瓦没被马拉拒绝也不谈。中国浪子了点呢，听闻区村你给冷塔干么松就来过个面，即便珍珠呢，没些呢米仓没从我体外得的勇气因。 罗尼叔则对了那边，俺来说过明了，卡迪纳斯给南土逻辑做江南塔，而准松永去监控过月。况且中国六种七人，中国桥一组织给监控，俺做六十六百万岁，来日给监察库斯米干居住签约。他在别若去总去吃的体热，包括得来月托军退托月。中国七六七百，六十工资不吸引别，卡迪纳斯。
2: 中国桥一日前看见了兄弟前的松江区七十年不停，昆仑毕业六十名的体外忙玩，居住七星月。当我西边等久多，包括在三万江南区冷体塘边，金牛车开着短距短的来给我谈。包括在三万江南区冷体塘边南昌天，六十新古七八个，皮革独孤团结托不谈，忙心独孤早晚错托不穷一不是。
3: Sebab
2: 티웨 팅접 티웨 루리 덴바제게 초소 교신 유브시 싱글링게 콘셀리 체인년 준슈 케미 마이캬술라 탄조가인 리젠겐 쿠난켄 베준라시 샘리아 링겐의 모투 중앙 롱팅년 팅지게블레코 벽에 칠름토 구지슈베 리젠 신다남 신조나조 디타니 키랑기 스조 딩유
1: 바세강기 전이 앙다디 시비는 교제통유타 십시르기 체진 세부통투비 로데부낭초
0: 제무두잔바 차당아지 용참규비는 디타니아 편도여시
2: 디타니 키랑기 시어부어두유
4: 시엘라최베지리아 콤보갸뼈비니나 치진로기 용토구지
1: 내가 두두잔바 깡고르슘비는 류중용외마체 편도야 랑고른가비니즈레 유튜브그리다
2: 디타니 키랑기 차나유
1: 키니 이와치나 퉁구양갸르 피쥐동토
0: 기구체제 롱주양스체나 대탄러 편도 첨부여시
2: 디타니 튜탄 남부군도 도난차구비 청와시기
1: 류중기 강람 원장기 주시기 디구기 코리오 나르레 야도 주지
2: 디탄기 중구 나주 창매 냠토 송경치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